0: 是我们的宣告，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直到永永远远，唯有你配得一切的称颂赞美，主啊，你的名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主啊，你的名在万民之上当受敬畏。
1: 预备好更深的进入到你同在里，

不好？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继续开口来祷告。你可以开口来祷告，你可以开口用灵歌来敬拜。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像刚刚开场，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现在这个时候，在全世界有一些的地方，他们是不能够自由大声开口来敬拜跟祷告的。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跟他们一起站立，好不好？让我们来想着那些不能够开口、自由开口大声敬拜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我们灵粮的家人，我们就

在你的同在里面，圣灵愿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圣灵谢谢你。接下来我们在同心祷告里面，我们要特别为一个族群来祷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有三场的 We Are One 学生营会。那这一次是北中南都有这样子的营会，因为是不同的教会联合一起来举办这样的聚会，所以我们不只为学生来祷告，为学生族群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你们了，我们要当他们的哥哥姐姐、叔叔伯伯、阿姨阿公阿嬷，因为呢他们很需要看见有一群爱他们的成人在他们的中间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要怎么祷告呢？第一个，我们可以来为神感动更多的年轻人来报名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其实在营会里面你说啊，我年纪大了手脚不方便，我跟你说有很多服侍是不需要移动的，你就是站在原地发便当就可以了，或是你参加祷告组为他们祷告。所以其实有好多是我们可以站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他们的。7月14号那一天会有1000多个学生涌进宣教大楼这个地方，那是我们可以接待他们的机会。所以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开一口来为学生营会来祷告好吗？我们来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主啊，我们看见年轻人他们并没有不想认识你，反而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进到校园里面，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在学生崇拜里面，我们看见其实有许多的学生年轻人，他们是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对信仰是有

想法的，他们想要更多来认识神，他们也想要看见基督信仰到底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的学校当中，在跟同学的互动里面，在感情当中，基督信仰到底怎么样跟他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亲爱的圣灵，我们就向你来祷告，愿你的灵在这个时候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来回应你，他们被他们的同学邀请，他们就有机会来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情。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0: 轻人，谢谢你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我们也要特别为一群在台湾我们不常想到的人来祷告，他们就是那一群在台湾留学的外籍学生。特别有许多的人，他们是在寒暑假没有休息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参加这样子美好的宴席。但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来纪念我们的学生营会的时候，我们要为在台湾超过12万的外籍学生来祷告。主要特别有许多人，他们寒暑假还要打工还要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休息。我们要把这一群学生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主要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把好消息直接带到他们的身边。圣灵，愿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你的孩子来认识你。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和敬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可以请坐。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呢，想要来认识在我们中间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所以呢，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第二次来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或者很久没有回到我们中间的家人，我们想要邀请你跟我们一起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好吗？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就邀请你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一二三，有吗？在我们中间有新朋友。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从遗憾到无憾，经文在生命记34:1-10。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牧师会进行奉献，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我那天搭公车，我们的小组里面真的到处大家都在谈，哇，赚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变心了。为什么呢？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当初投入的不够多，赚的不够快。那一刻我就发现我真的变心了。在这个钱越多越好的逻辑里面呢，人是不可能满足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贪，那个叫做钱越多越好的偶像，已经偷偷在争取我们生命的主权。还好之前有上过敏丽老师的课，我马上就想起来老师有讲过一句话，理财要先理心。没错，理财最重要的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对我这个人来说是够了，足够了。知道什么是够了，我们才不会被贪婪吞噬。台湾有的时候呢被称作贪婪之岛，所以很多诈骗嘛，因为我们都觉得哦，免费的最好，免费的最贵。然后这个贪的想法呢，其实也非常影响基督徒的生活跟思想。怎么说呢？我们就对价关系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说，哦，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钱就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给上帝忠心，上帝就一定会在财务上面丰富的回报我。如果上帝没有回报我，我就丢掉上帝。但是呢，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提醒是，上帝的义其实讲到的是我们跟上帝正确的关系，我们跟人正确的

0: 的关系，我们跟受造的正确关系。所以先求神的义是校正我们与神与金钱的关系。所以耶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钱哦，大家继续投资，大家继续赚大钱没有问题，但是耶稣的提醒是我们要先管理好自己对金钱的情感，我们不要让金钱成为控制我们情绪跟感受的主人。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奉献，这个奉献呢不是我们在跟上帝做生意啊，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没有在跟上帝做生意，我们也不是在跟上帝买股票，我给你多少忠心你就要报酬率多少回报给我，不是。等一下我们的奉献是信心的宣告，我们在宣告一件事情，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已经足够了。我们要坚定的拒绝活在还要更多的焦虑跟贪婪里面，可以吗？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这片土地的繁荣丰富的供应祝福我们，但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要陷入金钱所带来的贪婪跟迷失跟焦虑。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奉献，不是为了要跟你交换利益，而是说主啊，你才是我一生唯一的主宰。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已经足够了，我们是自由的。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校正我们跟金钱的关系，让我们用你所赐的资源去活出上帝国度的公义，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就一起来奉献的时候也来看这个礼拜教会重要的消息。
1: 亲爱的灵粮家们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你知道吗？四福音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大量引用旧约经文，用五个段落记载耶稣的言行，向人宣告天国和新的律法已经来到。信心、义和审判成为马太福音的主题，提醒我们如何以信心行义，走在神的道上。欢迎你一起打开这卷福音书，更深认识他。当孩子回应神的呼召，预备踏上宣教旅程，父母要如何成为支持与差派的力量？六月的拿西尔家庭团契聚集主题是宣教青年在我家，邀请到学生区牧者、学生与家长分享见证，欢迎爸妈带着孩子一起来，重新看见神在家庭中的心意。炎炎夏日是一场全新的冒险，今年暑假学生区推出暴走动物园 Running Zoo， 由大专与高中哥姐带队进行冰果任务闯关，欢迎现任国中生与国中新鲜人一起加入这场夏日大冒险，名额有限，快扫 QR Code 报名。圣灵正在兴起拿西尔的世代，邀请您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献上，交还主权，让孩子的一生被神来引导。2026孩童奉献礼6月21号在山庄主日崇拜进行，请扫描 QR Code 报名，限额只有12位，报名到6月10号礼拜三或是额满就截止咯。

大家好，我是周顺光牧师。2024年，我们带领团队还有一些的牧者去伯特利教会参访，在行程的当中呢，光远牧师有一天很兴奋地跟我分享他所做的一个异梦。神透过这个异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起合办这个 We Are One 的青年特会。神感动我们众牧者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原本所在做的青年营会，一起专注在2026年 We Are One 的特会的上面，因为我们渴望看见神能够量给我们10000个年轻人，可以为神来在这个时刻得着他们，装备他们，门训他们，以至于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够坚定的为主来站立。所以我要邀请你在7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时候，一起聚集在这个 We Are One 的特会的里面，我们要一起看见神在这个时代在年轻人当中所做的工作，邀请你一起来。

0: We are one， 属于台湾青年的复兴正在被点燃。7月13号到16号的北部特会场，邀请你报名，不只是学生，也期待跨世代一起投入，为所门王建殿来预备材料，服侍年轻世代。相信我们都会在关键时刻遇见神。报名大会同工详情请见 We Are One 活动官网。从相信到成熟，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也可以在线上装备。第六届天国文化线上学院招生中，课程环绕在建立天国身份，突破奴仆心态，到学习在人际、家庭、职场与服事中发挥影响力。更多内容请上 Asia for Jesus 官网。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今天丰富的美好信息咯。
1: 好，刚刚那个 We Are One 的服事同工报名呢，闪很快，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呢，可以询问小组长或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都有连结可以传给大家。那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呢，教会第280届的洗礼呢，在上个礼拜的山庄已经完成了。那上个礼拜呢，总共受洗有52人，但是个别受洗呢有59人，所以这一次的本届受洗有111个人。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鼓励大家在下半年呢，我们要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就一起成为教会里面最好的招待。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信息的时间交给谢院长，我们一起拍手谢宏忠院长。
2: 弟兄姐妹平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在这里我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们看到我今天在这里，我的右眼是有这个像熊猫一样的一个黑眼圈哈。那意思因为是5月20上礼拜三我在办公室不慎跌倒，就从这样子 bang 就跌到这样，就撞到这个坎哈，那所以整个都肿起来像棒球一样非常大，都淤青了哈。然后我的手撞在地上也出血，然后送到万万医院啊，急诊室缝了两针，那这是一个好像不幸的意外啊事件。但是为什么我说神的同在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同在必带下神的赐福嘛，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他赐福于你们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刚刚唱敬拜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渴慕神的同在吗？那渴慕神的同在，就是我们享受与他的关系，然后他也会赐福给我们。那在这样的一个严重摔倒的啊，这个过程里面，神保守我，赐福我四件事情。第一个，他赐福我，我的眼睛的右眼的上面、旁边、下面都撞得淤青啊，就是眼睛没有撞到。哇，这个眼睛如果撞到，我大概就不能站在这边了哈。第二个，嘣，好大的一声，我从来没有摔过这么严重，哎，骨头没有一根断的哈，我的手脚都没有断的哈，真的感谢主。哇，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很容易骨折啊。第三个，我的头是直接着地嘛，对，蹦，然后去万万医院转看做电脑断层摄影，头没有裂啊，也没有出血啊，脑部没有出血，没有裂。第三个祝福，对，感谢主。第四个更特别的，我礼拜三撞到之后在医院啊，就待了差不多三个半小时就回来自己观察。然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有四堂的信息要讲，结果主就让我完成这样的不可能的任务了，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同在确实是非常的宝贵，不只是我们能够得福，而且在神的同在中我们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每一次我上台为什么这样讲，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不是口号，这也不是一个咒语或者是一个灵语，说啊，你只要念你一定蒙福，没有，一定是代表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神的同在中要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必然会得从神来得着一切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凡事顺利啊，哎呀就不会跌倒啊，就是这个祝福可能是在你跌倒摔得最厉害的时候，哎，神保守你没有撞到眼睛，保守你骨头没有折断，保守你脑部没有这个大

出血保守你还能够有四堂的服事都能够顺利完成，这叫做神的同在的祝福。无论是顺境无论逆境，他的同在都是我们最宝贵的，阿们吗？这就是我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哦、谢谢、啊、主的保守、啊、有很多人关心我，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我的这个肿已经消退了，本来是像棒球一样肿得很厉害，然后现在肿已经消退，然后现在黑淤青当然没那么快了，还要一段时间，所以为我的这个淤青继续能够消退祷告。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念的经文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生命记，好，我们来看一下34章啊1到10节。那大家一起起立，用恭敬心来读神的话语。来，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坡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披斯加山。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父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同在何等宝贵，主啊，你的话语也何等宝贵，因为在你的同在中你常常会对我们说话。愿主今天在你的同在中对我们说话，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蒙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一个题目叫做从遗憾到无憾。这个是我大概这几个月常常在思想的一个题目。我们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憾事，就是说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免不了的。那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一个憾事，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情。那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遗憾的事情，譬如说这一个乃曼将军是常胜将军，可是圣经说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他得了大麻风。圣经说撒加利亚他是义人，很敬虔神的喜爱在他身上，可是他没有孩子，就是很遗憾。这么好的艺人可是没有孩子，这么厉害的得胜将军可是得了麻风病。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一生中遇到让我们觉得遗憾的事情。那这也是摩西他的心情，他很想进入迦南美地，可是神不让他进去，这成为摩西里面的一大憾事，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在运动场上也是一样，我们喜爱这个网球的人都会很喜欢看这个职业网球的运动员他们的比赛，那他们最高的梦想和荣耀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们一生中或者在那个年度拿到年度大满贯或者生涯大满贯。那所谓大满贯就是说在整个世界的网球公开赛里面有4个网球公开赛是非常让这些职业的这个网球运动员渴望拿到这个奖杯的，金牌奖杯的，就是法国、澳洲
英国

跟美国的四大网球公开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世界上所谓的网坛的盛事、啊、那年度的大满贯就是说我在那一年的赛事的里面我都拿到了这四个、啊、这个奖杯啊，那这个是叫做年度大满贯，还有生涯大满贯，就是虽然我不可能在一年里面拿到四个这个奖杯啊，这么金牌的奖杯，可是呢我在我的一生中生涯里面我拿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啊奖杯。那大家都知道打网球人都知道网球天王哈、啊、Roger Federer 哈、啊、这个罗杰费德勒呢，他职业生涯24年哈、啊、他拿了24座这样的一个冠军杯啊，你就知道很厉害，被称为网球天王。可是他有一个遗憾，就是呢他在一生的24年的职业的里面，虽然拿了这么多20个那个奖杯，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没办法突破在法国的那一个比赛，他都被挡下来，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拿到年度的大满贯。可是他生涯有拿到生涯的大满贯，那就是他成为一生很大的遗憾。那摩西一生最大遗憾也是一样，如果按照摩西的一生他的一个渴望来讲的话，他也希望能够达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可惜他没有，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旷野啊跟以色列人同在，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想进迦南地这件事情进不去，神不让他进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达成他生涯的大满贯，那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那我看这个啊摩西的遗憾的时候，我就把它细拆解成7个他的小遗憾呢、啊。在这个大遗憾的里面有小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他被激怒。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诗篇106篇，他们在米利巴水边惹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为他们的缘故也受了惩罚，因为他们惹摩西发怒，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那我们知道摩西在圣里面是不会轻易发怒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为人非常的谦和，圣经上说他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所以他是非常的温柔的，他不会像他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血气方刚、啊、就把人打死。不过他经过磨练之后，八十年带以色列出埃及呢，那四十年在这个牧羊的经验，他已经被磨塑成一个非常温柔的啊一个脾气。可是他在啊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却生气了。他们就惹摩西发怒，这个成为他的在所谓的情绪管理面的一个憾事。那你会发现所谓的米利巴事件呢，有在圣经里面有第一次米利巴事件，还有第二次的米利巴事件。那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旷野。那第一个啊，第一次的米利巴事件是发生在出埃及后的那个时候，那第二次的米利巴的事件是发生在进迦南前的时候。那第一次是针对上一代的人，第二次是针对下一代的人，已经新的一代兴起。然后呢，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摩西呼求耶和华帮助，因为百姓要喝水，然后就产生很大的纷闹，为什么把我们带离埃及，让我们没水喝，死在旷野？那摩西就呼求耶和华帮助，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可是第二次，哎，神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啊，告诉摩西击打磐石啊，说你要吩咐磐石。那时候呢，你看到摩西已经快120岁了呢，那时候跟第一次，照理来说他的情绪的控管啊、哦、管理应该更加的成熟啊，可是这里面他却被呢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激怒了，然后呢他就说了极大的话，他没有呼求耶和华，他呼求了，可是他仍然生气。有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祷告了我们还是生气，对不对？意思说我们总是有我们的弱点啊。那所以呢，摩西被激怒对他来讲是一个遗憾呢、啊。那他没有这样，他一会生气呢就没有吩咐磐石出水，就用这样击打磐石出水、哦、那你会发现这两个事件都是米利巴事件，因为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为没有水喝向摩西
向神争闹，说为什么没有给水喝？

我们死在旷野，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啊。那这就是这个事件的过程。所以呢，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情绪管理的一个遗憾啊。第二个遗憾是高抬己啊，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遇到很多人攻击，他就都趴在地上，都不讲话，然后让神为他说话嘛。但这个很谦和，可是这里怎么会高抬己，对不对？你会看发现，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就遭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那这是已经快要进迦南之前，在摩押地了啊。你知道在那个地方，那你会发现摩西的反应很特别，对，第一个他指责以色列人是背叛的人啊，一说我比你们好了哈，我没有背叛，你们背叛啊，其实。讲的虚虚的，对不对？因为呢神说吩咐磐石出水，你用杖击打磐石，有没有背叛神的话？有啊，啊，所以他有点虚啊，哈。可是他没有感觉，哈，自我感觉良好。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出来吗？我为你们，哇，觉得你看我第一次曾经为你们啊从磐石出水，现在是我为你们，意思说他好像在那个高台自己的里面。”忘了尊主为大，所以他不能进迦南的原因是那个耶和华说，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也没有尊我为大，所以呢，哎，你就觉得很奇怪，快120岁的人呢，怎么到最后这个高抬自己的又出现了？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我们活到多少岁，那个己啊没有死掉啊，总是会冒出来的啊。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了，不是年龄的问题，是那个老我那个己的问题哈。第三个不信神，这更是离谱，对不对？摩西的一生特别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旷野，他都是非常顺服神，怎么会不信神？哎，圣经上也说他不信神啊。民数记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摩西啊，这个举手啊，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这是很跌破眼镜的，怎么摩西？一生忠心顺服神才能够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才能在旷野看到神哇，天降玛纳，对不对？然后磐石出水，云柱火柱都与他们同在。那怎么在最后关卡他不信神？那不信神是因为不在以色列眼前这样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你会发现快120岁的哎，怎么还有这个不信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跌破眼镜的。第四个他的遗憾是什么？健康史。这个更让我们这个做医学研究的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他这样会死掉？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意思说没有什么白内障啊，没有什么青光眼，没有什么视网膜剥离，没有什么视神经萎缩，哎，他眼目没有昏花。所以当神把整个应许之地给他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大的地方，从但北部一直到南部犹大的南地，他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表示视力 2.0、哎、非常好，对不对？所以他眼目没有昏花，他精神没有衰败，没有失智、哎哎、所以他还能够怎样跟神 argue， 对，意思说他身体状况很好，而且他还有充足的脚力可以爬到什么尼泊山呢、哎，所以这么健康的老人怎么会死掉？这叫做医学是吧难题，到现在我没有答案，那只有神知道，叫做健康死。我们大多是生病死、意外死、很多死，对，他是健康死，他也不是自然死。比如说我们自然是说年纪大各个组织器官衰败，所以就自然就死了，那这 OK 啊。可是他没有啊，组织器官都很好，哎，所以难怪摩西会很遗憾，我身体状况这么好，像周牧师这么好哈，85岁还打网球，还能够打赢国手哈，太厉害哈。所以这就是说他健康死是摩西的遗憾，还有孤独死，对不对？哇！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就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没有人在旁边呢。一般我们都会说亲人随侍在侧。他没有啊，他就一个人孤独死啊。你知道日本有很多孤独死，他根据他们统计，日本啊的年长者啊死在家里几天之后被发现的这样的孤独死呢，
每一年有

是啊，更离谱哈，失踪史，就是直到如今没有人知道的他的坟墓在哪里，失踪史，哇，有够可怜的，摩西的晚年怎么如此凄凉啊，这么可怜、啊、这么遗憾、哦、所以我看便研究摩西这个最后的日子，哇，这个不禁替他流了一把眼泪啊，这么一生忠心顺服神的人怎么死的时候晚景凄凉啊，只因为急躁说了这样话就不能记下，怎么神你的惩罚这么严重，你怎么没有顾念他之前为你做的这么多的事情啊，最后只是因为他说了这样急躁的话，然后呢好像高抬自己，然后就没有照着你的吩咐做，你就不让他进迦南地，神你实在有够小气耶、哦、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有时候读到这里就觉得神你真的太过分了，那种感觉会出现。好，那就是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怎么样从遗憾什么到什么无憾，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从遗憾到无憾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一生中会让他觉得深深的觉得遗憾的事情，或大或小。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啊、这个很重要。那我自己看我的一生嘛，到现在啊，已经七十几岁，我会发现还真的有很多遗憾的事情。可是我能不能从遗憾看到无憾？那这个跟我有没有看见在不完美中的圆满有关系。那这个呢，在约瑟的身上就看得很清楚。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是很遗憾，应该是彼此相爱的这个手足之情，结果被卖到埃及啊，对，被出卖了，是很遗憾。可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之后，哎，他跟他的哥哥们相见欢，对不对？原谅他的哥哥，这个局面就是很无憾，就是没有遗憾。所以怎么样子在不完美中啊看见圆满，对当时的约瑟来讲他是不可能看，因为当时被卖，然后被下到监狱，然后被遗忘，然后好不容易做了宰相，对不对？那这个过程约瑟完全不知道啊，这个什么叫圆满，直到他坐在宰相位置，然后呢他的父亲带着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哦，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啊我们所有的家族的性命。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看不见，在当时在当下我们是看不见不圆完美中的圆满。像约瑟是要到后面他就啊，原来在我的遗憾中是有圆满的无憾在里面啊。所以我今天就会从这个角度跟大家看一看摩西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遗憾怎么样变作无憾，好，我们怎么样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啊。好，那完美是目标导向，圆满是关系导向，这句话你一定要记起来，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我一直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 解释个清楚摩西这个事情，那神就跟我说完美是目标导向啊，圆满是关系导向。你知道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业绩的压力吗？我们达到的业绩的目标我们就是完美的达成嘛，所以当我们达标的时候呢，目标达成了、这个整个、公司或者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营运过程都是非常的完美嘛，大家都达标，所以完美是目标导向，但是呢圆满呢是关系导向、那这件事情我反复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是、那因为呢今年的三月底哈、我跟谢师母我们庆祝这个结婚纪念日45年的结婚周年庆，我们就邀了一些牧师啊老朋友啦还有好朋友一起去日本啊，这样子做一个旅游之就是那我们的目标听好，我们目标就是要看富士山赏樱花啊，赏樱花比较容易啊，因为到处都是樱花，可是要看富士山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啊，因为富士山旁边有5个湖，那我们就请旅行团、帮我们说安排在比较靠近富士山的湖边，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山这样子就好了。好，我们一说我们的目标导向
就是能够看到父是

结果呢，去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啊。就说这个该应该看得到，譬如说看到很在一个高原要眺望富山，没有看到，对。然后到湖边应该很靠近他的，也没看到哈。就是一说都没看到，就一说我们的目标没有这样完成，没有达到我们亲眼看一睹木斯山的真面貌，所以是实在是不完美了哈。这是我要讲的是，就是不完美的一个旅程。那圆满是关系导向哈，那你会发现这真的是我在学习的功课哈。好，那我就举个例来讲，那一次我们那一天呢，三月底哈，我们就在这个一个旅馆啊，这个旅馆叫做木西湖边的旅馆哈。那木西湖大家可能不熟悉啊，那个去就知道木西，它在木西湖旁边的一个旅馆嘛。那我们就住在那里，哎，住在那里，我看它有个打卡点哈。哦，这个富士山很漂亮，还有什么倒影，对不对？哇，这真的是百年难见的，所以他就一说，你们如果看不到富士山，在那边打卡也可以哈，就拿一个可能打卡，那我就把它照起来，哇，太棒！这在哪里看到？哦，就在我们附近的那个木西湖那边就可以看到了。哇，我说真的，这么近，五分钟啊就可以走到湖边，然后就可以啊看到这样的美景。哇，我里面忽然间说，哇，太棒了，对不对？我一定要看到啊！当时住旅馆已经是晚上了，所以看不到，所以隔天六点，好，我就跑到湖边。那时候是摄氏五度啊，蛮冷的，穿着厚就从棉被里面钻出来，就赶快跑去，一定要看到这么美景，对不对？结果就照着这个像哈。啊你看到什么？看到一片云雾。我在那边站了多少一个小时，我祷告说，主要让太阳出来，让云雾消散，让富士山出现在我眼前。主啊，这是三月二十九号，是我跟谢师母结婚四十五周年的纪念，给我这个礼物，我好喜欢这个礼物。没有，门都没有雾气。祷告完一个小时，还是这么多雾啊，只看到那个隐约，那个隐约，那个不是富士山，那个是旁边的小山，哎，那是小山，哎，不是富士山，那个一点点的都不是富士山，富士山在那个云雾的后面呐。哎呀，我就很遗憾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旅馆，因为就要吃早餐，就要出发的嘛。对，你看有没有很遗憾？超遗憾的，花了这么多钱，对不对？然后来这边都看不到。很懊恼，对不对？因为最后我们到河口湖，河口湖是最容易看到富士山，也没看到，所以带着沮丧遗憾离开日本，对不对？但是我怎么会无憾呢？啊，因为呢我们去到很多地方看都看不到，但是我们那时候呢刚好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主日，我们就在伊豆高原呢，我们就有一个主日崇拜啊，所以在那边，因为靠近复活节、受难节，我们在那边出外旅行要照样主日崇拜，就这样，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就在那个伊豆高原，就在那边有一群人在那边，哇，唱诗赞美神，哇，非常与神非常亲近。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照了一张相，哎呀，不错吧。我看这伊豆高原的那边就是富士山啊，眺望富士山没有看到半个富士山，只看到这群人，嘿，那这群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群牧者跟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就照着一张相啊，哦，我说太棒了，这一张比富士山更美哎。这叫什么关系什么导向，有没有看到一群好朋友，一群我们好牧者，我们关系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那边敬拜我们的神，虽然远方可以看到富士山，但是却看不到了，它都没有出现，可是我们这群人的关系都非常的享受，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富士山，可是我们享受着我们彼此的关系，这叫做圆满。你们可能不同意，对不对？你们就是目标导向，所以 不同意我说的，我知道。就像我当时也是一样，我看着就不爽。神，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对，好不容易可以眺望，你不让，所以到回到台湾还是很不爽啊。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啊？所以我是经过了两个月这样的灵修默想，我今天才跟你讲这篇道，告诉您，这就是我今天的道的起源了哈。好，那所以什么叫圆满？好，我们来看摩西啊，晚年

圆满。第一个圆满是在不圆满的遗憾中仍然能够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请问这是圆满啊？还不能够圆满，那你就没救了哈、啊！哎，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你都不觉得圆满，那真的没救了，无药可救、啊、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看经文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好像面对面的好朋友嘛，无话不谈嘛，所以很棒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关系是非常圆满的。可是怎么样，他却被拒绝进入迦南地，那代表什么？代表他是一个全然什么顺服神的人。所以呢，你看摩西的祷告，求神啊，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里的美地，这是加美的山，比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表示着摩西不断不断的跟他的好朋友神说，让我过去，让我进去，让我去看到那个真正脚踏在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但神说罢了，不要再提，一说他已经提很多次，你不要再提了啦。那我要问大家，请问神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全然顺服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如果神的心意是没有跟你的心意符合的时候，你要顺服吗？我要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的感受或者这样的做法，就如果我的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照我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就这样全然顺服嘛。可是当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不合的时候，我要不要顺服就更难顺服。我要讲的是说，当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没有符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能够顺服，这叫做什么？全然顺服，同不同意？比较难，对不对？比较难。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符合的时候，我比较容易顺服，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不符合的时候，我比较难顺服。可是那时候我仍然顺服，那叫做全然顺服了。所以我要讲的是摩西正在学这个功课。那摩西不知道的秘密啊，其实神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很残忍，不让摩西，就是因为说这样的话，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让他去迦南地，好像很残忍。但是摩西有他不知道的秘密。那我反复在默想说，哎，我就慢慢厘清了摩西不知道两个秘密。第一个摩西不知道秘密是，摩西是预表律法，靠律法是无法进什么迦南美地的，一说无法进入安息的迦南美地。在新约就看得更清楚，新约你会知道，这是耶稣他带领我们进入更好的那个应许之地，就得享安息之地嘛，对不对？所以呢，摩西是预表律法，如果从这个角度，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摩西是不能够带领人进迦南地，因为律法不可能让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的应许之地，是进不去的，靠律法进不去。第二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不信，不信所以就不能进入，摩西也是因为不信所以他就不能进入。所以提醒我们，约书亚预表耶稣，摩西预表律法，律法不能带我们进入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约书亚代表耶稣，因为约书亚跟耶稣在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啊，我们在希伯来说耶稣耶稣啊，耶稣啊就是耶稣呀，那我们翻成耶稣，那其实是名词是一样。那所以你会发现，只有约稣亚能够带领人带领人进入迦南美地那个应许安息之地啊，同样只有耶稣在新约角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的地方。那这就是摩西不知道的两个小秘密，第一个他带预表律法，第二个他的不信。所以呢，这是给新约我们的众圣徒呢一同啊来学习的啊，来警惕的。那第二个呢，他不是凄凉死，他有最荣耀的葬礼，对不对？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哇，不得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荣耀的神亲自这样为他安葬，这是不是最荣耀的？没有错，旁边没有任何的人，可是这位宇宙最荣耀的。这位创造主亲自为他安葬了，旁边没有人，可是却是最荣耀的一个葬礼。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子在
我们的一生。

心中能够学会能够看见不完美的遗憾中后面的那个圆满，就是让我们仍然能与神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呢，就是要操练啊，与神同在的操练。所以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是厨师，但是他却被誉为这个法国啊，十七世纪法国的灵修大师。他是厨师，他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但是他却常常在每一天每时刻操练这个与神同在。他这本书影响了后代很多的人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这样的操练，因为他在职场操练，他在工作中操练，他不是在安静中操练，他在工作中有忙不完的事情，锅碗瓢盆啊，很多菜要做，很多事情的，可是他却能够怎样，在那一些日常的工作的里面去操练神的同在。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如果我们平常就有这样操练，那不幸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仍然能够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他说随时随地与主交谈，这是秘诀。我们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就是要随时随地与主交谈，好像摩西。那劳伦斯弟兄他也是这样子，他说时常操练在心里面默默与神对话，感恩，寻求帮助和认罪，保持心灵时刻连于神。就是这种的时常的与主交谈的，这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常常的交流，那可以是对话，可以感恩，可以寻求帮助，可以认罪。那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像这个劳伦斯弟兄。那我觉得我们要从遗憾到无憾，我们要有第一个圆满，就要这种操练。好，第二个圆满就是在不完美的遗憾中仍能看见未来的希望啊，未来希望。所以呢，神就让这个摩西看见未来希望在地上啊，迦南美地。所以经文，今天的经文说啊，摩西就到尼波山上，然后就看见耶和华就把这个迦南美地都指给他看啊，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摩西虽然没有进迦南美地，可是他看见迦南美地，这个就是看见地上的迦南美地。这件事情对摩西来讲，他的遗憾就会变成无憾，因为他看见了，虽然他不能进去，可是他看见了。那这个是看见地上的迦南美地。那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要看见天上的什么迦南美地，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还是十六节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叫做信心的看见。所以摩西站在尼波上，他看见迦南美地，神让他看见，他透过信心看见，不只是透过肉眼看见，他也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个真的是神要给他的后裔的迦南美地。那你知道成功不必在我啊，对不对？所以呢，后裔都能够得地，那我没有进去看也 OK 了，我的后裔都得着了嘛。所以这就是摩西到最后他得到的安慰，就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十一章那里所说的，他是凭着信心使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并没有办法得着我们所渴望看见或者得着的那些东西，让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嘛，对不对？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啊，夫妻的关系，财务的状况，是生病要求健康，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能不能凭着信心使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凭着信心使，就是说他们虽然身体是死的，他们的信心是活的。这就是我要说什么叫凭着信心死。信心没有死啊，是身体死啊，因为他知道身体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信心没有死，他们看见了远方的那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这叫信心仍然活着，那这才是一个圆满。 对， 对，如果你身体都很健康，信心死掉，这怎么圆满啊？这有够悲哀的，对不对啊？身体很健康，信心是死的，那这个就是超大的悲哀跟遗憾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美好小组呢，有一位老妈妈，我们叫宝珠妈妈，我们的姐妹的妈妈得了癌症末期啊，这个大肠癌都已经没办法救了。
他刚信主没

要很久啊，但是他圣灵帮助他，他就很能够明白这个天上的产业哈。他信心啊，虽然他知道身体要死，可信心是活着，他就这样办了一个生前告别式啊。他就把他的家族的人啊，他已经活九十岁啊，九十几岁，然后大家都招聚来办了一个生前告别式餐会，而且不能用白的，都要红的啊，人们都是红的，然后就大家围成一桌这样。那很多桌，然后呢，他的后代子孙都拿着花哦，红色的花，意思说我们欢喜快乐来跟宝珠啊他们的阿嬷告别。那我看到这样的见证，我心里就很感动。这个才信主没有多久的一个宝珠妈妈，她怎么会想说我要用生前告别式这个餐会的方式跟我所有的人告别？一般都是我们参加完的告别式或者追思礼拜之后，然后呢，我们民间的民俗就会请大家吃个饭或者拿个礼物走嘛，对。那这个你看他们全家就这样子做了。那后来宝珠妈妈后来就过世哈。那我讲的是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妈妈，可是她里面的信心却是伟大的信心啊。她没有信很久，信主很久哎，可她居然就这样做哈，所以我很感动。第三个圆满。在不完美的遗憾中，仍能做好信仰的传承。信仰传承，你看摩西啊，很特别。他，你如果看《生命记》，他我们现在读三十四章，对不对？那他传承盟约是在三十二章，那你就开始讲啊，讲这个盟约，因为那时候他们到的摩押地嘛。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啊，《生命记》二十九章提到当时的状况，然后二九三十三，然后就开始讲到整个。生命记叫做重生前命，意思说在何烈山上的摩西的律法的领受，那是上一代的人，对不对？然后到了他们进迦南地前，就是下一代人，所以要重生前命。所以耶和华除了与以色列人在何烈山立约，何烈山有一个立约，那在摩押吩咐摩西要与神立下以下的约，就是重生前命。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好，那你们就必得亨通啊！这个就是传承盟约，让世世代代爱的盟约都能够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那这是摩西就不会觉得很遗憾，他就很无憾。第二个是传承领袖，你要知道当摩西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的时候，他跟神的祷告什么？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啊，立一个人自以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就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这就是我说的摩西不知道的秘密，就是约书亚，就代表预表耶稣了。意思是说传承领袖，整个摩西会觉得没有遗憾，是因为他已经把神的话语爱的盟约已经告诉下一代的百姓，然后他也找到一位约书亚做他承接他的工作，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这就是一个无憾的人生了。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为主殉道，他写下提摩太后书，他怎么样告诉提摩太？他说，你已经服从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士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的。一说保留他生命的榜样传承给提摩太说，你看我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你也要这样子跟随主。所以英文说 success without successor is failure， 就是说成功却没有继承者是失败。那但是摩西没有，摩西他有一个继承者，所以呢，成功却没有继承者的失败是成功者最大的什么遗憾。那摩西没有，所以摩西是无憾的。那真正的成就不是你活着能够完成多少事，而是你死后留下什么。保罗留下的榜样，对，保罗留下的这个提摩太继续的成为他的接棒人，摩西留下也是一个榜样，然后也留下了约书亚能够继续他的工作，耶稣也留下榜样，也留下我们，然后呢十二使徒继续做他的工作，我们所有的门徒都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死后留下什么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丰功伟业，摩西做了多少。

多少的风光伟业，对不对？可是他留下的却在摩西怎样，死而无憾呢、好，第四个圆满，就是在不完美的一案中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看到摩西啊，他在临死前，在生命记三十三章，以下是神的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就为十二支派祝福，在临死之前。那雅各一样，雅各在死之前为十二支派祝福，在创世纪写得很清楚。那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升天前为使徒和门徒祝福。你知道这都是圣经的榜样，就是说我们离开世界前，我们不要留下遗憾，我们要留下什么？祝福。同不同意？真的，这叫做圆满，这叫圆满。那孙连发现这个立刻胡扯，对不对？大家知道超遗憾的，对，生下来就没手没脚，他的爸爸都昏倒，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样的，没有手没有脚，竟然还叫我活着，干脆叫我死掉好了，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有耶。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个计划，通过我的故事可以给别人带来希望。如果他都活得这么好，没有手没脚都活得这么好，你干嘛失去了 希望啊？人家都已经没手没脚还活得这么有希望，这么灿烂，你怎么活得这么沮丧啊，这么绝望啊？所以他说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就是通过我的故事带给人希望。然后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你看这一位没手没脚的立刻胡哲，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的演讲都上千人了、世界没有手却跑遍世界啊！这就是神透过他对我们说话，他是一个圆满的人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肢体，可是他却有什么圆满的人生，这就是我说的。所以你会发现从遗憾到无憾，我们需要呢只有一个秘诀，就是要看见什么不完美中的什么圆满。那在摩西身上就是他在不完美中看见什么圆满，就是仍然能够与神有什么美好的关系，然后仍然能够看见未来的希望，仍然能够做好信仰的传承，然后仍然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们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啊？可不可以接受啊？那么小声，哎呀，表示你们还在挣扎，对不对？还在挣扎哈，没关系啊，就这样子的哈。每一个人都要他学的功课哈，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你透过摩西120岁活得这么长寿，可是他晚年却让我们感受他有很大的遗憾。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人生难免有许多憾事，可是你在我们人生的计划中要把这些遗憾的事情变成无憾的见证，所以求你现在就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或者过去有哪些遗憾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可是今天我要求主做一件事情，就是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圆满，完美是目标导向，圆满是关系导向，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遗憾的人生啊。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主啊，我们确实会遇到很多让我们遗憾的事情，造成我们心里的叹息，甚至很沮丧，主啊，很害怕，还有另外的憾事会发生。主啊，因为有时候一件遗憾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担心下一个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就好像约伯一波一波让他遗憾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家人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遗憾的中间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现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不完美中的圆满。主啊，那个圆满是关系导向的，不是目标导向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总是有达不成的。
慈

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紧紧的抓住目标。哎呀，去了日本怎么没有看到富士山，真的是枉然这个行程了，浪费了这一钱。主啊，让我们不要有这样子一个一直活在这样的遗憾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教我们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遗憾的中间，让我们看见圆满，教导我们学会这个功课，我们人生就能从遗憾到无憾。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再来祷告四个操练。第一个操练就是让我们在平常就多多的操练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憾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仍然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如同摩西，他一向就是与神面对面谈话的好朋友，虽然他不能进迦南，但是这个线没有断掉，他仍然跟神保持一个全然畅通的管道，全然的顺服神的安排。他不知道神隐藏的秘密，可是他仍然全然的顺服。所以让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日常生活就能够像劳伦斯弟兄一样，随时随地与神谈话。这是每一天每时刻在工作在休息都可以的，是超越时间空间，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主啊，在我们所遭遇的事上，我们都学会随时随地与你谈话。主啊，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知道你听我们所说的一切难过的事情、流泪的事情、感恩的事情、悔改的事情、寻求帮助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地的这样子与你亲近，以至于我们常常操练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憾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与你有好的关系，而没有离弃你。主啊，约伯的太太看见约伯仍然保持与神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发生这些事情还这样子离弃你的神，死掉算了啦。约伯没有以口犯罪，他说，你这愚顽的妇人啊，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福气，且不也能够要面对灾难吗？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看见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无论发生怎样的憾事，让我们跟你的交通是没有中断的，仍然能够面对面与你谈话。主啊，求你把这个圆满的关系赐给我们。第一个圆满是关系导向，就是与父神的关系没有断线。第二个，我们来祷告，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把手放在眼睛上面说，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虽然现在看见的是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可是让我们看见未来的希望。求主给我们信心的眼光，我们的肉体会死，但我们信心不会死，好像那宝珠妈妈一样，她肉身死了，可她信心没有死，她甚至在还活着的时候做了一个告别，生前告别式的一个忏悔，跟她的后代子孙说，阿嬷妈妈要去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仰望你，把每一个人都交给你，开我们的眼睛，把信心的看见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天上更美的家乡。主啊，是凭着信心死的，信心没有死，身体死，可是却是凭着信心死的，能够欢喜迎接，欢喜迎接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们在地上只不过客旅是寄居的。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信心的眼睛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是欢喜迎接天上更美的家乡。谢谢主。我们再来祷告，圆满是关系导向，第一个是跟神，第二个跟我们

的未来。第三个，跟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下一代，是在接棒的事情上我们找到合适的接棒人。我们来祷告，你的企业，你的公司，你很多事情，我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因为传承盟约的信仰找到合适的接班，我们是无憾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一生做好信仰的传承，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子孙孙，或者我们没有生孩子，但是我们影响一些人，他是我们属灵的孩子，我们也能够影响他们，以至于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稳固的。主啊，他们是在你的盟约里面能够站立得稳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也让我们的公司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接班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合适的人，主啊，让我们走了以后他们仍然可以持续这样的工作，我们就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成就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丰功伟业，而在我们留下什么，我们有没有留下榜样，我们有留下合适的传承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这样的圆满的里面。谢谢主，我们最后的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别人的祝福，即使是在一样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约瑟在一样里面就成为他们家族的祝福啊，成为甚至埃及地的祝福啊，法老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不要一直看着你的遗憾，要说主啊，让我的遗憾中我仍然能够成为别人祝福，为他们祷告。雅各如此，耶稣如此，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就升天了。所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主啊，不管我们遭遇怎么样遗憾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主啊，让别人因着我们的祝福他们也能蒙福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留下遗憾，而是留下祝福，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圆满，让我们可以安然离世。谢谢主，赞美你。我们就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献上生命给神。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这篇信息存留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憾事中都能够看见无憾的圆满。主啊，愿这样的一个信息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活在

你的圆满的计划的里面。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遇到遗憾之事的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再次归荣给我们的神。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他所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从遗憾到无憾，经文在生命记的34:1-10。今天牧师院长带领我们看到，在遗憾中我们也可以从不完美中看见圆满，看见神的恩典，在遗憾中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您播出的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台北基督之家寇少恩牧师因突发性脑出血，经家人送急诊后，在5月29号凌晨进行脑部手术，开刀过程顺利，手术成功，需要一段时间静养与恢复。灵粮全球使徒性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和寇牧师的公子寇乃迪传道都邀请众圣徒一起代祷，求耶和华拉法的医治恩典临到，赐给寇牧师迅速康复的恩典。寇乃迪传道表示，寇牧师脑出血病情来得突然，但感谢上帝的手亲自托住他，脑部手术顺利成功。他感谢来自各方属灵家人的关心和带导。他说，目前暂定观察期1到2个月，甚至半年，除了治疗之外，接下来还需要复健，都需要时间。主治医师表示，手术过程很顺利，处理脑出血和置放导管引流等等，过程中没有发生特殊状况。回顾寇少恩牧师的健康历程，10多年来他历经多次重大考验，涵盖心血管疾病、淋巴癌和心律不整等等。2023年底开始，他因综合健康因素进入长假 A 席，并将教会治理交给下一代团队接棒。即便如此，寇牧师近年还是经常服

不是众教会推动国度事工，寇内吉传道代表家人请求，这段期间请众人暂时以简讯讯息的方式表达关心，让全家有足够的缓冲以及处理各样状况的时间和空间。

业绩到来，人们常鼓励毕业生要胸怀大志，勇于冒险，改变世界。然而领导力专家提醒，在这个 AI 的时代，未来最大的风险并非缺乏企图心，而是缺乏自我省察。唯有具备在神面前自我省察的能力，才能够对抗灵魂的机械化，保持人性中不可替代的深度。曾经担任老布希总统时代人事特别助理的领袖培育专家莱斯·乔尔巴，他对2026年的毕业生发出了提醒。研究显示，95% 的人认为自己具备自我省察的能力，但真正具备的人可能只有10%-15%，也就是大约有80%的人们其实对自己的自知能力抱着错觉，而导致职业停滞甚至失败的往往不是无能，而是这种盲点。乔尔巴提醒毕业生，你真正长久的优势不是跑得比机器快，而是成为更为完整、不完美却带着神荣耀的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被救赎、被更新的人。乔尔巴强调，自我省察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核心能力，它是防止灵魂机械化的安静防线。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出自于2026年5月24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庄怀德牧师，主题是爱中饶恕，找回真自由。主题经文在哥罗西书的3章12到14节。接下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于赞美之泉的是你的爱，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想在这个礼拜我们继续的来进入谈家庭，特别谈到爱的这个议题。从一开始我们讲到上帝他设立家庭的那美好的心意，我们也再一次的也来探讨温柔要成为一个运作来在家庭当中应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力量。而上个礼拜宇文哥也带领我们来看看如何的来沟通，沟通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把话讲好讲对 也相信也是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有一个太太跟她的先生说，哇，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比较甜蜜的话？那先生说，我要怎么讲？那太太就跟他说，那你要跟我讲话的话，你就加上宝贝这两个字好了。哦，那先生，哦，好好好。那后来呢，他先生要出去，他就说，嘿，太太，那个你要不要来坐上我宝贝的摩托车，我载你出去玩啊。哇，同样的话，如果我们把那个关键词放错了位置，他好像就失去了他应当有的效果，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当然会学习如何的好好的说话，如何的来沟通。但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个礼拜宇文哥在他信息的末了，他说我们要真正好好的沟通，其实我们需要先能够饶恕。其实饶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为什么我们在家我们谈爱我们要谈饶恕？因为事实上家虽然是一个充满温度的一个避风港，但它却是我们往往受伤很多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家人他们特别的想要

来伤害我们，是因为距离太近了，也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有我们的心里面总是通常比较敞开，所以那样的一个伤害就变得格外的真实。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特别来谈到饶恕，而我们不只是谈到我们怎么样从饶恕让我们得到更幸福，更有办法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其实这边讲到的饶恕是要在爱中饶恕，以至于我们可以找回真正的自由。事实上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相信也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都不会反对的一个词。但是 C.S. Lewis 他说，每一个人都认为饶恕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也许你听到这个议题你知道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直到我们真正有一个事情需要去饶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也许跟我的认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想在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但是并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可以过得非常的欢欢喜喜，彼此都不会互相得罪，没有，他说你们会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想保罗他说的是，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摩擦，而且持续会有摩擦，而且这个饶恕不是偶尔为之的，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需要持续的，很坚定的，下定我的决心去做出来的。如果讲到饶恕这个议题，我想要今天来带领大家，我们一起从圣经的角度，从耶稣他怎么谈饶恕。因为在饶恕对我们来说，特别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整个天国福音的核心，在天国里面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特质，那就是饶恕。那耶稣他怎么说，其实让我们怎么样跟真理对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要说的是，饶恕它不再是一个律法，虽然感觉上主耶稣他要我们去饶恕，但它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它也不是一个交易，你饶恕几次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过关，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在谈的是恩典跟他的代赎。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22节起了这个头，那个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在问一些问题，我不一定真的想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或者我真的想要从他的嘴边来听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答案。有些时候我们问问题是有一点点明知故问，是我想要借由提出这个问题，他会觉得哇，你这个人有深度，哎，你这个人懂很多，你这个人不得了。我想彼得他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在当时犹太的法典说饶恕其实说三次就可以了，真的写在他们的文献里面三次。但是彼得呢，他跟随耶稣相当了一段时间，他当然知道耶稣绝对不是一个随便可以糊弄的人，所以呢，他就说不但三次，我还把它翻倍，然后再加一次，让它变成一个完全的数字。也许彼得他心里面他所期待耶稣会怎么样说，真不愧是我得意门生，你说的真好。没想到耶稣完全不是这样回答，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彼得也许想说，耶稣觉得你这个是神人等级的答案，但是耶稣却破题告诉彼得说，也告诉今天的我们的说，这不是次数的问题。当我们还在想到底这个惩罚惩出来的结果是多少，这就不是真正的饶恕。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的题目。耶稣接下来他来说到整个饶恕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用了这个比喻。我想我们用完整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去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1000万银子，也许你现在觉得说1000万也还好，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其实耶稣在当时所说的那个千万银子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对我这种很喜欢数字的人，就想要搞懂到底耶稣说的是这个数字现在等值现在多少。那后来经过了一些的查考，这1000万银子大概就是一个一般的工人，那就是每天辛勤的工作不放假，就是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做多久？
20万年。

哇，这是什么数字？20万年，怎么可能呢？一辈子都做不到，几辈子都做不到啊！耶稣讲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耶稣他要谈到的是说，这不是你去计算的，因为我想到我们每天我们违背神的心意，其实这都是罪，所以这都是累积的话，这个累积起来是不得了，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偿还的，无法去数算的。而且更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是一个欠债，这是一个欠债。所以当然那个人没有办法还，他按照当时应该理当，他应当是要把所有的这一切给了都不够，而且他要成为奴隶，想办法去偿还。而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来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想如果你读过这段圣经，你知道他所表彰的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来赦免我们所犯的过犯，他就动了慈心赦免他的债。结果事情继续的来发展，那个仆人出来看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有限的一个金额，但是他去揪着他的同伴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个人不肯，正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我们读到这里一定会觉得，哇，耶稣在讲这个布局，他在讲这个对比，是这个反差有多大。一般人怎么可能，你才刚刚领受了这个这么大的恩典，你竟然不放过你的同伴，你竟然没有办法去分享去同理。结果当然他旁边的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觉得很忧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来待你们了。我想耶稣在这边所特别特别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愿意饶恕，其实你们就是继续成为欠债的人。所以我在想，从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饶恕的一个真相，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彼此的得罪，其实他那个伤害是很真实的，而且那个债务是有重量的。所以我们要饶恕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算了，我就不要去计较吧，啊，算了，我们就把它忘记了。但是你知道，有些这些的处理，当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冷淡，或者我父母也许在从小的时候给我言语上面的这些的伤害，也许我不想去提，但是它还是累积，还是在我们的心中，不是吗？也许有一天突然之间在我没有想到的时候它就爆发出来，也许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它在我生命当中的伤竟然是如此的深刻。我想圣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欠债，我们需要来面对。事实上我们也更需要来面对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就像他在经文当中所说的欠债，他欠了很大很大一笔的债。也许对我们来说，可能欠债我们理解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以前曾经因为保证一个债务，我也欠了债，我可以知道那个煎熬那个压力。那银行会跟你索债，他会想要跟来求偿，甚至他会透过法院来执行要扣你的薪水。其实那个是真的是让你活得很不自在。但是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法律在保护我的人生的自由，它还是有一个一定的尺度。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候，欠债不是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得到保护的。你如果欠债，你如果没有办法还的话，你去当奴隶，你去用你的奴隶所产出的想办法去还你的债。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还债，那你把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后代通通都要当作奴隶，一直到你的债务还清。如果你都不还清，那你就被下在监狱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直到你的亲人有办法帮你筹措这些能够还清债务的款项，你才有办法重获自由。所以这样的一个欠债，实质上就是等于你就要世世代代成为奴隶，你等于你的欠的债，你就会家破人亡，这是应得的，这是应得的。所以我想耶稣用这个欠债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债务这件事情，彼此得

罪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好好的处理，其实它跟欠债一样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煎熬。耶稣用这个欠债的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欠债的话，其实不饶恕它的属灵真相就是让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都被捆锁在黑暗跟仇恨跟痛苦里面。事实上有些时候，或者你也会觉得说，那反正我也不会那么粗暴啦，我其实还蛮温和的啦，我也不会想要去跟人家讨债了，我就觉得过好我的生活啦，以后再说。但事实上我们也许在家里面或者在跟我们的朋友相处，我们也会有一些隐形的讨债，而我们没有自知哦。有些时候我们会拒绝给予关注，我们就对把它当空气，我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我就不想要去对它表现关心，我对它的爱跟它非常非常的冷淡，或者我就不愿意去给予尊荣。有些时候我们对它的讨债也会变成好像我会去常常去翻旧账，或者我对它的标准变得很高很严苛，或者有些时候我想要跟它相处，但是我就高高在上，因为我觉得是你欠我的啊，欸，我理你，我跟你讲话算给你面子，我有一个优越感，我跟他的地位不太一样，因为觉得他欠我。有些时候我们连周边的人我们也在讨债，怎么说，我会常常去跟别人说那个人怎么样欺负我，因为我们是心里想的也许是有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理由，说我不要让别人也一样跟我一样受害，所以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或者我在社群媒体当中让大家来公审他，或者我想要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所以我向别人讨债。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向自己讨债，我们会不断的去重播重述去回想当时他是怎么伤害我的，所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放过他，我的对他的那种苦毒那种恨那种对自己的自怜，也因为我不断的回放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会不断的滋长。重点都在于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债权人，他必须付出他的代价。所以这也难怪智慧书箴言他就说，如果结怨的弟兄你要劝他和好，比要攻取这个坚固的城还难啊！哇，那个城墙很高很厚，要打要攻往要把它攻破，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 的一个武力，或者你要撞破这个城门，可能要那个很大的锤子，也许你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电影，会发现这很难。但是如果要他们和好，也许有些时候更难。你想那是跟我有关系吗？事实上或许如果你有一些得罪你的家人或你的父母给你一些的压力，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是的，我们会围炉，我们会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心里面那种雷达有些时候就会升起来，我那个高墙好像隐形的防护罩也会起来。当有一些关键词出现了，当有一些我不想要谈的议题发生的时候，当我在被问我有没有交往对象的时候，当我在被问我现在找工作的进度如何，当我在被问这一些我不想要面对的问题时，马上也许就会擦枪走火。如果好一点控制情绪的话，我会用很冷淡很冷漠的方式来把它赶快带过，或者我就想要赶快找个理由躲回房间里面。事实上我们常常就用一个距离，用一种疏离感来筑起高墙，不是吗？但是饶恕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也许我想也有很多心理学的理论，也有很多我想也很多人在教我们要怎么样在情绪上面，我们在心理上面可以放对方一马，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但是容我这么说，其实饶恕或许不是真正的去把它遗忘跟忽略，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处理，我们就是 不想要承认他的同在他的存在，那我还需要饶恕吗？你知道我们要解决债务，我们逻辑上我们要先承认有这笔债务啊，才有办法解决啊。所以他绝对不是透过我就是不想要去理他他就会消失哦。其实饶恕跟宽容也不太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或许透过说我去理解他的生长环境他所在的这些的处境，那我比较可以去宽容他，我比较可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他也我爸爸他也没有在一个好的教导当中，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当爸爸吧，或者这个人他可能原生家庭受到了一些的伤害，难怪他就会变好像很有刺的人，他不断的伤害我们。是的，我们会用这样子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他，
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饶恕，因为宽容或者帮他找借口，其实是告诉我们自己啊，这件事情还好了，没有我认为的那么严重了。但是真正的饶恕是我正视这件事情，它是严重的，它是有重量的，那个伤害是真实的，而我也不会去认同这件事情，这样才有办法展开饶恕。那问题来了，那这个账要怎么结？谁来付这笔账？我想在我们刚才所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想主耶稣说得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是先被饶恕的，我们所欠的这么大的一个罪债，先被我们的主已经先赦免了，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来回应，而这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厘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思维，就是债务不会凭空的消失。所以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站在这个立场上面，就像如果说我今天应邀到某一个人家，然后去可能到他们家吃饭，但是我不小心把他们很名贵的盘子给打破了，那可能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啊，我觉得我很过意不去，所以我就自掏腰包，我就买了一个一样的盘子去赔偿他，让他复原。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是那个主人说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反正你就当我的客人，你不用赔。但是那个盘子要怎么样回复？主人要自己把它买回来，要复原。所以当我们要回到原点的时候，还是有人要处理这个债务，不是吗？所以饶恕它的意思是我选择自己来承担，我选择不再向对方来索求来讨这个债。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饶恕为什么它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是因为它是真的要付出代价的。而主在这边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先后次序，我们先因为知道我们被神已经先免了我们的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在比喻当中，当他来求他的主人的时候，所以他说我都会来还清。我们知道他根本还不清，没有能力，但是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那个仆人也许求的是一种分期付款的概念，但是那个主人当下让他全面的就付清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饶恕就是在于说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愿意自己的来承受，因为那个债务，一千万银子的债务在不在？其实在的。那个一千万的债务是后来怎么了？主人自己去吸收了。所以饶恕是在于我要愿意自己来承担。所以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继续的主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也根据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让我们继续来读好吗？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不好？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把你们改成我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主怎样饶恕了我，我也要怎样饶恕人。是的，这不容易做到，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今天这个经文所挑战我们的地方。因为我们能够饶恕是因为我们的核心身份，因为他先说主怎样饶恕了我。所以我相信这也就是我们所需要聚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上面来谈饶恕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也许在这世界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饶恕人，以至于我可以放过自己，为了我的情绪的健康，其实这是真实的，没有错。但是基督信仰更强调的是，我们要饶恕，这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为了我的情绪健康，我的焦点是在于我自己，但是我愿意要去饶恕对方。身为基督徒，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核心身份，我的重点是因为我要回应上帝他的爱。
而主耶稣基督他也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债，而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看着这一群在伤害背叛他的人

在侮辱他的人，他来向着天父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自己承担了这个债务，是由耶稣来承担。所以我相信，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真理，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来承担别人所亏负我们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我请 AI 帮我就这个概念来画了一个图。我们从天父那边领受了一个非常非常丰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小小的池塘，就是这个恩典我领受就好，停留在我的生命里就好，不是这个样子。其实神他的一个运行的法则，恩典是透过流到我的生命，而且要流经流透我的生命，到所有这一切得罪我的人需要领受到恩典的地方。当我们在讲说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充满慈爱恩慈，他赐下恩典的神，当我们不断的说神爱世人，当我们不断的说耶稣爱你，他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是的，我相信上帝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经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透过我们彼此的对待。当他知道上帝的儿女是可以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他领受恩典的缘故，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福音的缘故，而愿意来他自己来承担这个罪债，来自己决定不去来行使这个报复的权利，他真实的知道这个才是爱，他真实的可以经历到原来生命的改变是可以这么的真实。当我们领受到，当我们真正知道天父对我们的爱，这个恩典是有多么的大，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其实这个恩典是我原本我不配得到的，是白白给我的，其实我对别人的眼光，我对别人的苦读那样的优越感其实都会被瓦解。所以鲍坎姆牧师他说过这句话，他说当你意识到我们并不是一个纯洁无瑕，在人生当中不断的被他人罪过轰炸的人，我是一个同样需要被饶恕的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视角就会被改变。是的，也许我们的父母他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伤害了我们，或许我们的父亲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我们那种被抛弃的那样的一个痛是很真实的，这是没有错，这不代表他就对了，不代表我的父亲我的父母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真正知道其实我的不足，我的软弱，其实我的真实的身份，我是一个也被上帝所饶恕，也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罪人的时候，我会愿意在基督里我来饶恕他，我愿意来承担，我愿意来承担这个痛苦的代价。而事实上我们也需要来面对来承担，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自由。觉得这是听起来有一点吊诡的，我需要来承担这个苦以至于我可以终结这个苦。就像那个仆人，他必须也要去赦免那个他要自己去承担那个十两银子的一个他的债务，他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进入到他被主人所赦免那个千万银子的债务里面去。但我们可以从比喻当中看到，当他不愿意的时候，他去掐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对，他真的是不近情理。但容我这么说，这有些时候其实也是我或者你也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怎么说呢？也许在今天你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哦，你觉得哇，被光照了，我真的需要饶恕，我真的好感动，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我真的觉得好被爱哦。结果走出去，然后看到信息，看到我家人又在讲一句让我不开心的话，我马上那个怒气又出来了。或者我又突然想到那个得罪我的人的时候，我好像又去掐住他的喉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来被提醒，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如果不愿意自己来承担时，其实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去。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会这样的来带你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逃脱出这样。

样的一个捆绑，而且这样的一个捆绑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进入到上帝他要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领受到天父对我们的爱。这就难怪斯布珍他这样说，当我们的心中对弟兄怀着苦毒与不饶恕的灵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没有办法真正品尝到上帝赦免的甘甜。我们要这样子吗？我们要因为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总是高涨着这样的一个说法，你一定要为着自己的权利来主张啊，你千万不要让人踩在你的头上啊，你不能这样一直吃亏下去啊。你如果自己不行，你就在社群上面你就来寻求大家的认同跟支持啊，你怎么可以来把这些的委屈吞下去呢？但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在这真理的角度，我们必须看见，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行动。但也许你会想说，那我就要傻傻的一直当受害者吗？我就要一直来被伤害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其实饶恕有可能有一些的迷思，饶恕跟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其实是并行的，不是说我饶恕了我就必须再让我自己非常敞开的就一直让我自己容让，不管在财务上，在身体上，在情绪上面一直被勒索，一直被伤害。没有，这个饶恕是我一个主观，我在心里面我动了慈心，我不想要再跟他计较，但是为了保护彼此，为了在财务上面，或者我在我们的安全上面，我们需要也要 有所保守。我也没有认同他所做的对啊，所以这个界限的设定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好好的来生活下去。所以饶恕是一个决定，但是饶恕也不是代表没有界限，饶恕也不代表说公义就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饶恕不等于说我就认为那个人他不需要对他所做的错事负责，他也不需要负担法律上面的这些所要承担的一些的责任，不是这个样子。饶恕是在心里面我愿意来在我心里面不向他追讨，但是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也是他需要承担的。好，所以我想这边我们要需要做一个厘清。而且这个饶恕，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在跟他讲话，我可以都没有情绪了，我感觉都对了，这才叫我已经饶恕他。不是，饶恕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饶恕是在于一次又一次继续的行动。就像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说到，有嫌隙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包容，总要彼此包容，总要彼此去饶恕。所以这个跟情绪是两回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来分辨，我想要跟他设立界限，或者我想要用一些的距离感，那是出自于我想要健康的来恢复，慢慢的来帮助他倒回正道，也来互相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设立界限为前提，或者是我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其实是我给他的冷暴力，他是一线之隔。但是真的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辨。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饶恕其实在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代表我们会非常的舒服，我们会觉得非常马上非常的喜乐，它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饶恕也不等于是和好，因为呢，我觉得饶恕跟和好其实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饶恕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公路的一个比喻，饶恕是一个单向的，我不管对方如何，我就先决定去饶恕了他，不用等他改变。但是和好需要双方是有一些互动，他是需要有一些生命的改变，要愿意同意的，这个才有办法慢慢慢慢的恢复。但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是，饶恕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决定，所以要不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又没有改变，那我干嘛要饶恕他？但是主耶稣他的教导，我们看到真理当中是说，我们要去饶恕，我们要去饶恕。而我们在饶恕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需要来坚持，我们不要再去重提旧事，不要去向对方不断的再去提，去翻旧账。我们也不要一直再去跟别人说，提醒别人说，哎，你看他曾经是那样的人。我们也不要再一直在对自己来复习这些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饶恕上面继续的坚持下去。我曾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经历到一个外遇的风暴，而她发现这个她的丈夫外遇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开始去家暴她，她真的非常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分开了，他们离婚，她带着她的一对的儿女来到美国，来展开一个新的生活。她在美国遇到了基督徒的朋友，而那朋友带她走进教会。他来到教会参加主日，他在有一次牧师的信息当中就讲到饶恕，而牧师带着整个会众来祷告，来宣告要来饶恕这得罪他的人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就总觉得说，那我也想要来经历，所以他就来祷告宣告来饶恕了他的前夫。祷告完，他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他也觉得原本的那样的一个痛苦就很神奇的，就好像那种感受是不太一样。所以他聚会之后，他就跟他的朋友来分享他做了这个祷告跟他心理上这个一个改变。那他的朋友说，哇，真的是很感谢主，这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相信神他会继续的来带领你。然后他又再问说，他的朋友问他说，那你有饶恕那个第三者吗？那个姐妹说，天哪，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不要再跟我提那个人，我的家庭就是因为他破碎的，我过得这么的辛苦，我跟我的孩子这样的不堪都是他害的，他介入我的家庭，我怎么可以饶恕他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那位姐妹她在灵修的时候，她在祷告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声音，你要不要饶恕他，你要不要饶恕他。她真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煎熬。有一次他去寻求他牧者的辅导，跟他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真的觉得就是有这个声音，但是他真的做不到。后来那牧者就带领他的跟他一起做一个祷告，后来他就领受到，好像看到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场景，耶稣来对着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牧师问他说，你觉得主耶稣有没有同样赦免那个女人？他点点头。但是他说，我太痛，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做不到。后来牧师带他祷告说，你就把你的痛，你没有办法饶恕的无力，你对那个女人的这些的感觉，你把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看主耶稣怎么样来带领你。后来他流泪祷告，后来他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他说，主耶稣，我虽然没有办法饶恕，但是我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你所为我付上的这一切的代价，我愿意来依照你的教导，我要奉你的名来宣告，我要来饶恕这个破坏我家庭的那个女人，然后把她那个名字给说出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个重担就卸下来了，他觉得好特别，他又有一个感动，他回去之后来跟他那一对儿女来分享，因为那他们的孩子也非常的恨他们的父亲，他们有好多的苦读在那里面，他就带着他的孩子来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分享来祷告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喜乐就回到这个家庭里面。那牧师来问说，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那位姐妹说，哇，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我现在开始每天来为着我的前夫还有为他的太太来祷告，祝福他们的家庭幸福，我也求神能够让他们可以来认识 来认识主，能够来得着福音。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亲爱的家人，我们知道这饶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把这个债务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像提姆凯勒牧师他所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角度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为某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难继续来怀恨他。当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再继续的高人一等，我们不会继续的有优越感，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其实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上帝

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而我们也需要透过祷告来进入到跟我们身份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里面。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想原文说你们要穿上这些的美德，我们要把它穿上来。也许如果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家里面会穿得很宽松、很随便、很随意，我们就可能我们就很舒服的在家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太在意这些屑屑会不会掉到我们的衣服上面。但是当我如果穿起礼服的时候，哇，我们整个人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我，跟你在我家里面看到的我会非常的不同。你知道我们穿什么，我们就会像什么。在这边我想保罗他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既然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美德要穿上来，大家看到基督徒是必须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样式会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当然在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多半是穿袍子，就像我们如果穿上风衣的时候可能还是很松，还是很宽、很垮的，但是把腰带束上来的时候，在原文当中那个爱心就是把他说联络全德，就是把这些美德束上来的，是连在一起的，整个就成型了。你知道如果没有爱怜悯，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只是偶尔有的感动而已了。如果没有真正的爱的话，那个温柔、那种谦卑都是表面啊。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个忍耐也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保罗他另外对加拉太教会讲到圣灵的果子，从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竟然跟我们基督徒所要穿上的美德，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美德，竟然有这样高度的重叠性。所以让我不得不觉得说，哇，这一切一定是跟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充满、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出的改变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关系。各位家人，你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普世今天都在纪念，今天是2026年一个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在圣经的记载，在这一天圣灵降临到地上。也许我们在读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所在意的、所最看重的是各样的神迹奇事开始发生。我们看到圣灵如大风一样，好像那个舌头如火焰一般降临，开始说方言。是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但是圣灵的降临更带下一个合一跟和好。当时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人因为自己的自高开始建巴别塔，开始语言纷乱，开始隔阂的时候，圣灵降临把这一切的隔阂都打破了，大家变成一个重新的开始，所有的族群都可以合一，而教会也在圣灵降临之后正式的设立。所以我们在讲饶恕，我们在讲我们要和好，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也相信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来领受圣灵，这个圣灵让我们可以真正在这个爱里面，因为这个爱，神的爱是透过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知道我们的身份，来领受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去饶恕我们周边这些所得罪我们的人。所以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我们就拿起那个记满了亏欠我的那个家人得罪我们的那本账本，我们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来默想。

欢迎回到 JN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爱中饶恕，找回真自由，讲员是庄怀德牧师。主题经文在哥罗西书的3章12到14节。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饶恕是天国福音的核心，不再是律法与交易，而是恩典与代祷。因为我们都会犯错，会犯罪，饶恕不是只有什么罪大恶极的罪犯才需要，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债务的重，我们需要直面伤痕真实的存在。当我们面对那个可能对我们伤害很大的那个人、那个事件，有时候我们其实心里很难真的放下它。我们就算可能表面上觉得说，哦，事情过去了，但是在某个角落我们还是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首先是要承认这个债务的重，这个伤害的存在。第二个是要支取恩典的大，回应天父免债的呼召。就今天的经文讲到，那个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本来很多的债他都赦免他了。就像上帝的恩典，对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欠了很多的债，他还是愿意赦免，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也盼望我们能够学像主那样子去饶恕别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第三个是终结捆绑的苦，活出锁链脱落的自由。当我们愿意放下，愿意饶恕，我们本来那个被罪恶，也许是被那个仇恨捆绑的那个苦，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放下来。就像今天见证提到的，当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为我们付上的重担，我们就更愿意选择来饶恕。以我们自己来说，可能很难真的去饶恕一个那样的罪人，可能他对你有很多的伤害，可能他骗了你很多的钱，可能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对方，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来饶恕，就如我们在神面前一样，也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放下这一切，然后活出锁链脱落的自由。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爱使我们勇敢》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人们在酿酒的过程中，酿酒人必须将酒汁倒入酒囊，静置数周，直到苦涩的渣子或沉淀物沉淀到底部为止。接着再将酒汁倒入另一个酒囊，以分离更多的渣子。酿酒师不断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所有的渣子都滤尽，酒变得纯净香甜为止。苦难是神的工具，将人从这个罐子倒入另一个罐子，不断地搅动我们，为要使这自我和罪的渣子被分离出来，直到只剩下他圣灵所酿的醇厚美酒为止。亲爱的朋友，您的生活中是否常常经历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呢？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要成为敬虔人，就不能不受苦。如果您看见这一次又一次的波折都能够帮助您的生命更加纯净，那么我们或许就能明白神是多么的看重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张海报，写着家事就是你做了无人注意，你不做时大家都会发现到的事。这句话所隐藏的含义不单只适用于家事而已。人们似乎只看见我们的失败，但谁会注意到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而做对了一些事情？那可能是事实，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上帝看得到，而且他赞赏我们做的好事。这一个事实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使徒保罗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心存感谢，并且从心里做。上帝不但看得到，看重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还会奖赏我们。在中国传教的戴德生认为，基督徒应该全心去做每一件事，不只是引人注目的行为。他说，诚如天父使无人看见的荒漠中却有花朵盛开一样，让我们竭心尽力地去做，即使没有人注意到，上帝还是永远看着我们的。请记住，上帝一直关注着你的所作所为。不要为着人们的喝彩而活，而要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

0: 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安德利慈善协会5月28号号召志工共同完成了1010箱爱心食物箱的包装作业，并提前配送到全台灾害浅市地区储备据点。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防灾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民间力量共同投入。近年来，台湾频繁遭受豪雨和台风侵袭，部分地区甚至面临短时间强降雨、土石流以及交通中断等灾害的挑战。每逢灾害发生后，道路受阻，物资运送困难，往往使受灾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因此，安德烈慈善协会持续推动爱心计划，平时预先备妥救援物资，灾时即可快速启动配送机制，缩短援助的时间，发挥及时救援的效益。这次预储的爱心食物箱专门为灾害紧急救援设计，每箱都有即食粥品、白米、面食、罐头、调理包、营养饮品、干粮及饼干等内保存而且方便使用的生活物资。当灾害导致连外道路中断或生活机能受到影响时，安心食物箱就可以成为受灾家庭最及时、最温暖的支持力量。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灾害从不会预先通知，但爱和关怀可以提前准备。近年来，从短时强降雨到连续台风侵袭，极端气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安德烈持续推动安心计划，希望透过平时预备灾时急援的方式，降低灾害对弱势家庭的冲击，让爱和希望在最需要的时候

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有一项治疗平台在今年进行了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发现有 38% 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曾经和朋友或家人完全停止联系，显示人际关系正出现明显的转变。

的比例不止高，甚至正在年轻世代当中快速的扩大。在台湾，虽然尚无针对断联的明确统计，但相关的研究同样显示，人际关系正逐渐出现疏离趋势。有学术分析指出，台湾民众的核心人际网络规模正在缩小，能够维持稳定联系的亲密关系人数也减少了。另外，观察发现，现代人对他人的信任感下降，使建立与维系关系变得更加的困难。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人际关系从来不只是选择留下或离开的问题。圣经一方面肯定设立界限的重要，提醒人远离伤害和恶行，但同时也不断地呼召人走向饶恕和修复。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白电窗，在高日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今天真感动快乐的就来到你五月份的最美日子，又来到我们五月份的最后一集。到时间过了安家改时节，就是在每一集都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在我送本台家日记 voice 是尽享你身边感应，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因为对家来说时间过得飞快，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当下，去感受每一分每一秒的幸福时光啦。俗语讲了安度啊，就是每一次都跟大家科普这种心灵鸡汤，我今天想要来一点又比较没熊容感，你提到大家探讨还轻松啊，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一些思考方向的问题哦。今天动手要让大家分享推翻音啊，你上新年来都带很勇敢，从一试定生死走到现在这种多元入学啊，加学习历程加公司立学校竞争的时代，做嘛该安用讲，认为教下教完讲都会静下当下每一天的想法。就是我经常让我给爸爸妈妈打嘴鼓，到打嘴鼓的时间我是动好去记得勇敢心偷白来信号啊，勇敢心去投诉啊，和我爸爸嘴群让我分享讲，哎，你们大学的这个升学率有够高的，我当年只有25%、啊，所以到台下来详细详细的来聊聊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想跟大家说，台湾推翻改升学几乎就是联考分数分数排名在哪里，还有你考上哪里决定人生。所以该用西动动因为成功了，就是一个很公平很公平的地方，认为呢台下考改考试就是同一张考卷啊，那所以当然就是分数下高跟英语时总在一起都好改好高。

如果哈好改好搞又该怎么界定呢？就是当时大家认为的前几志愿，像蒙提斯罗嘞，是为了考试改量费啊，憨狗。但问题就是很明显嘛，就是人家考试量拓改搞好，还有那个补习文化很严重，还有学生只会背答案，才艺表达创造力其实是很难很难被发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呢，你政府才会推动大家多元入学。因为，像爱爸爸是用爱富雄讲，偷白其实完全不管你会不会读书以外的事情。所以就哇哦，所以慢慢的多元变成是其实很重要了。好啦，咋哈咯，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幸好几图的重大转折。我们从联考到这个多元入学，其实从2000年的前后，台湾是开始推广大家推甄啊、申请入学、繁星推荐、学测跟备审资料，大家好，大家核心的概念，没核心的概念就是希望不是每个人其实都是适合用考试来评价他的学历，还有他的经验标准啊。所以教育部就正式把多元入学变成是政策哦。撒哈罗呢2019年就正式上路台尬音，正式在2019年上路了大家非常的刺激竞争力的所谓108课纲。其实呢不但强是嘿给大家搞错，不但是只有改教材，他连你怎么升学的方式都一起改哦。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强调素养，不是只会背，而是你能不能去理解分析应用，所以题目就会越来越生活化。第二章的是好系列参改档案出现，学习历程档案出现就是很多争议的核心，动到尬中啊，学生都称为许多公，学生除了考试我还要准备自主学习竞赛报告、社团多元活动，这么多的东西爱都好高勇伴心走啦。升学不再只是看一次的考试而已，第三家就是指考消失改成分科测验，他又把从尬案啦，其实家也没有多老吧，家是110年进大学的，所以110年那时候我们就是学测最后一届，以前是学测加指考，人家哈斯 on 都学测加分科测验，而且考科是可以自由搭配的。但是，按用新改告入几图，按个考试改故意再改变法，就容易遇到很大的争议，就是按用新刚进入公平。在这个整个讨论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社会开始出现两派人。咱咪系等下听一段，按你三十分钟会捞落一边，落好好探讨个，就是所以说，我们真的有公平吗？那为什么会这样说？第一派的人就会支持多元入学，他们会觉得说，偷白考试，是确实是不太合理。有些人就很会表达，很有领导力，很会创意啊，也很会做研究，从干案就是软实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的人，可是经常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常就失去了原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确实就很难看到完整的人。那第二派就是质疑这个制度也没经验，像洛亚动音很凶，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学习历程造假啊，资源差距，所谓的文化资本不同，韩国的各种代做，家长代做啊，城乡差距，补习班的包装历程，所以动动因为启动工，现在不是比谁比较努力，是比谁家的资源比较多啦，所以这个真的有很公平吗？所以撒哈罗就是真的挖深，也是等一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究竟整体来说为什么要跟来宾聊这个，因为接着就精彩了，公立 vs 私立，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私立学校，有没有听安豆啊你是先在你该私立好高啦，就是 Tell by 的共鸟呢大部分都是公立比较强，私立就比较后面，因为公立学费还比较便宜，所以分数通常都比较高。长黑料的改变类哦，因为108课纲出现，很多中产家庭呢开始就希望把小孩带进这个私校潮。我们班先来到台下来探讨一下，提早给我提到说，私立好高诶，经营升学啊，私立学校比较会经营怎么样升学，他们会包含完整学习历程档案的辅导啊，还有专门的信号的团吹啊，还说帮大家包装这个备审，还安排竞赛，安排他的学习历程档案。这时候抖音里

巴克刚才学习历程就是真的还蛮吃香了，对不对？在哈罗廷一家奥的公立学校也比较自由啦，自由是优点，它嘿，各种词汇 sale 理工那我的自主学习、自我规划怎么办？我的小孩不自律怎么办？所以就会想要送去寒阳挑改私立泡高。在公罗斯的教育 M 型化就越来越明显。这个 M 型化的意思就是，其实他出现公顶尖私立的，就是越来越热门，一般公立的压力就变大。甚至没用英文祈祷公，我现在拼的其实不只是学生，而是家庭资源。所以 M 型化就会越来越明显，好的越来越好。那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的人权，他们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就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探究。所以讲啦。安永兴跟你讲了安豆入冠，就是升学制度的演变啊，还有公立私立先测个变法之外，你有现场就收后堂来过 Q，那收过是嘿啊，梁静茹的慢冷，大家一定会想说家安你怎么又播关于情感故事？因为家安刚好脑袋中思考就想到这个，慢慢爱上，慢慢去思考。让整个身心灵定下来，所以这首歌梁静茹的《慢冷》总不能台词抗议，唐少你还要记得要转来，你该摁下 anchor 哦。

0: 谭总编就提价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Anchor。其实的其中也可惜大家节目改播放的时候，家人就已经分享过特殊选材啊、体育绩优啊，还有说各种升学制度管道的呈现方式，有嘛改毛球龙改提奉。韩国高万本线呢做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的推展，有机会进到想要去的大学，还有还不错的研究所。所以讲呢，基本应该动手的是探讨个议题的讲。那这么多年以来啊，那个教育制度也不断的在革新。那就发现说这个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这个入学比例就有差咯，每天都凶着团入到台尬咯，会奉行着他108课纲在做什么，还有呢他整体的推展方式如果买摩托来提奉。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要邀请到一位以前国小国中呢都念私立学校，那家人本身是高中念私立学校，然后呢我们也是用不同升学管道进到同一所大学同一所研究所。那现在就是废话不多说，总要来来宾绕墙了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宏恩，那我现在就读于台大机械所的流体力学组，那主要比较偏向是在做材料开发然后热处理方面的研究这样。
0: 哦，台大就谈多么啊，他这个是高材生。

0: 真的，人家那个是台大机械所的什么其他的分组，反正听起来就是一个专业，并且未来就是理工科台大这么抢着要的那种。OK， 那我们想要问崇恩的部分是因为应该入到台大奋雄宫嘛，就是在上一首歌的时候就发现说，是件难言吉然落日台，你带我走在那偏就就是。自己用哈改，时间就变少，机会就变少，跟朋友相处机会变少。所以呢，为什么今天特别把洪恩邀请进来？还认为你都千几家力百出席搞来时间，我们突然有感而发，就是我们以前两个，一个私校，一个公立学校，读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发现，洪恩的国小跟国中都念私立学校，我可以问一下你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教育环境？还有说在这个教育环境感受，大概怎么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的学习历程算是蛮特别的嘛，就是我觉得我的国小跟国中算是两个极端，那高中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那我国小会去读一个私立学校，是因为我幼稚园其实是在日本读书，是因为
0: 真假的？
1: 对，
0: 他没有跟我讲过，
1: 因为是我爸是 Toyota 工程师的关系，所以我小时候因为他出差的关系，所以我幼稚园都是在日本读。那这样会造成就是我们台湾的幼稚园都会先学一些比如说数学啊 ,BPM 啊什么的。那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蛮不适应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当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连 BPM 都不会， ABC 也都不会。所以我那时候到国小一年级是读公立学校，就有一点小不适应吧，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因为日本幼稚园比较像是从玩乐中学习，比如说我们都是去公园去捡一些树叶啊，去做一些劳作啊等等的。那回到台湾这种升学导向，就是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所以我国小的时候到二年级，我就去转学到一间双语学校去就读。那这种双语学校其实是处于一个那种自由开放吗？就比较像是我们会自然课都会做一些实验啊，那也会有许多的外文课，然后这些英文老师就会用一些比较活泼然后生活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习，跟一般的国小的印象就蛮不一样。那到了我国中，因为后来从比较像是为了未来的升学考量吧，所以我就去考上了桃园的一所私立国中。那这种私立国中就是完全是升学导向，就跟我国小形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反差这样。
0: 我们洪恩奋雄改动是应该用汉语来稍微小小提一下，所以讲基中学的台其实基到有七张的世界的日本图书改，他是在日本读讲到这个就不够意思了，我从来认识他应该有第三四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一趴的历史。
1: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是读幼稚园，真的是我觉得也算是有点小可惜嘛，因为我并不是在那边接受在那边的教育，我那边幼稚园有点像是托儿所吧，我觉得他们的概念比较像是国小以前你就开心的玩就好，所以我在那边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上过什么教育吗？就真的是去那边玩的，玩两年这样。
0: 所以讲起整了台湾个世界，我去到讲该加 BPM 啊，注音符号该都有东西，其实很多都没学过，也没有真的接轨上面的嘛。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候在这个私立学校，你马上从托儿所啊，你刚说了日本式的托儿所，到了一般的公立国小，再到公立国小，到了私立小学的这个转换点，认为差异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1: 差异最大的地方应该是，我觉得私立学校真的是压力小很多，他并不会一直去要求你说，你一定要考几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他反而是从一次一次的实验啊，像我们甚至还有什么，折纸飞机比赛啊，或是课堂上我们会结合游戏手把的方式啊等等，是让你喜欢上学习，而并不是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读好书，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我觉得私立学校比较会像是他从让你从玩乐中去找到学习的一个乐趣这样。
0: 其实高中国小就是应该大家很多国小都是念公立学校嘛，其实确实那种公立学校的时候就会有蛮多所谓的 S 型分班，因为就是什么样的同学什么样的老师都会存在。那我就动好可以说在洪恩斗大家就是 Q 后改狗腔动中，那你在这个私立学校的求学过程当中，尤其是国小阶段，你有发现说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过青春期嘛，就是那一 part 从可能三四年级到五六年级这样一路上升，那时候你会觉得同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哦，我觉得这一点也

0: 也是我们学校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转到这个学校是一个刚好是从我国小二年级才成立的一所新学校，所以我们那个学校的人数是非常少，我刚进去的时候甚至全校一到六年级只有50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被保护得很好嘛，我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我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中高年级或是国低年级会有什么冲突，完全不会，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认识，我们互相都是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在国小六年真的是过得蛮开心的。我觉得
1: 就是因为算是几家穷几家宽景同一个环境下面教育出来的学生，所以就会有一种大哥哥大姐姐互相 cover 的感觉，
0: 我们是一个那种大家庭的感觉，因为我们互相都认识，
1: 所以反而不会像是那种我国小的时候是那种，因为我之前是那种田径队的，我们是那种会抢篮筐，一下课就是直接从顶楼然后冲下去跟高年级的抢篮筐啊，等到我高年级之后我就变我跟低年级的在占那个篮筐。
0: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我们那个篮筐一定永远都非常高，因为我们人很少嘛，而且我们很特别，我觉得因为在这种私立学校底下我们会激发出一些蛮特别的体验嘛，比如说国小可能大部分人比较会像是看动漫啊或是打游戏啊什么的，但在这种学校里面他比较注重的是生活方面的体验吧。我觉得像我们甚至会同学然后一起就是把厨余啊什么收集起来，然后跟泥土，然后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想要自己去研究，然后去怎么做出那种很肥沃的培养土啊，或是我们会去我们有水池嘛，生态池，我们会去生态池观察比如说福寿螺啊或是青蛙啊等等的，我们下课反而都是在做这些东西，比较跟一般人的童年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的。
1: 嗯，那唐说了这红恩到给你分享一下去国小的教育，清新韩国去教育的奉献之后，那我接着就想要挖比较深入的问题，因为你有提到说你国小在私立学校下发现这个环境是非常开心非常温馨的感觉嘛，保护得很好，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让你三年公而去考私立的国中吗？是因为这样子你接续决定要去考私立的国中吗？
0: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嘛，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这种私立双语的私立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升学导向的，它比较像是自由发展，就是它不会要求你成绩要怎么样，如果你不想读书那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有关系的这种氛围吧。我觉得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我爸妈就比较希望我去到那种比较像升学导向为了未来就业需求的那一种国中去就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到了这个私立国中是有一段时间是蛮不适应的。对，
1: 你这个不适应是类似说还要通过的关系来说性上的关系来说，你读书的时间发觉怎么会这个读书压力突然直接更上层楼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是整个学校的校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私立学校，因为我说我们是考进去的嘛，所以我们一进去那些老师就会跟我们说我们进来就是因为考赢了其他人，就是因为这些人考输我们所以我们才进来，他们给我们的概念是这种感觉。
1: 你说一开始就先打这个预防针，
0: 他给我们的概念都是这种我们成功就是建立在别人失败的这种基础上，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努力，不然未来我们也会变成那种失败那种，他们可能没有讲的这么严重啦，我觉得，但是就是他的概念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在这种学校里面，我们除了平常的段考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抽测啊什么，其实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了，但就是他在段考跟段考中间还会再穿插很多其他的那种
1: 大大小小的
0: 总复习的那种考试。对对对，但是这种考试的时候那个老师甚至会一直不断的就是要你去跟其他人竞争，去跟其他人比较，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带了数学老师，比如说他带三个班好了，他就一直比较说他教了这三个班哪一个班成绩最好，哪一个班成绩最差之类，这种就是那间学校比较像是一直给你这种比较的竞争的环境下去推着你往前走这种感觉。
1: 那应该都好去以前时期啦，所以跟他洪文入分享讲去到了这去到国中的时节发觉到无上到好高的环境啊，变成讲话，然后平常因比较，马上因考一下好，马上因考下唔好，所以就做得考到好个高中，好个提分，转为入辅，然后是在这样的比较环境下面创造，或者说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我蛮好奇，当时候你有萌生想要 maybe 离开那个念头吗？
0: 有，我觉得我整个国一我都

0: 超想要回到我原本那个私立的那个国小，因为我们那个国小是有国小部、国中部、高中部，我都超想回去的。可是我觉得以现实层面来讲，要看你未来想要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像我双语国小那个环境比较偏向你未来是要出国，或是你已经找到说你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会比较适合。如果你是没有什么，你对未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的话，你到这种学校其实你蛮容易就会有点过得
1: 太开心了，
0: 对，有点太开心了，对，所以就有好有坏啦。我觉得我从国中到了一个这种升学导向的学校也没有不好，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所以说你到 Recourse Lohi 的期间就已经有先做所谓的能力分班了，然后能力分班又有那种能力分班里面那个班级里面又要再分谁比较厉害，谁比较一般，谁比较差，这样像堆叠上去的。
0: 我们那间学校比较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政府有，我们应该是有强制的规定，就是不可以能力分班吧，所以我们是挺平均的。可是我们就是还有那时候政府好像也有规定说不可以公布学生的成绩排名吧，我记得。然后所以我们那间学校就会给你一张成绩单，把你每个人所有的大考小考平时成绩什么全部列在上面，就只剩下最后排名的地方去掉。可是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就是你自己算一下就有了。
1: 跟你说，
0: 你钻漏洞。
1: 刚才他说到台高工人，好，我现在就是要偷讲一下，其实高文本身应该够重的，是这些没投私立还好高。其实我高中是念私立学校，而且你刚讲那个排名，我真的现在想到的是我心中无名火，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时的老师他没有把名次码掉，所以他直接，我跟你讲，他真的很狠。我又印象非常深刻，他每次断考，然后每次的模拟考出来，他就是全部给你列出来，从第一号到最后一号，然后所有都列出来，你考几级、第几名，全部就详细的写在上面。
0: 对，我觉得私立学校的学生一定都有这种共同回忆，我们也是，就是一大张纸，然后把你所有东西全部都给大家看，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只是说，哦，最后一行那个排名的地方留空白，但是
1: 他留空白，我们算一下就知道了。
0: 对，但大家一看也知道说，哎，成谁名次比较不好，而且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就是那种，因为我们是考进去，那有些人他可能会靠关系，比如说去找议员啊，或者去找什么去关说，让他的小孩可以进来不用考试。我觉得这种学生反而是最累的，因为他的程度会明显比其他人还要落差一大截。我觉得这种学生在这种环境里面压力一定超大，而且在这种学校的老师，他们对好学生跟不好的学生那个态度真的是差超多的。
1: 那我们可以举一下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0: 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吗？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真的是每一次考试那个成绩出来都平均都比其他学生还要低大概10分左右。我对那个同学真是印象深刻，我就觉得哇，他这种环境他一定过得很辛苦。那有时候像是比如说他染头发或是做指甲啊什么的，老师都会疯狂的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我就觉得老师对他的态度跟其他人的态度明显真的是很不一样。
1: 所以刚刚我用汉语都稍微讲一下，所以讲了都市里学校的环境的动作性上的一个学校，可能会稍微的这种案例台词讲应该通学的先知啊，你几多名啊，韩国你考永办型的公布出来问大家谈。韩国的市里学校认为做的，毕竟它不是一般正规的入学方式嘛，所以做的都在第一步跳跳啊，可能又没可能改，就是入学方式又可以稍微的跟大家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呢，因为说了安度，所以让大家就可以先少改一下市里学校的环境呢，其实还是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那我们要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是我们洪文想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段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挖掘其他的面向。
0: 那可能因为刚好今天下雨吧，所以我想推荐的这首歌是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1: 为什么是这首？
0: 就今天下雨没。
1: OK OK， 但是如果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先送不能躺中陪入，大家躺骚聊后记得我转来 and 你个 on hack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可 Anchor。好笑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特别特别可爱啊！各位，但是嘿，你用哈 Anchor 的身材，我们真的想要老人家唔好讲哈个好朋友呢，昨天稍微的也是可以在。就是莫名的期间稍微讲一下客语，毕竟大家一年没有笑杀 Tayhi， 但是你看也是慢慢越多人会愿意上节目的时候稍微讲个一两句，哎，我觉得听了就很高兴嘛。那刚刚我们在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洪文说他有一个超好笑一定要分享的东西，你先跟大家讲那个好笑的。
0: 我真的觉得我们那时候我们私立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那我们这个学校因为我们都会超修，就是我们可能国一就教了国二的内容，国二就教了国三的内容，那大家已经想说，哎，那国三要干嘛？对，我们国三就真的是直接没有上课，然后那没有上课，在那个到会考前面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是把这整个年级所有的学生课桌椅通通都搬到那个礼堂去，然后像一个那种集中自习室嘛，我们所有人就在那边读书。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超特别的一个体验的，
1: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所有人然后就是关在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去，
0: 对，然后前面那个台、舞台上就会司令台上啦，就会坐几个老师这样就是看着大家读书。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很大，但现在想起来觉得超笑的。
1: 好，那撒哈罗日为高啊，每日老洪文富雄公，

0: 批评爱够重还是应该很投资率该好高啊。那我们就接着想要来聊聊看说，那我跟洪文多少多少都觉得这个私立学校的学生出来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因为洪文接下去高中的时候他翻转了，对不对？那个感受又完全截然不同。
1: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算是一个蛮叛逆的小孩吧，我觉得我其实因为也可能是跟我前面的成长经历比较有关，像说在日本就是一个那种玩乐自由开放的环境，那到了回来台湾之后，我国小又是读那种双语学校，也是那种很 free 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自由的一个环境，所以到了国中我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很不习惯，就是我就不喜欢这种被人家压着读，就是我可以读书，但是别人变成别人强迫我读书的时候
0: 反而不想读，
1: 对，就没有那么想读了，所以我觉得这反而变成一个我前进的动力嘛。我那时候就跟我妈约定，如果我考上我那时候第一志愿的学校，我就要去读。所以我高中之后又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就考上了我们那时候县市的第一志愿的高中，这样子。
0: 那这个从四率个好高考到诶，你家染色个体质变个过重之后，诶，你家转换动态的提供到哪？转变让你觉得 Oh my God， 会心一笑最开心的地方是什么？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很多玩乐之外
1: 最开心的地方吗？我觉得我也算是很幸运，是我从小到大读的学校环境都算是很好吧，我觉得像在这种低志愿学校啊，会跟前面的我国中私立学校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竞争变少了。大家可能会想说低志愿大家成绩很好应该是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我觉得反而不会，就是在这种大家都很厉害的环境之下反而比较会变得没有那么少，因为或者是厉害的人也不会那么的骄傲吧，我觉得因为永远都有比你还要更厉害的人存在，所以在这种公立学校里面老师比较不会去对每个班级去互相像国中一样要一直去竞争啊比成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反而是会互相鼓励，然后我们会留下来那种 K 书中心，大家互相问问题啊或是讨论功课啊等等，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
0: 嗯，但是其实呢我们分享讲解公立到私立和高中跟他讲到的和高中的环境和我心上的感受，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高中是念私立学校，其实我觉得私立学校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觉得可以交到就是更多的朋友。为什么？因为私立学校都关在同个地方，然后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朝九，不对哦，我们要七点就要去，所以是朝七晚九，就是全部都关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对彼此的这个熟悉度是非常高。那我蛮好奇，你觉得同侪之间我们不一样？
1: 同侪之间，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一个很友好或是大家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环境，可是原因跟你那个留下来留到晚上晚自习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原因，因为我国中也有晚自习，那到了高中之后这东西反而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就是大家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种公立学校啊老师其实是很自由的，再加上在这种第一志愿里面其实老师几乎是不太管学生的，你今天要不要来上课或是你今天是不是迟到其实老师都并不是太在意，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就是他们会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像是在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反而同学之间我们会利用下课时间甚至午休时间睡觉的时间我们跑出去打球啊，或是我们放学之后我们先一起去爱买投个篮啊玩那个投篮机啊之类的，那玩完之后再一起回学校读书，这种感情也是很好的。
0: 再来就是你们有提到说这个公立学校的社团活动也会比较多元丰富，所以你们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先玩社团玩过一轮了吧？
1: 对，我觉得像国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就是玩社团，老师就会觉得说这种是种浪费时间的东西，但是高中不会，高中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吉他社啊热舞社，像我那时候是参加那种棒球社啊之类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算是课外的活动会变得非常多吧，我觉得
0: 就从高中来讲啊，那高中的时间完全没收入个社团法通，我那时候其实是乌克丽丽社的，然后还是当社长当两年，可是我完全就是挂名，因为我们甚至连跟他校合作都没有这一 part， 所以洪文应该有发现我到大学之后就是变成一个野孩子般的存在。
1: 我其实也蛮像的，虽然我高中的时候是读公立学校，可是因为我是从私立学校上来的嘛，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种参与社团。

0: 团活动的一个习惯或是经验，或是我也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排吧。所以我高中的时候，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也都是像你讲的挂名在那种棒球社，偶尔去打打球啊，后来是偶尔去看看电影这样。所以到了大学，我也是哇，整个彻底放飞，因为就觉得我高中好像没有玩到那种感觉。
1: 对，我当时到洛希亚台后的时间就包年一家感受，就是我一听我这种了各种上演摸走的事情，摸走到的事情完整的真的是复刻起来，然后到大学一定要大胆进行。我们知道我们那高中的时候有法禁，有衣服禁，然后呢所有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存在。我们7:15一定要到校，然后7:30准时开始考英文，考到8:00，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循环。然后该用心该爸爸给你动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就是不希望我跟男性有任何交流，这听起来有点好笑，但这个 anyway 这题外话。所以那时候我也没补习，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读书读到9:00，然后下课就直接被接回家，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 return。所以其实应该都台后跟西街，其实因为中央大学，我们两位都是中央大学的。其实我那时候因为男女比有悬殊，我大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有点怕男生。
0: 我觉得会在这种就是男校或女校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跟异性接触的经验。我觉得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从男校或是女校上来的这些同学，确实在这种相处上吧，一开始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我觉得这也觉得有一个蛮好笑的点，就是我虽然是读第一志愿，那其实基本上90%的县市的第一志愿都是男校或是女校，但我是那个唯一一间第一志愿是男女合校的学校。
1: 哦，这就是非常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聊到说从这个私校啊变公立学校，再变到更开放的大学生活。那我想问，就是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是提到108课纲啊，然后像高二也可以去复雄我们的特殊选材，甚至其实我们两位大学都是推甄。我觉得这些不是说课纲的转换问题，是其实他升学管道有完全不一样的方式。雄英里出了考试自文，我们还要准备很多的那个自己的个人资料。我跟你讲，红恩让我印象最深刻是他有准备一个云端硬碟，就是专门去整理他所有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在私立学校有待过，然后是要到了公立学校，那你接着在整理这些资料跟爬书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不同？
0: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经历到那种不同的感觉嘛，因为我只有国中是私校，可是国中的时候并不需要去用这些。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就是私校他真的就会帮你安排好，比如说国中的时候要那种什么服务学习时数啊，什么时数什么的，那老师都会帮你们通通都安排好，对不对？你只要按照他的步调，你自己课外什么时间通通都不用花，他就是帮你弄好，你就跟着他走就可以了，这样子。那到了高中那种自由的环境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想要怎么弄。
1: 因为其实从高中到台大富雄讲，因为动动因为其中你哪会投私立个好高是投标公，你如果看就是你家里面会比较有钱，比较有社会地位，比较有让你可以运作一下的感受。那我就是蛮好奇说，那如果说像我们两位都是从这个推甄进到研究所的时候，你觉得说就是外界会怎么看我们，或是你自己怎么看待啊？
0: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例子，因为就像我讲，我高中是读第一志愿嘛，所以我一开始考上中央的时候，我会想要推甄，是因为我一开始考上中央的时候，我蛮难过的，
1: 觉得没有考到。
0: 对，我觉得我难过蛮久，因为我看着我高中同学每个都到台青郊去，只有我一个人到中自北，所以我其实是一进到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未来想要用推甄的方式考到更好的学校去。所以我是从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准备自己的拼试成绩，这样子。
1: 你是非常下定决心知道自己一定要往这条路走，所以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其实不像是外界人讲说什么经历够好其实就可以去不一样的学校。
0: 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就是推甄它仍旧是可以说七成都是看成绩，如果你成绩不够，其他东西都也是不用谈。那后面那些东西，那些课外的经历，比较像是你的成绩够了之后，大家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再去比较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1: 所以，唐总平用个 anime 想到你都讲一下，那讲你都台后个世界动三万托数，其实每周在考虑一下用推甄的方式入学，而且这其实是可以更加确定说你真的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信心，而且是非常有兴趣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讲到这个，我也会觉得说，就是现在的 升学取向会越来越

0: 会倾向推甄，是因为像是我们这种理工科系好了，推甄其实除了成绩外，它还有看重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专题。那专题其实是会培养我们，比如说你的研究能力，像是你怎么去找论文啊，怎么去想题目啊，或者是你怎么做实验啊，我觉得这些能力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比你什么热力学、流体力学、光速很强是还要更加可贵，或是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吧。
1: 所以唐总朋友你没动所以提醒大家跟他说到安度入关，就在我托市里的学校来说，公立的学校来说，就是可是跟我老大家分享说，究竟呢我们要怎么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其实都不是重点，重要的事情是你有地公不落会走嘛，改韩国你在整条路上呢，你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其实就是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加码互动环节，我就想问洪恩说，你有没有就是如果现在回头看，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要给现在正在进行喜欢事情的自己一些鼓励的话，或是给听众朋友们的话？
0: 我觉得用我的人生经历的话，其实因为我也失败过几次，那我会觉得你到了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并不要去并不需要去怀疑自己吗？我觉得是在那个环境下，然后你有一个确立目标，不管你的起点是在哪边，只要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你到最后都可以想要达到你想要的。就像我一样，我一开始考高中考上第一志愿，我以为我自己好像以后就会顺风顺水，没想到我考大学又跌了一跤。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一跤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安排嘛，我觉得是算是我人生中很幸运的一跤啦。那也让我未来，我觉得如果我大学没有跌那一跤的话，我现在研究所也不会在一个这么好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在任何的挫折中都不用去怀疑自己，只要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然后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我觉得一定都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果。
1: 哇，你看哇，大家你看，就是我们的台大的同学讲出来的话，就是特别的不一样。从高我来讲，应该没会按用听到其他讲啊，认为从私立外好高，铁树田超级的中自备的学校，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了。甚至到了，其实还要补充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那时候因为私立学校念的算不是那种升学导向，但我们就是，我那又算是有点高分低就这样子。甚至我觉得，我进去之后我都不用念书我就可以前几名，可是等到我进到中央大学，我第一次段考是考20名我是后来发现中央大学其实灌溉云集很多很多的高手，你知道吗？我是到了第二次段考，就是期末考之后才重新读书变到前5名，然后甚至到我觉得中央大学前5名毕业已经还不错了嘛，结果我现在到台大新闻所念，我才发现 Oh my god， 这个又是更多厉害的人在这里。
0: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学到很重要的一课，因为我国小是在一个那种没有竞争的环境嘛，到了国中之后，发现高手云集啊，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国中是读公立学校，他一路都是低迷低迷低迷，到了高中那种剩县市的第一志愿，他会遭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很早就遇过那个挫折了，所以我反而并不害怕考得比别人差或是比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在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尽力就好，然后我跟我自己比较，我按照我自己的步骤去走就可以了，就并不用觉得说，我比别人差，或是我要一直去跟厉害的人比较，因为一定有比你厉害的人嘛，我们只要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那结果怎么样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
1: 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洪恩来到节目，来到台下来做分享，并且今天提醒台下老师跟比较和真实说的那些动贴片的感受和摸球的想法。那如果大家还想听到更多洪恩的分享呢，也可以私讯加你在勾我去绕墙来给你动感谢洪恩的到来。拜拜
0: 拜拜。
1: 你要说张瑞了，
0: 张瑞了
1: 要，谢谢。我们在台下聊了洪恩分享的故事内容之后，就也会摸求荣的想法吗？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参与过私立学校很多年、公立学校很多年的这个洪恩同学他的想法之后，亲身经历的分析，台下对大家好搞的变化，韩国信号地图的变化，就也会摸求荣的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整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你台湾到底成为培养勇敢应该好上

像红恩道日课时没有讲到啊，你看记得日本图书馆世界是没压力的，所以想干嘛就干嘛，好开心哦，把天天安用心。我们讲的到去参到到过小的世界，转来台湾法国的，我根本都跟不上别人怎么办？所以去的这个又很可爱、很好玩的学校，私立改国小啊，又给我冻快乐。如果要冻快乐，不过今日家长诶，有见他想讲啊，我个小朋友怎么大个教啊？有将去送本，还私立广东音调改性好好教。所以在这些变化跟转换当中，让洪文渐渐的不知道，你台湾都在成为再破永办应该好上了。我觉得升学制度的本质上，其实它就是反映的是台湾期待下一代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从台湾应该爸爸妈妈该用心，就是要听话、会考试，然后标准答案制式化的去做。如果俩行爱起都哎，俩行该好上了，这是一个很有表达能力、很有跨领域学习力，哎，还有这个自主的学习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刚才小王俩每108课纲他一直在强调的方向，所以讲呢。到了洪恩俩在探讨个国昌动作，盖外美入法国岛，哎，台湾的升学之路其实就是台湾社会价值的缩影。金溥仪动动英文想讲，哎，我们要代代传承，推这推这推，创新海强，哎，你客家话未安用心哦，所以来到节目面当台客美族的谈到动动非客籍族群的我们的来宾，然后跟大家小口的讲到我动电音下个客家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强多多包涵你个来宾，唔晓讲哈谈系，还是动认真想话讲到哈会本台客咯，你打最鼓啦。所以呢，从过去的追求一致公平到现在追求的这个多元与适性，性格寄托每强融每位带来性格交流，新的制度我相信也会带来新的焦虑。不过根本呢，总强按你讨论的想法是，到底分数公平吗？多元真的公平吗？韩国公私立学校的差距都带起哪一道啊？这些问题都因你根本的讨论还是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你到底把你小孩送去私立好，还是就让他在公立慢慢跟大家磨合还要来的好。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大家下定论，也不能给标准答案。不过他那是很了解我想要不因你谈中朋友，无论你是爸爸妈妈总应该欣赏，然后说你是学生的，其实也是会从最近开始说的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事情，珍惜眼前的人，珍惜眼下的事情。认为你思入就是坚定的选择你当下的决定，才有办法慢慢的顺应大家环境的变化，慢慢的去顺应环境的变化。无论你只同用半天狗的考试来奉行用半天来没穷容，你只要珍惜眼前的当下，很努力的拼尽全力，三万大病都帮你慢慢一直走在大做红用半天来走没穷容改幸好，不论是升学来讲，我觉得不止升学，你任何你感应线故事都会动精彩。所以今天你动感谢你唐中朋友如陪人家我来探讨了解摸马个安挑狗也是还蛮值得去分析的问题、啊，值得去分析的问题。所以俩修，所以呢，跟你快乐的时间是真是过了冬假。今半夜嘞，俺是教俺报母上的顺本，大家俩修冻荷塘，冻荷塘个客家歌啊。俩修高温嘞是林宇轩到罗文玉的《放心去旅行》啊。放心喜利行啊，这首歌啊，真的是太精彩，最美最深刻的音乐纪实，美嘿，最美最深刻的记录当下。这首歌送本台个，今天感谢唐中朋友，下礼拜再来聊喽，拜拜。

0: 不，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常常喜乐，这首在教会中经常听到的轻快诗歌，总是能鼓舞弟兄姐妹，使人们展露笑容。但你知道吗？常常喜乐的创作者盛小梅，其实是在忧愁的境况中写下这首诗歌的。当时盛小梅的女儿出了场车祸，身受重伤，医生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在治疗期间，小梅看着自己的孩子承受身体的痛苦，她的心都碎了。但感谢神的保守与弟兄姐妹的迫切祷告，女儿不但平安脱离险境，且很奇妙的，女儿几周后便顺利出院。教会得知小梅的女儿已回家休养后，便安排小梅再次回来主领敬拜。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带敬拜，我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开心跳舞的敬拜神了。然而就在她一口回绝后，忽然有个讯息进入脑海，你下垂的手要再次举起来，你封闭的心要再次敞开，因为高山低谷，包括你陪伴女儿看着她伤心哭泣的时候，神都没有离开你。于是这段从上帝而来的意念与鼓励，便成为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常常喜乐。而这首诗歌也是神感动盛小梅的第一首创作。死因幽谷中的喜乐，是因为耶稣。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

0: 安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

0: 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主，恩典的主，特别在对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呢？对一些弱势的族群，神格外的对他们身上有一个格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格外的需要，他们格外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些条件里面，是那个最软弱的，神就格外的给他们一些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不俊美的要格外的加上俊美。为什么？因为他的条件，那些先天的一些条件。在这段经文里面，诗篇146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他为受屈的伸冤，然后呢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然后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三种其实都是弱势的族群，一个是受屈的，受委屈，可是因为他的环境，他的条件，所以没有人其他替他讲话，然后他就是很委屈的 到处求告无门。其实我们有看过多少戏不都是这样吗？一个很弱势的一个人，他明明是受冤屈，可是没有人替他出来能够伸张正义，但是神说我替他们伸张正义。他说受屈的他为这些人伸冤。谢谢主，这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啊！即使我的情况，我的环境，我的外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我的各方面都很弱，所以当我出状况的时候，我只能够吞吗？我只能够隐忍吗？或者是我就是充满着怨恨苦毒，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可以替你伸张正义的。你知道在我们华人的观点当中，有一个人叫包青天，对不对？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啊，小老百姓受到了这些冤屈，被欺负了，没有人替我们讲话，但是有一位包青天。而包青天是不是真的能够替别人伸张正义？老实讲，我们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还是一个被戏剧里面塑造出来的人，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位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你可能求告无门，连包青天都找不到，但是你可以跟主说，主啊，你是伸冤的主，我所遇到的这些情况别人不知道，或者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愿意替我解决，但是你知道。谢谢主，主真的知道。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讲到说，还有一类的人是饥饿的人。有一些人肚子饿是因为他懒惰不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大环境啊，闹饥荒，大环境，那个饥荒是天灾，不是他所造成的，但是他却要承担那个后果。神的恩典够你用。而后面讲到那个被囚的得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概不多人有真的被关在监牢里的经验，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不会有一种被囚的，是被一个嗜好绑住了，是被一个欲望绑住了，是被一个生活的态度绑住了，比如说酗酒，那是不是一个被绑住，被酒绑住了？那比如说吸毒，那是不是一个被捆绑被辖制？比如说长期活在色情的网站里面，那是不是一个辖制？是这些东西可能没有一个外在的监牢把我们关起来，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常常活在那样子的一个辖制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如果你正是这样，你有一个盼望，因为他给你力量，他帮你把监狱的门打开来，让你可以从那个被辖制里面被释放出来。奉主的名祝福你。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第四届基隆城市祈祷会以基隆四百让爱传承为主题登场，聚集近200位牧者、师父团队、民意代表和基督徒，一同透过敬拜、祷告和祝福行动，回顾400年来福音在基隆的历史轨迹，也为城市未来献上祝福。主办单位代表东明长老教会沈俊成牧师谈到今年的主题基隆400让爱传承时指出，40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节点，但对基督徒来说，这不只是回顾历史，更见证上帝奇妙的带领以及上帝对这座城市不变的爱。今天在场的每个人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福音的接棒者。沈牧师强调，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基隆神要赐下平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今年已经是第四届基隆城市祈祷会，看见众教会持续为基隆祷告，让他内心十分感动。所有牧者长期为基隆市政代祷，对师父团队来说都是极大的支持跟力量。他始终相信上帝非常爱基隆，而他站在这个位份上，也希望自己做的事是将对这座城市真正有益、适合下一代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让基隆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走向神国度和神带领的方向。祷告会现场也特别尊荣多年深耕基隆的退休牧者，颁发基隆400续航纪念讲座，象征福音使命与信仰生命在世代中的延续和传承。为回应欧洲众教会对福音复兴、门徒动员和教会转化的迫切需要，由基督教意大利南部牧区主办、台湾高雄福气教会协办的2026欧洲 Room 幸福小组研习会，5月25到5月27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这次大会汇聚来自欧洲15个国家、超过60间教会、300多位牧长和同工参与，共同寻求教会复兴和福音动员的新契机。透过信息传讲、实务教学、幸福剧场、见证分享、分组讨论和 Q&A 交流，帮助欧洲各地教会更深入掌握幸福小组的核心精神和实际操作。幸福小组的核心精神，帮助教会从少数人传福音转向人人都能参与福音使命。从罗马出发，这场研习会不只象征一套事工模式进入欧洲，更代表众教会重新回应基督大使命的信心行动。幸福小组所点燃的火，将有望在欧洲各地持续燃烧，成为祝福城市、更新教会、翻转生命的福音行动。以上周日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做思念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为平用强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嘎。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西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乐意好哈发。同文分享好习哈发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哈。每位带五种阿哈种嘅泰西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我哋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见不念搞马街。嗨嘎，来到韩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刚买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言评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嗨嘎素汤韩语时间，欢迎大家呢又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的课余时间。撒哈雷呢 ，Andy 已经喊给黑 T 单念，松口流，紧不念，搞马给。嗨嘎弄滴，爱到一路里来呢，都系用来去好合法，要不然。高彩来教大家合法运用办公、运用办来学习。我哋呢今本日董永庆又邀请到一个来去学合法，一个合法高彩嘅主编来到 Andy 嘅节目地度哦。欢迎 Andy 嘅小熊优主编。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去学合法嘅主编小熊优。
0: 因为呢 Andy 前一部嘅啊，同一个机型。同期高铁嘞，大家还记得么？十一住行娱乐六颗哦，六颗的机器 ，Andy 都同期小高铁嘞。故说呢 ，Andy 三下来出爱来经验的一个课文的部分。
1: 没错，今日学主编来带大家来读课文，来带大家来到呀合法的内容地图，就带大家向下来讲合法，向下来去学合法了。
0: 哇，色彩很期待呢！冇想到既然呢做得有抢到一个主编来同爱豆向下来讲下，相信呢主编其实汉语先生一定呢有当多的笔记会教本大家错冇？
1: 冇唔错，不管系朗读的笔记哦，还是讲你下文章啊，还是诶下本书用版来运用，用版来朗读，用版来表演，都做在你节目当中来听到哦。
0: 哦，主编，给安利根本也爱搞那一篇课文哦。
1: 都好吼，一下时间呢是五年六年，大家还有吃到一下个甜食用吧哦。
0: 捏发发的哦。
1: 冇错，一下甜食按捏的，哇，按捏，哎，嘿嘿，懂是他去野餐呐。
0: 哎，嘿讲呢，滴甜食懂一个哈，去公园呐，他凉的蔬菜又。炸盐嘅蔬菜来去野餐，一天会冻很疯呐。
1: 我唔错，故作见面来头睇假来分享嘅戏曲，你嘅听课天时冻好去野餐，天气好来去野餐。诶，见面出去讲啊呀，野餐、野餐，诶，多得会带乜嘅东西？你听众朋友啊，有野餐嘅经验冇？
0: 诶，我想一下哦，野餐会带乜嘅？野餐听错会带一个野餐贴。
1: 野餐桌，总得自家草地呀，臭平当好嘛？哎，师傅会懂我做。
0: 哎，会搞到奶啊你！
1: 哎，冇错冇错啊，四个东西，给徐颖会带嘛？给四个东西。
0: 嗯，爱知道啊，去野餐应该会下偏离的位，会带。

0: 的东西，可能就会哈麻烦，哈唔好处理，系冇。
1: 哦，故说假使讲真嘅，唔系行行去零碎啦，佮按你呢，就做在带反驳嘅毕业。哎，做咧重要果子吧，含咧重要饮料，刚刚讲到要甜食一年嘛。哎、跟大家反驳个毕业，咪做咧老爷变苦啦，唔会按脚就用片。
0: 哦，因为呢一个保温杯嘛，它就有保温的效果。故说呢，大家个保温个毕业，唔单枪呢做咧湿到凉水，就是冰冰凉凉的这个，不管是饮用水啊，或是饮料，含做咧呢反驳 OTQ 哦。
1: 我们做铁球弹枪一个，给诶的课文当中，诶那个祖国地图，诶记得要带点嘛个东西去亚川，又去那边来亚川咯。
0: 嗯，古时候呢，诶你亚哈球，哎，整篇哎经验都亚个课文地图了。
1: 跟着就先老亚课文来弄铺一摆，来做一下各色的攀岩了。
0: 好，没问题。第五课，天使洞口去亚川。拜五清明一节课，天公应该天使让根本的强强以后安利来去亚川好吗？
1: 好啊，爱不卡有动刀兵的老点心做得是爱不知道毕业咖啡凉水老茶，
0: 爱等下转去不卡配杂鸡卵糕老加杂面包，天公爷带去本台假设有样么？很期待呢。
2: 喏，讲到有好食，咪都会照吃。
0: 哈哈哈哈，
3: 食材有样。
0: 喂，伊，你做个鸡卵糕，咪是当好哦，很好食呐。
1: 从传统买个香香，真见动听。
0: 哎呦，什么唔要掉个鹅喏？是讲哦，以太泡茶的通俗清俗咯个。
2: 哦，你真好，我讲三餐四饱都会吃茶，我就你顺后天天喝泡茶。
0: 哇，唔上手唔上开上大懒昂，完全看不出来唔安会泡茶呢。冇错，老好朋友强下出门打追鼓，生活这个东西都很福。
1: 哇，也就是亚科的天使洞口是亚川的课文，你睇下糖豆亚课文是不是真的觉得是都亚错票当空亚川的感觉咯？假使冇亚川的经验，诶，也给两年就做得来安排一个诶亚川的旅行，给大家就做得参考诶你的课文，诶，带下嘛个东西，带下嘛个好食的东西来去做亚个亚川啊。就去吃东西呀、啊，就去打水鼓，就像他课文讲到的那天动很福的事情哦。
0: 没错，昨天呢，做你参考一个课文地图，一个主角也得有带嘛个东西去吃，看过呢准备嘛个，哎你一下呢，咪爱详细来分析一下主角地图讲的话，有哪条是合法？
1: 动物的合法是冇？
0: 动物吗？也唔是初级的行业教材。
1: 嗯，不过哎你的合法还要要考你。我是太矮，终于就会念你啊！可能大家唐中朋友加唐多，可能唔理解嘅意思，诶，你就一下我来分享，分析问大家。
0: 好，冇问题，继续唱主编先来讲哦。
2: 好，刚刚有讲到一句啊，就会讲，他有讲到嘅哟，诶，佢有讲到呀，讲到有好食，咪就会最有吃。
1: 诶，亚基发现嘛嘅意思呢？
0: 你再讲一遍哦，就系。讲到有好食，咪都会照吃。
1: 哦，亚基巴就会讲到话，诶，讲到呀好食嘅东西，诶，应该咪呀就会讲呀尾巴，就将狗嘅胸腰会翘起来一样，哦，一种动欢喜嘅感觉。故说亚基巴咧就讲，哇，一说到吃哦，真的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意思。
0: 冇错，唔理太家呢，我卡有肉狗嘅毛，诶，讲诶唔难一个冷答，我就点心。用时呢，应该计划系唔系就会动欢喜，计米啊就会劲摇，劲摇，韩国呢脚会劲能踢奶，系唔系？
1: 嗯，有跳跳诶，计糖东朋友应该就很有共鸣哦。
0: 对啊，这个狗狗看到你拿着东西啊，拿着零食要喂它，它是不是就很高兴？这个尾巴呢就会一直摇，一直摇，然后呢这个脚会一直踏，然后呢舌头可能会一直吐，对不对？
1: 哎，走走走，亚军，糖豆啊，共。

0: 都有好食，米酒的最好吃。唔是睇个还没按呢喏，哎，睇个还好食呀，点心来是真纯呐、啊。
1: 爱上睇个应该都系好食点心，系冇？
0: 哎，应该系看到个呀，部分地都啊有讲到呀，咖啡、汽水、茶、鸡卵糕、面包，哇！糖豆还搞虾米？还有蓝水珠搭搭的呀、
1: 啊！哦，真劲呢！一个文艺派的鸡卵糕、土面包，我真劲懂上的食一口。
0: 没错，哎、欸，有的时候去公园啊，看到哎碰水牛年的卖啊鸡卵糕，也咪是真劲懂上。
1: 哎呦有哦有哦，我接送都会买，一两分啊，不爱吃假食，无像你带转无卡土无卡人来分享。
0: 按好给阿姊哦，还爱按好给呀，我也会转带转一份阿爸咪。
1: 当友好哦，友好你冇卡。
0: 阿忠啊，佮伊冇带份爱。
1: 哎，暗恋哦，错冇？
0: 哦，错啦错啦，不过喊你买，你做来听我伊牙穿，你就在买份爱。
1: 哎，冇听错，爱喊你买同伊牙穿，爱系正经做下个鸡卵糕，冇出面包哦。
0: 哦，唔正经系唔上穿上，可以上大懒昂，唔喊买做面包还有鸡卵糕哦。
1: 哎，冇听错哦，冇听错，爱做个。男生啊，就唔好讲诶。
0: 哦，多时间呢，大家谈到爱玻璃度嘅，首先大家就知嘅。哦，诶，唔过家讲到呀，唔上就唔上，可以上，大人用系嘛嘅意思呢？
1: 哦，呀嘅意思呢，就系讲，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唔上就唔上，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啊，就是说不出话来。唔够呢，唔一有声音，你就同呀嘅昂诶呀，这个罐子给他打。给他震碎了，这样子。
0: 没错，就像薰衣家，哎、欸，伊都无人来讲过，伊会煮菜呀，你讲会做呀点心。结果，家又讲到，哇，伊会做面包，会做呀胖，还有鸡卵糕哦。不过，就会唔知做嘅好食还是唔好食。
1: 哎、欸，我无讲，我不会做，我系讲无听错，喊你摆，我会带鸡卵糕，还有胖落去分。
0: 哦，不说家要今天你爱讲太多的啦，
1: 哎、啊，
0: 都是人爱吃多的时间，爱常常讲，我先收回，哎、啊，收回功能，
1: 还有输转气的功能哦，
0: 有要收回的功能哦，就讲哇，哈尼拜真件事都有好事，哎，爱在讲家己，唔上就唔上，可以上大懒行，好假事讲，真件唔好事嘅牌子哦，要今天你爱输转的。
1: 啊咧，各位观众朋友，咪做得呢同廿几年年同佢学起来，希望呢唔独到嘅朋友啊，我肯定要做乜嘅，不唔知道哦，当出样，还讲呢当披风当前辈，不唔当出样，还讲呢唔冇想到机会暗用做，还讲呢做到当好嘅时间，唔出做得同廿几年年，同廿几年年来懊恼佢哦。唔上就唔上，可以上大懒昂来懊恼佢哦。
0: 懊恼佢哦呀，唔但将东西好食，韩国啊佢做呀点食嘅动作易熟落。诶，懊恼还有熟落，又系乜嘅意思呢？
1: 懊恼嘅意思啊，就系反义讲嘅称赞。
0: 哦，嘅熟落呢，就是熟练的意思哦。故事就会讲啊，他的动作非常的熟练，所以我们要来称赞这个人，好、哦。就讲黑速咯，还有懊恼。
1: 韩国呢懊恼没有另外一种讲法无，就是懂沉顺的沉顺，没做得用的也给称赞的意思。
0: 哦，古说真劲哦，哇，大家前面应该是非青岛哦，好个暗度嘅年年又好个亚汉尼哟，我先讲嘅亚。暗部的词比啊，比较道地的这个词汇。不过又讲转了 Andy 的口吻当中呢，也可能是讲天使同好去野餐。哎，大家出题加讲到嘛，会带鸡卵糕啊，会带胖，会带点心，还有会带嘛个黏个东西咯。哎，假使讲今年 Andy 会想会拍你个呀客家野餐，有客家味道的野餐，给会带嘛个东西，还是黏个东西吗？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以上多嘅有客家味，有黑色嘅东西，听从会排出一个绿茶嘅部分哦。
0: 哦，绿茶诶，就一个客家哦，亲友代表性嘅黏嘅东西哦。诶，唔过睇下点哦，睇下有四个绿茶系甜嘅，错冇？
1: 有啦，我有吃过啦。
0: 嗯，啊，就是甜的嘛。不过其实擂茶有咸的哦，有咸的擂茶，还有拌饭的擂茶。哎，你就在啲海滩老太家来分享，跟等一下呢，咪

0: 做来分享一下有关擂茶的台式事。
1: 哇，擂茶，平日都冇食过擂茶，有咸嘅，还个有崩饭嘅。啊哦，俺特别，俺哋呢去外地下一只单元来同大家小结。擂茶呢系样板来嘅，还个擂茶做的样板做哦。好，讲到一片基因，讲到一个擂茶嘅部分。一下呢，俺哋呢先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王连玉先生嘅茶颜色茶。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内大最古。嗨嘎，做了一段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餐饮生意，我是主持人

0: 位于的鲟鱼，撒下来为正行嘅系冰河啦，来打最久。唔过呢，安利今日唔打最久，安利今日爱来做擂茶。
1: 耶，爱做擂茶，即将卡讲到嘅亚虫嘅世界，诶，出题带一半位宽度嘅溪水、凉水。结论搞以外，假使我有客家的米奇，就做得擂台擂茶了。不过讲到擂茶以前啊，先让大家分享一下，客家老茶的关系是嘛个哦？
0: 哦，有嘛个关系呢？
1: 大家讲到呀，客家茶会上到嘛个呀？欢迎讲到呀，客家的茶会上到嘛个？
0: 当然有一个烹逢茶
1: 哦，烹逢茶是为安利法尼讲到的东方美人或是这个白毫乌龙给做嘛给烹逢茶，为很多烹逢茶。
0: 因为呢，跳摆，有一个这个神理人，伊去到因为提做神理，很讲呢，识到一个烹逢茶，就知道讲哇，佮真经食材挺好哩呢。很讲呢，做伊去同伊个种下个乡亲父老啊，同家人。我其他条都唔上心咧，就知道讲哦，佢系啲碰逢啦，冇上到，下后呢，知道一个茶，就知道讲真经懂好深咧，古时候呢一个茶就同佢按做碰逢茶，有错冇？
1: 错哇，云真经系知识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啊，冇唔错。哦，也就系碰逢茶嘅由来，碰逢呢，就系安利法尼讲嘅吹牛，我就讲啊。日本村的牛哥去茶米茶呀，很多人买到也暗好的家私哦，真的是骗人的嘛。哦，人们就会碰逢古时候也给就很多碰逢茶，给是马给村的东西牛呢咯，是小绿叶茶，也就会经过的茶米啊，茶米经过的小绿叶茶的叮咬之后呢，古时候其实会有特殊的米丝。一个米丝呢，我就本呀碰逢茶有下好的米托，不少呢就会因为这个不完美而造就了它更好喝、更香的味道。哇，我真的很会讲，
0: 真的很会讲，我居然不知道是这个小绿叶蝉吗？
1: 嗯，没错，就是小绿叶蝉。韩国呢，也有很多呀，东方美女，是为英国的女王、英国女王哦，给吃到这个茶叶吧。在水晶杯中，哦，很像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美人啊，好，故事就本以一个名诶，很多东方美女，还有啊，一个茶米，它那个白毫啊，其实是蛮显著的哦，所以它又叫做白毫乌龙，亚秋威亚烹逢茶。
0: 那这个英国女王也太有想象力了吧？
1: 我们超就觉得她这个在水晶杯中漫舞的这个感觉哦，好。古时候呢，也给碰逢茶，大家手做的记得，记住诶。因为日本从来研究嘅茶，好、哦、有研究嘅上口，将本意变成特殊味道又舒缓人嘅茶，也就会碰逢茶。几家选唔讲，也讲到一客家茶，会上到一碰逢茶。几艺呢，会上到一酸柑茶。
0: 啊，酸酸甜甜嘅酸柑茶，
1: 冇唔错，有甜。还有拍照晒，吼，会冻冻的时间，会差不多冻冻的捏了，很要数个月啊，当作的晚生，给你晚生的呀，送甘茶呢，也是冻硬哦，你一粒冻硬，
0: 一粒甘麦冻硬啊，你，
1: 冇错，大家吃到的甘麦都会很软呐，
0: 细细粒的，
1: 冇错，不过其实会冻硬哦，吼。韩国呢，亚酸甘茶其实它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哦。就是说，其实酸中带甜，当然要痛，都会起来给他痛啦，还呢捧痛哎，漳州的老弟唔会按酸。故事大家是酸甘茶，冇本嘅名嘅喝到嘅哦，其实佢嘅功效喺当度，还有止咳哦，本唔会促啦，还有要痰啦，哦，总唔会。慢慢按到，韩国呢，这酸甘茶的时间，有的人味道啊，它有。

0: 米西卡有蜂蜜，古早啊，佮就做在参台湾雷梦，也是叫记，含在所谓的感激。
1: 哈，含位参雷梦，含拉酸嘿哦。
0: 哎，抽到时候较酸一些的，要酸才会有回甘嘛。有酸有甜的呀，酸甘茶。
1: 不过我想要欣赏，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酸甘，甘的土爱的品种是啥个？甘的有无形容系无？一个酸甘是哪一种甘的呢？
0: 哦，其实煮燃料呢是斧头甘，哦，用这个斧头甘来去做的哦。
1: 嗯，我又记得，因为呢，阿妹叫什么土爱讲一个斧头甘，其实呢，总得出酱拿来生一边。会冻酸，还个冻硬。
0: 错，好呀，就系酸甘茶嘅部分，嘅沙下来会累到呀，三成红。
1: 后尾就系客家人讲嘅一个茶，没有一种冻重要嘅，咪就系大家弄啲嘅绿茶嘅部分咯。
0: 冇错，绿茶，做乜嘅绿茶会爱多三成红咯？
1: 做乜嘅呢？
0: 哦，古说出体也给酸甘茶，还有另外一种它个清酒代表性的茶，就是三生汤。
1: 咪就是绿茶，大家大部分的人一听都有说过。
0: 嗯，就是绿茶、擂茶。那为什么会叫做三生汤呢？和 Vicky 跳拜呀，它前一段大家有念人汤么？降温呀，绿茶是甜的，含的含的咯。
1: 我记得，有含有甜。
0: 哦，错呀，大部分人都会食呀甜的绿茶。不过台湾呢也传说当中，台湾还用呀生茶、生姜还有生米磨成糊状，好、哦，再用呀滚水呀来去冲，它可以除这个，它是除温秘方哦。好、哦，
1: 这个温是什么？
0: 温就是瘟疫的瘟
1: 哦，
0: 哎，炒做来古雅食香啦，
1: 嗯，
0: 好、哦，古说就用呀生茶、生姜跟生米，好、哦，古说来叫做这个三生汤。到夜下呢，会就变成你讲嘅绿茶，不过夜下当然啊，啲台北诶客家人就冇用呀生姜嘅啦、
1: 啊，
0: 生米嘅，
1: 食起来会烂烂，系冇。
0: 嗯，炒含有太个大部分糖度嘅就系。是甜的绿茶，好、嗯，就古早就无放呀番用下来食嘞。
1: 因为呢，我估到一个蜂蜜的部分，古早呢在食材当中就会有得会调整。等一下呢，粉儿同上油就会做本各位糖主朋友来糖了。
0: 我们炒大家做的糖都要绿茶的果茶，大家咩做的一滴不卡，因为呀材料啊做起蛮容易买得到的啦。哎，古早大家咪做在吃困难，等下未来上这类烧鸡，也做绿茶的步骤去麦鸡哦。好，下来跟绿茶会用到麦鸡东西咯。先讲会用到，先莫讲食材，先讲会用到嘅器材，器材好了，会用到麦鸡器材咯。第一个会用到嘅就系绿白。绿把就是大家这个碗啊，上面有这个纹路，有没有？好，就要绿把。还有一个呢，是绿棍，用起来就是按那个声音哦。也就是绿把，然后绿棍的声音，有这像那 ASM 的感觉。
1: 有啊有啊，你拿下拳的，一般听人
0: 讲。就是一个声音哦。
1: 靠起来用麦声。
0: 我见冇嘅唱嘅调，你嘅声，我见冇一嘅声音。
1: 冇一嘅声音，古早先生嗌到，等下唱哪一个擂拔同擂棍来摸一个擂茶系冇？
0: 冇唔错，也吹擂茶千重要嘅工具哦。接下来也会用到嘛嘅食材材料咯。
1: 嗯，
0: 系嘅千重要嘅，因为系擂茶嘛。好，古早吹有呀。茶蜜，
1: 茶蜜，
0: 冇错呀，茶蜜。诶，做乜嘅会闻到茶蜜咯？
1: 做乜
0: 嘅？睇下看到嘅茶叶可能一片，不过也系经过加工，古早嘅一粒一粒像蜜，形容像这个米一样。古早就闻到呀茶蜜。茶类呢，还有冬香嘅，好，其实人家现场就准备有啊食材啊，真嘅冬香啊。还有哪个呢？有板条，
1: 板。
0: 我们说大家大部分都会呀吃烧仙草的时候会改呀板条。
1: 哦，冻太薄的板条哦。
0: 我们说还有呀麦，好、哦、就呀芝麻，可以点点呢准备耶，黑芝麻跟白芝麻。

0: 空的村，那一种是雾霾，那一种是雾霾。
1: 那有可能空的村。
0: 我们看看，看看啊，加黑马给。好，闻一下。好好，别闹了，别闹了。
1: 哦，这三类含有会用到马给呢，哎，沿海准备了一个。嘿，南瓜子，从这个米西喊它粉糊了，好，故事有讲呀，反瓜子，南瓜子。
0: 哦，反瓜子，好，还有乜嘅呢？
1: 嘅，以上下的东西都会落去摸嘅东西嘅材料，嘅摸好以后呢，就会加呀小水，小嘅滚水，滚水好以后，就做得加蜜糖。
0: 蜜糖是嘛个呀？
1: 就是米香哦，反你讲米香呐、啊，所以一定要比较浓稠蜜，还有蜜糖，要绿茶做的茶蜜的香蜜以外呢，还准备了另外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0: 太个糖的吃呀，是嘛个么？嗯，他有他叫本来太个糖一下，
1: 一包，
0: 冻太薄的嘛个东西，
1: 没错，
0: 有香蜜。
1: 冻熊就是邱老师的秘密武器，全台亚洲女才姐爱冻建议家给呀，秋黑糙米麸，讲到个糙米粉啊，哦，个糙米个粉加呀粉以后呢，诶，贵个呀，绿茶就会变到冻熊，
0: 熊米就会稀了。
1: 没错，其实我没有的呀。好搞呢，老搞好上用板来做绿茶，好上就讲冻熊，你别出太一茶米嘅米丝，含有呀糙米粉嘅米丝，故说就会老去变到冻熊。好，呀呢就会绿茶，好会有嘅呀材料，含有工具。佮等下嘅步骤系嘛？佮呢先让大家来烧嘅哈，等下就直接来摸粉大家糖哦。好，呢步骤就会老呀。雷白老雷滚先放下茶米落去，
0: 茶米吗？
1: 诶，茶米落去，佮唔好太多，然后佮摸做粉，好、哦、粉粉。佮前一步呢，我先到，做嘛佮我先烧鸡咯，因为其实便宜冇做过雷茶，故所以老先老佮讲冇，等下佮做唔错，佮做唔错，等下起家嚟冇，
0: 来冇一年。硬来做
1: 。好，给三人呢，天一铺，唔通先倒一茶米，去个摸摸做一粉以后呢，唔当做的加一麦啊，还有饭条、鸡条，还提供一饭瓜子，然后去加落去。好，就开始摸摸摸摸呢，因为啊麦会出油嘛，故说也会变做像酒一样诶，会结块，会结块，结块以后呢，这样做的。加点呀滚水，好，故事等下我会去怎么样滚水哦。滚水加落去以后呢，前面将来加呀蜜糖啊，还来跟他讲到给糙米粉，好，然后去加落去，将胶胶啊，就做的是的，给你们做的添加创意。那时候我好上爱亲友创意，比如糖豆的周蕊茶，比如带珍珠了。
0: 哦，
1: 哎，糖公给黑这个合作社工，哎，给我要买呀。珍珠奉茶，不过我没有奉茶，
0: 就是我给你
1: 带了一笔珍珠过来，哎，那个石农教师讲会干你呀，绿茶地图，还有好省的哦，你带嘛给哦，你带布丁，
0: 布丁，
1: 冇唔错，布丁来干你呀，给绿茶地图，韩国呢，大家做起以后，咪做来只有几个给 Q 米来一家。啥桶？如果好生爱出真件 ，N 讲给蚂蚁人，其实老公、啊、老师，我可以再加一支糖吗？可以再加一支糖。
0: 好是甜的，好是甜的。
1: 超、嗯、好，给 N 的牙团出现都牙味，大家还没懂其他类糖呀？绿茶给上瘾人哦。哦，等下海团出 N 的个 ASMR 时间，就真件来做绿茶，问大家糖，大家咩做的糖，留个步骤，用下来做我。
0: 好，讲到鸦片呢，爱豆先聊一下，先来欣赏艾克勒 （I Color） 乐团的《爱豆带爱林马吉》啊。
2: 啊，爱林马吉。

0: 买绿茶么？
1: 哇，跟安利亚哈内区外来做呀，给绿茶咯。清闲头一步，我会拿出你给茶蜜。
2: 我们说茶蜜就是所谓的茶叶，记得哎，做我们得不用太多，不然你会磨得很辛苦哦。哎，茶蜜的蜜是很用白，所以你做来先用一下嘛。
1: 有茶香。
2: 又茶香，这不是废话吗？
1: 用油粗铺粗铺给咪洗喏。
2: 哦，也还买给茶。
1: 冇啦，行嘅。
2: 哦，还想过
1: 油粗铺就算唔得啦。
2: 还想过还买给咪洗喏。好，也选伊来准备个茶蜜，个人呢就直接来不用多呀，
1: 累
2: 百里多哟。
1: 好，好，你也好，倒落去咯。太搞糖冻了。过一拜哦，过一拜哦。
2: 哦，有糖豆芽茶米给上云吗？
1: 先生，安尼有拉吗？
2: 哎，做得在一起嘞，
1: 在一起嘞。好，太搞糖哦。
2: 哦呀，茶米给茶米，不用入来呢。茶米，哎，就直接落去磨，好，直接落去磨。这我们的摸太太厉害了，好，你给茶米呢就会摸茶米就会喷出来，
1: 因为一片地扁笋养那个茶米，
2: 猛抽。给太敢呢，我先用呀这个茶米旁边的这个纹路，好、哦、让这个茶叶呢可以顺利的弄变成粉，给我摸一段时间呐、啊，好、哦，不说，哎，你讲呀做绿茶的师傅该有耐心吗？
1: 嗯。先生，我爱摸。
2: 好，你来试看啦。
1: 好。爱先同一个茶蜜同机，汁多水水。

0: 对吗？
1: 走的。
0: 伊面个茶米，伊做好干哈？伊要吹吹吹啦，吹吹。
1: 嗯。
0: 伊要吹吹。我说呢，就同样给用心上钩，给利用这个铝板给纹路，铝模也给茶米给部分。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有趣哦，一开始好像也很震惊，这一 talk over， 结果下播我们就开始
0: 啊，开模子，
1: 超
0: 加速。
1: 加速，然后就喷出来。你等下会扶起老鸦片，请离枪里，
0: 枪里，枪枪里了，太噶，枪枪里出黑，打扫清理干净的意思。
1: 嗯。
0: 欣赏要爱摸到那一种长途当中的
1: 感。还忙哦，还会做咖啡摸。等下呢，泡茶给师姐，可能就会吃到鬼片给茶。
0: 哈做唔得咯
1: ，故作诶，外地好高高，好上诶是，好上就见过来，睇有啥物，先生阿你做得冇，做得到下一步冇，然后还做唔得，
0: 哈，还做唔得咯。先生，今日要问，你今好上诶都冇几久，今个茶米怎么好？
1: 呀，茶米基本上爱三到五分钟哦，不过也含起前菜甜甜，等一下张黑冲掉。
0: 阿妹，哎呦，要做一个绿茶，要摸几点钟哦？
1: 冇唔错，故作就会本太个显圆通，那流汗以后，等下就做了类似绿茶，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先苦后甘嘛。古早做嘛个绿茶会好生哦，那做亚老老杯买给莫用用，好所以讲老杯呢，一旦抢老太有加点，太有加硬会比绿茶，安尼是有绿茶好食嘞。不过假使讲七加了摸，哇摸好以后，你就会吃到也是青好食个绿茶，因为也就是世界上唯一个独一无二的，米山你个米头都莫用用，你个后生还有富雄来食对方个绿茶，就是哇。昨晚跟你给他甜，昨晚跟你给茶香还香，不说明上你给蜜头都莫用用哦，后应该差不多诶，选你一个人。
0: 好，邱景祥一片讲啊，一片摸啊，哎呦。
1: 摸唔错，哎，前面夫妻，哎，是哦，哎嘿，哎前面嘿君子啦。
0: 那个意思？动口不动手，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古松来夫妻讲，阿云以夫妻动手安尼，好个君子。
0: 先生，你看，安尼摸，安尼水水做嘞么？
1: 哦，做嘞，佮你做嘞就形容一下嘛。伊哈披看那几个蜜桃，老家头白个诶，还蛮摸之前个蜜桃有冇个差别嘛？
0: 摸张茶，
1: 摸张茶，摸相关等下假个呀反跳啊，买以后你就会跌吼。
0: 我平常是动好说反跳诶，一下干嘛个？
1: 一下我就老呀买，好学白芝麻，先加白色先，豆豆稳底度啦，吼。好，咩唔是太多、哦？好，我先豆豆，咱个一个稳底度，啥来？黑芝麻没爱哦，吼，白芝麻跟黑芝麻都爱，啥来我来倒一下，黑芝麻倒倒诶，那个问题度，
0: 那个五码诶，
1: 哦，
0: 我
1: 们吃太多，我们吃太多，
0: 那个糖一出来，黑五码同五码么？
1: 嘿，啥来？做在边呀？
0: 反跳，
1: 我们稍微偏移轻微个反跳，吼，
0: 再先跳色一点，
1: 做在，做在，做在。都得先跳试一
0: 下。OK。
1: 为什么这一集这么的
0: 欢乐？有流动吗？过来。好好吃哦。
1: 要动熊哦，动熊。反跳呢，没先

0: 烤鸭黑饭，还有个铺粉花生沙拉呢。有呀，南瓜子，好明白，应该说有南瓜子，也米西会较好啦吼。不说也黑南瓜子黑详细个。爱建筑的同事呢，选以建立头饰啦，来做我的。我喺度，今日第一幕，等下眼部分地都全部粉掉人哋嘛，全部粉偏绿色睇嚟。你咁样喺度留言，喺度食东西，
1: 都弄油啊，弄油啊。哎、欸，你反客为主哎、
0: 欸，我、哦、反客为主。好，那南瓜子唔是太多，跟偏里面做的来食可那，让南瓜子嘅米是很用饭。
1: 哎、欸，你平常时食嘅，我要加工啦。
0: 嗯，
1: 咸咸嘅，唔过因为做擂茶，故说。邱先生佢就买原味嘅，
0: 好，好，佢三女就老家讲到嘅，加麦嘅咯。

0: 家己旅游嘛几孬？
1: 有五马诶，有胖马诶，韩国有反瓜子，同样个反挑。
0: 毛毛草个亚洲呢，研究强下来，加多加下个雷巴地龟咯。好，接下来就麻烦薰姨，因为可能会摸五分钟哦，五分钟以上。嘿，给有一个秘诀，还讲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哦，人讲控口啦，哦，有一个控口，因为啊，反头啊，会卡胎，会卡硬，故说做的先用压的方式，先用压的方式，然后给压碎，啊，碎了之后再来磨，好、哦、会比较好用。哎、欸，我家按你做个歌唱动作，突然又想到一个诀窍，算诀窍吗？
1: 嗯，
0: 啊，想要跟大家说。我刚刚讲啥？就会讲，哎，你的咖呀，反头啊，还是这个南瓜子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加多一点。哦，太咖底妆嘛，给为什么？因为呢，做的时候这个实在是太香了，所以会一直偷吃花生跟南瓜子。我再不讲快一点，这个要被薰姨偷吃完了。
1: 哎、欸，我跟你讲，老师很难摸，对不对？唔怕，
0: 很难。
1: 我同佮吃退，吃退退，
0: 吃退安尼，吃香香就唔吃。
1: 哎呀，唔吃摸的呀，
0: 中唔得，中唔得，好，那。哎、欸，摸到嘛给长秃呢？啊，全以近摸吼，
1: 紧张紧讲啦，紧讲还紧摸。
0: 大家就紧听一下这个背景音乐吼。哎、欸，刚刚讲到呀，买不出油，故说呢，我们要把它磨到哎，挪到呀出油，好油都会囧用，把它变成结块结块的。啊，给后生就讲，那老师什么意思呢？故说啊，我就伫松口以前，我就先摸好一个蒲。摸好一步做示范嘛，我就你头一档哦，老问，直接面对学生诶，你讲你看，我把碗倒过来，
1: 安
0: 尼给因为跌下来，因为它结块了，它直接粘在碗上面了。
1: 来、
0: 哦、讲，你要变成这样子才可以来找我来改一下滚水哦。不是学生就讲，哎，先生安尼做的冇，来讲把它翻过来，结果翻到。还没有翻到180度哦，90度就快掉下来，然后中午得呛钻一滴血。
1: 啊，我水比擂茶又安难哦。
0: 真紧哦，去搞做擂茶，真紧会发一些事件。不过就会跟他讲到给，就是苦尽甘来嘛。等他吃给时节，就会说哇呀，真紧很厚脸哦，因为也觉得去搞擂做给擂茶，去搞给米托哦。
1: 其实。你当你当摸三分钟，你就摸上去摸哎。
0: 嘿，超鼓手哎，其实哦呀，这个这一集真的是有够辛苦，我们底下还寻以录音录够辛辛苦一些，
1: 还要付出劳力。
0: 摸错。好啦，那我们就稍后一下，等薰姨把它磨完咯。
1: 听我摸，听我摸。
0: 那我们就来一段小小的 ASMR。
1: 哎、欸，太假！我其实已经有批到嘅麦，黑麦系冇？
0: 黑麦，
1: 麦嘅上面。
0: 嗯，古早其实亚冻熊哦，吼，还没有加这个糙米粉就很香了。
1: 嗯，你讲你吃到一个发痛啊？黑讲黑啲牙床加下搞，听错会冻好搞、
0: 哦，
1: 因为你牙床加下就会有冻到生硬牙床冇。冻到三年，某一个擂茶咩，听咩冻甜冻缺冻需要体力，安尼睇紧呢，就做在零点来摸。
0: 哦，错错错，哦，古时候睇紧咩做在种太一系列嘅，买太一系列嘅擂吧，还有擂棍呐，
1: 哦，
0: 睇紧做在擂枪下，不过也唔系枪起摆哦，就我
1: 冻一下，
0: 应该冻一下，你都系唔系话零点睇紧零点来，好，
1: 我知道一个。做一个擂茶，迄位下有耐力赛，
0: 嗯，冇错，接力赛。好，唔理太个好谈呀，擂个上瘾冇。好，那我们就，我觉得我们安静个30秒好了，本太个谈一下，好，呀摸呀擂茶个上瘾。
1: 好。

0: 阮薰宜去见很流麦洛的。
1: 哦，先生还会摸 QQ 啊？
0: 哦，你压这个可能30度就会疯掉嘞，很重的咯。
1: 先生很难哦，不过俺屁都要跟马的熊咪，还真都懂熊呢。
0: 嗯，其实压下去，压下个俺压看起来就会压。买呀、啊，还有呀、啊，饭条几件都磨到碎碎的，好、哦，给买呢，更磨会更出油，好、
1: 嗯
0: 哦，那就会变成一个会结块的样子。哎，不过鸭还蛮结块的，鸭还呢，就一小块一小一，很细很细碎碎的样子。
1: 有染啲粉红啦，不过还会加油。
0: 错错错，我有一些嘞。古时候呢，其实大家跟他室友讲到一个禁忌嘞，系牙臭味。
1: 怎么解有牙臭味？
0: 哎，没，因为呀，吃太绿茶会冲牙齿。
1: 啊！做嘛个？因为个会卡啲牙碰伤哦。
0: 好啦，唔系啊，唔系牙弓少嘅。
1: 啊，你偏矮。
0: 哎，冇唔错。因为牙臭嘅呢，系因为等下佢会结块嘛，会湿湿。古时候呢，牙，刚刚又说牙蕊巴是有这个纹路的、嗯，哦，所以它有可能就会卡在这个纹路里面。
1: 哦，蕊巴卡在蕊巴的纹路里面。
0: 冇唔错，古时候就会牙臭嘅捞起来用干净。古时候牙臭嘅唔会拿来冲牙齿嘅哦。那就跟老和尚来讲，请不要拿牙刷来刷牙，那个后面的牙刷是让大家来把这个蕊巴
1: 嘅。
0: 冇唔错，不要拿来刷牙，谢谢合作。
1: 好，我们家蕊巴用水冲冲唔太懂。
0: 因为它会结块，比如说我一系列事件这样做的，然后用牙刷会比较强力啦。
1: 哦，先生你不够好生的，用那个蕊巴来做蕊茶加哈，好生的有同温大碎掉吗？
0: 哦，真见嘿，唔上去唔上可以上大啦！
1: 哎，呼吁到我们刚刚前面那个野船呐、啊，野船呐、啊，
0: 野船冇错，哎，大家都懂音整个摸结果，还是想用哐一声。
1: 哦，你弹到夹上是冇？
0: 弹到两声。
1: 两声哇！
0: 冇唔多，估到大家真见会死你啦，因为老太太讲，点冇嘅时间，点冇嘅时
2: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俊南教授。王老师他是台大的教授，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头衔可能都会觉得，哇，这是高知识分子，那应该是我们的人生胜利组，是 winner。可是他其实人生也经历过非常大的挫折，他曾经想要好几次结束他的生命，觉得他没有办法在讲台上像学生眼中那样意气风发，不复存在了。那他是怎么样子走回头，可以继续站上台，继续帮助学生，然后他胜过这个忧郁的病症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老师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OK，我是家中的独子，所以因为我妈妈说台语叫含班，就生不出弟弟妹妹这样哈。那所以我其实，在小时候是有点孤单的，因为我们也不是算很经济很好的家庭，所以小康的家庭，那但是没有兄弟姐妹啊，所以大概时间就是都跟其他邻居或是我以前都要给一个我爸妈都要去上班，都给一个我们二楼的一个邻居带啊，所以我还好，就从那里有四个哥哥，他那个二楼的邻居我都
0: 所
1: 叫
0: 以
1: 二
0: 邻
1: 楼，
0: 居家的哥哥就是变成自己的哥哥了，
1: 对，二楼妈妈我都叫二楼的妈妈，她有四个哥哥，所以还好，我到大概小学毕业之前都在那里，都有跟
0: 陪
1: 他们
0: 伴这
1: 陪
0: 样。
1: 伴这样子，
0: 老师，你小时候就非常会念书吗？
1: 真的也没有，我就是觉得，不过我的父亲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说他会一直帮我改作文，就是周记，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写一个周记，但是他一定是帮我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甚至串了很多成语，我甚至本来都不知道那些成语是怎么样，他就会说啊，今天什么星期天，我们非常的在一个晴空高照的什么的日子出去玩，好，那像这个晴空高照我就不会用，但是他就把我加进去，那我就会被老师圈起来说，嗯，会用成语，很不错。然后就有一点点自己觉得说，嗯，原来我爸这样帮我，我就可以，让我的这个成绩好像也不错，这样
0: 学
1: 子。
0: 习的过程就有成就
1: 对
0: 感。
1: 对，所以我的父亲给我的陪伴，还有我母，当然母亲也有教我一些。重点是他们会把他们会的重点，他们比较会的，像这个作文这方面啊，或是说国文啊，这个英文这方面，就会教我比较多。我小时候就去跟着大家去上那个什么英文班，那个就是6日去的，那就变成也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爸妈小时候每次跟着那个我父。

0: 亲在国际贸易局的这个他们整个出去那个游览车上，每次都叫我上去唱歌，所以我就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让大家跟我一起同乐，就是又练习英文又练习中文，然后又可以唱歌跟大家跟叔叔伯伯阿姨这样子。
1: 老师你刚讲的这些是比较外显的这个状况哦，那老师能不能描绘一下从小你是个怎么样个性的小孩子啊？
0: 我其实就像这样，你看起来好像外显是好像很开朗，但是其实内心里就像我就觉得啊，我只有一个人。我有时候到甚至国中好或者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些事我也觉得不晓得该不该跟我父母亲讲。
1: 嗯，
0: 比如说我本来当班长，曾经两次当班长，后来都被换掉。
1: 嗯，
0: 好啊，因为我不太会管秩序，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管众人的事。好啊，所以以前不管是同学选我当班长啊，或是老师当我当班长，我就觉得我要负责任，对不对？那中午最常就是要记名字，怕人家没有睡午觉啊，我就不太，我就想说啊，他们一讲话我就记，他们一讲话就记，结果就有点摆不平啊。有时候记这一排记得太多，然后他们就说哦，又不是我讲的，是因为其他人讲的，为什么我们连带要受处罚？所以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处理那些，所以两次被换掉，其实我很难过。
1: 嗯，
0: 就是老师就说：“哦，你好像没有办法，那你就下来吧。
1: 嗯”
0: 可是老师没有告诉我，其实也许用什么方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换上去的是他喜欢的另外一个老师，所以我其实跌跌撞撞，并没有说特别优秀这样子。
1: 嗯，那老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你是家中的唯一的小孩，那爸妈可能也渐渐。能帮助你或能管你的部分越来越少了，这样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你中学或者是高中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0: 对，到了国中我也念了一个，算是我妈妈把我转到一个明星学校接受国中，哇，那每个都很厉害的，然后我大概就是排二三十名，然后那个时候的年代就是你每次模拟考只要有退，老师说只能进不能退，学如逆水行舟，对不对？好，那只要退就被打，哇，每次我都看到我的每次要打之前这个血都血脉那个叫什么血管都是发紫啊。那打了几次以后，后来就慢慢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只能这样子了，那不然我就是能念多少就念多少。后来反而有点像这样子，然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算是补习班吧。那到国三的时候就比较有进入状况，还好我就考到成功中学。
1: 嗯，
0: 所以等于是说我本来从全班三十几名进步到第十五名，因为我们班上十个建中四个附中，
1: 嗯，
0: 我是那个成功第一个。但是到成功一样我又少了一个像国中一样那种家教班老师，我就跑去南洋街跟一大堆老师这样补习齁。那其实应该怎么说，那个年代齁，老师们的教学很多老师都是，还有是那个过去二战从大陆过来的老师，像我的英文老师在高中的时候他讲英文我们全班都听不懂，所以我只好去外面补，可是补一补也觉得没有找到很合适的老师，所以都是去跑去童军团童子军团在那里玩，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后来几乎甚至就没有考上大学。
1: 哦，其实是有落榜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再去重考。重考一次后才考到台大植物系，也是现在我在任教的台大生科系生命科学系。
1: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小时候直到现在讲到这个大学历程，你是有跟着父母上教堂吗？还是有任何信仰经验吗？
0: 我父母亲就基本上就是佛或道吧，就是都会拜祖先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清楚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样。不过在高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说吗，都在玩啊，我唯一最能够感到得意就是我去童子军团常常要去野外，然后我就可以去露营啊，或者去学那个野外求生的技巧，认很多动植物。但是到三年级也同样很彷徨，我到底未来就这样吗？还是说真的我喜欢的是什么？那时候班上有两个同学，一个正好就是佛教很厉害的，他都会拿那个珠子给我那样念齁，念珠。另外一个是基督徒。那他就说啊，你跟我去聚会所，我们那时候在济南路那边有个聚会所。那我就跟他去聚会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去那边有免费的可以吃的东西。每次他都请我去那里吃晚餐或是午餐。然后他就说啊，你反正最

0: 又半年了，要念书，来这里念书，静下来，这样子跟我们一起念，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就慢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佛的话的那个同学是叫你要自己悟出你的这个
1: 生命的道理，
0: 对，一直数。那我一个数学老师也是佛的，他就说啊，你们哈、就是想不通啦，所以要一直要静下心来。可是我怎么静都静不下心来。那另外这个基督徒的同学是带我去一群同学、一群伙伴，虽然不是我们同班的，可是我觉得这群人好像比较自然，比较纯真，好像我们只要照着一定的方法，好像大家都过得好像有一个生活的目标，我开始就会想要这边去往这边。
1: 所以除了读书的环境然后供餐以外，
0: 对，
1: 其实他们的生命光景在高三的时候是有吸引到王老师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后来有一次在什么中华体育馆什么万人大寿喜，我就跟着下去受浸，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就大家那种感觉。那受浸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就是人家讲说基督教就是树立钱树立家树立看景不能行，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你很多东西就是以爱为名这样子。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还会考上，至少我有去那边努力了，应该至少也让我考一间大学。
1: 对。
0: 那后来一所学校都没有。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信这个是不是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的信仰觉得是说对我有用的信仰我才要信。
1: 后来老师你虽然参加了这个万人受洗啊，然后也好像莫名其妙觉得说自己可能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一份子了吧这样子，但是你也透过这个没考上大学的失落安插在中间。那你为什么后来还可以继续说我愿意在教会里面过日子啊等等的呢这样子？
0: 对，这个其实又过了很长一阵子，我等于在大学或者是在硕士也就都没有再去教会。那直到我遇到我的内人，就是我的姊妹，她大概在我当完兵回来在工作的时候遇到。那她就说她是基督徒，她就说他要带我去教会。那我本来也在想之前想的都没什么用，靠我自己就可以。我常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有没有听得出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有受到一些挫折，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讲。尤其是我爸虽然对我很好，可是他也要求很严格。他是叫我停车连那个格子连那个。
1: 不可以压线。
0: 对，然后一定30公分或10公分的那种。非常严格的那种。所以我就想说我都靠自己，应该后来也重考考上了啊，到植物系虽然不是很好的那时候不是说医科，我们大家都以为第三类组叫医科。但是我靠着我自己就可以，何必一定要去教会啊。但是马上我们就结婚了，没多久，半年不到，因为我们认识半年就结婚，到爱丁堡，我考上公费留学，去爱丁堡念书。那个时候又来一次瓶颈了，就是比这个重考更大的瓶颈是英文，完全我以为我英文很厉害，到了英国去我听不懂，我没办法上课，我博士的第一年都在那里连听懂都很大的困难，我拿录音带听了又听，听了又听，还是赶不上，我很大的挫折，觉得怎么办。那当然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姊妹还是我们都有去参加那边的国际教会。所以那边的国际教会对我们这些国际生，他们英国人对我们很好的一点是，他们有一个 Bible study 在礼拜五晚上。那有一个老太太，她一辈子都在印度传教，她后来退休回到爱丁堡，她就跟我说Bruce， 我的英文名字叫 Bruce， 你不用怕，如果你每次讲英文，那个英国人看起来像脸色很难看，听不懂啊，然后觉得说你怎么讲了这样子，你就最后都给他说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你耐心的听我这样讲。他说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很惭愧，因为他们刚刚一定都不是很认真。那你如果这样一次讲两次讲，他们下次就会很努力的去听你讲，也会想要帮助你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好像又拾回一点点勇气来了。所以我的勇气，我后来开始慢慢觉得靠自己好像没有办法一定要也有要靠点别人，或者是说虽然我那时候也去教会，那个上帝对我有一点 比较靠近了，可是我还是

0: 摸不着他，我也看不到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上帝。但是从一样，从这个老太太，从英国教会这些人对我关心，我同样感觉到应该有。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王俊能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讲到，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跟着朋友去了教会，但是因为大学最后落榜的关系，他觉得好像信这个信仰没什么帮助哦，让他的生命好像也没有特别比较好。但是到了一个人生更成长的阶段，到了爱丁堡去留学的时候，又因为跟妻子一起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受到教会的帮助，他又觉得说自己的人生好像除了单打独斗以外，好像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帮忙让他过得更顺遂。可是老师，我刚刚想问哦，就是照刚刚这样听下来，可能信仰这个东西他还是仅止在说可能教会周边的人或者是教会这个场域，他能够给你一些解决生活的困难啊，或者说帮助你一些可能过去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些难题。但是到信仰层面，你有没有一个时刻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这个我的上帝，这些帮助我的朋友们，他们的上帝要成为我的上帝的这个过程呢？
1: 是，我想这个事情除了说我到爱丁堡念博士的时候，当然跌跌撞撞，从刚开始谈到了学英文然后到后来写论文那也是我们在英国教会的像有一群老夫妇有一对老夫妇一直固定来，我生的两个孩子都在英国，后来在加拿大 UBC 温哥华的时候也第三个都有当地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一直还是觉得说至少我觉得在教会是一个让我可以很放心的，就是说好像有一群人可以支持我，虽然他们不是我的专业就是不，我是读这个职务相关的，可是我知道说这个支持的力量很重要。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没错，我们常会错以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帝那当然这些人也活出上帝的样貌，我们才会这样觉得。可是真正要这样子接触到上帝，应该是又我回来台大教书以后，从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的时候，每一段都有类似的过程，就是这个因为台湾大学你大家也知道是有很多考评，你必须要发表很多文章，又要争取很多经费，又要带学生，所以那每一段的考评里面都很辛苦。同样的，我们台大也是有这样淡以理团契的这群基督徒老师我也很幸运能够跟着这些老师们一些前辈，像张文亮老师也在这其中，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常常会一起出去，一起交通退休会也好，互相祷告这样。但是我祷告其实也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个神这样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触着他直到了我都已经拿到正教授了，到有一阵子教授的大概两三年的时候，我接了一个主管的缺，当生物多样性国际硕士学程的主任。哇，那时候突然发现我必须要兼顾行政、研究、教学、服务，那开始好多事情，然后我实验室又有学生也要毕业那开始有些埋怨的声音就会出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么忙都没有指导我然后就开始会去说一些可能就会跟我说希望我要多指导他们类似这样。那像那时候就有学生跟博后就会希望说我要赶快把他们写好的文章改好赶快投出去就拿到文章才可以找到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开始真正的遇到一个真正的难关是我以为我靠别人我也都经历过这些啦，都已经好像都已经是正教授也不用担心了。可是为什么我还会觉得有这么大的不安就是说我还是心里面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事情，我静不下心来好好的写，因为又要出

0: 处理这些事跟别的事情。好，那你说以前我也会去找朋友，或是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因为我慢慢我的学习过程让我觉得说，诶，不知道就找别人。可是有很多事情你还是最终还要自己面对的。
1: 嗯，
0: 后来就发现我没有最终自己面对的，就是我一旦遇到这么多挫折，或是甚至有一些这个包括现在也最近也有、
1: 嗯、
0: 也是有最近有一个来应征我实验室工作的助理，才来两三天那我后来请他走，他就不高兴，就去网络上写我们，
1: 嗯，
0: 好，把我写得非常的糟这样子，而且他还用基督的名说啊，你看这个基督徒竟然会做这种事情、
1: 嗯、
0: 他编出很多谎言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会特别知道说，诶，我们的人的生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我过去所经历的那些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挫折，如果这样想起来、嗯、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挫折。所以我就到那一年的大概我那一年当主任的第一年的那个学期中，我就开始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我教书上台都会发抖，因为我就会觉得说，诶，怎么办，这些事也没做好，那些事也没做好，然后晚上也睡不着，那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又会影响生理、嗯、那就是
1: 就成一个恶性循环
0: 的，对，就典型的忧郁症出来了。所以去看忧郁症的这个医生，他也是说啊，你就吃那个药啊或怎么样，但是吃药没有用，如果各位有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你讲到了其实在学校这个体系里面，它是有一个上升的途径的，然后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的步骤，这样去达成目标。那以前你可能认为说，哦，到了正教授然后再往上，哦，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也都完成了一步一步的里程碑。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你得忧郁症之前，你曾经认为或者说你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老师，然后你怎么样子在学校在讲台上表现给同学看呢？这样子。
0: 是，我后来在忧郁症的期间后来也有去做一些心理治疗到那个松德院区，就是台北市那个松德院区，我就他每个礼拜都，他是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学派、
1: 嗯、
0: 所以每个礼拜他都一直跟我回顾从小到大、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父亲的影子还是在我身上蛮重的，就是说我还是求好心切、
1: 嗯、
0: 我虽然不觉得我应该要像我父亲那么求好心切，但是我自己就会养成我自己要求好心切，所以我教书的时候就会哇，觉得自己教诶，没有教到我那个感觉，或是只要学生也在底下有点打瞌睡，我就会要回来检讨我自己、
1: 嗯、
0: 是不是要再改变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哦、然后做研究也是一样，就会变成会跟别人比较，
1: 嗯，
0: 就说哦，人家都好像做得很不错，那我虽然已经教授了，我如果没有更大的突破，会不会让人家觉得看不起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落入这个世俗的比较，
1: 嗯，
0: 就代表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平安，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开始知道我以前以为的自己的不足，其实是源自于我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害怕，有一些不安。那这些害怕跟不安没有东西可以填补。我过去只是拿一些，哦，好像我通过这一关，哦，好像过了，
1: 嗯，
0: 好像假装有，可是我其实一直没有，
1: 一直都没有这样。
0: 对，真正面对真正的挫折的能力。
1: 那老师，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当这个忧郁症开始发病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生活光景，或是你在学校里面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0: 是，那个时候我想也是一个延伸，就是我大概就是在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父亲也刚过世，然后再加上我母亲也失智，我必须要送他到那个
1: 安养中心、嗯、
0: 之前是一直要去医院，还有他一直走失，我常常去把他找回来，又要送去后来去送到安养中心，一下子之间
1: 内外交迫。
0: 对对，所以你说那个光景，就是我就是开始很焦虑。好，那我觉得我又像我以前最小的时候那样子，我好像班长没当成好被换下来，我也会觉得我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所以即使我的姊妹、我太太或是我的孩子，其实都他们都在教，像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教会长大，也都非常喜欢在这个样的生活，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因为我从来没有 跟别人讲自己内心里的那个痛苦的这些话的这个习惯，因为从小就是一个人嘛，那跟爸妈又不敢讲，

0: 那跟孩子跟配偶有时候又没有习惯这样讲，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到后来就是变成说除了上课没办法上以外，我就开始会有幻觉，
1: 嗯，
0: 晚上就开始会听到一些什么各式各样声音，就觉得好像在叫我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好，那最明显就是那一天我后来送去急救的那一天，是那个晚上我就听到好多那个救护车的声音或警车的声音，我在想好像这些人是来抓我，因为我的学生跟我的博后说我文章没写完，我还没写完，他们报警说我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所以我的那个求好心切的那种那个感觉又出来压迫我，然后我就说怎么办，与其我被他们抓走，他们应该是拿枪要来打我，像这种事情我都
2: 会想到这种程度了。
0: 对，你现在这样想，或是说我之前或是现在怎么想都不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谬论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的，好，然后我就想说好，与其这样我不如先自我了断。
2: 虽然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其实是真实发生，而且是甚至到最后会觉得哦，与其是这个幻觉，还不如结束生命，然后让这一切就是归零咯。
0: 是，我就不知道，我就拿了一个刀片，我真的去要割完，可是我割下去又觉得太痛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么痛，好不舒服，所以也现在还有一个痕迹。然后我就想，好，那不然我到我们家24楼，从那下来应该就比较没有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一下刹那而已，好，跳下来，我真的就要坐电梯上去。然后那时候半夜大概3点多，我的儿子还没睡觉，他就说：“哎，爸，你要干什么？”我说：“我想要出去走一走。”他说：“你那么晚了要干嘛？”我说：“我就是想要出去吹吹风，这样。”我连我儿子我都不敢讲。
1: 嗯，
0: 说爸，然后我儿子就后来就把我说：“爸，你不能出去。”他就把我拉着。
1: 嗯，
0: 那我在房间里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到了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跪在地上说怎么办，我是不是我羞愧到不能见人。然后到了大概天一亮的时候，我怀疑警察已经埋伏在门边，我就把大门打开，然后我躲在沙发下面，然后我就想要让他们看不到我，然后在那里一直发抖。我太太看到我的时候就说：“来来来，我们去看医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一出去就会被他们枪杀。”
1: 嗯，
0: 所以他们后来好不容易把我弄上车，救护车过去，到了那边以后，一下那个救护车还没进到医院里面，我马上就去躲在那个草旁边，我也是怕待会就会有那个警察来。
1: 嗯，
0: 甚至在那急诊的地方，医生帮我量血压，帮我在一直叫我说啊，你要不要放松一下的时候，我从那里坚持了6个多小时，不敢去上厕所，也不敢怎么样，就一直抓住我太太的手说不要，等一下后面柜台后面就有警察。
2: 嗯，所以这听起来已经是完全等于说是疯狂的状态了。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0: 是
2: 哇，堂堂一个台大教授，但是现在竟然已经神经错乱，然后有幻觉，甚至已经不能正常的思考了。
0: 对，
2: 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其实是失能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你生病到这个应该是病症的最严重的状况，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生病越来越叠加累积的这个过程中，你曾经有想过说，欸，我要祷告一下，或是请上帝来帮助吗？
0: 是啊，我就是真的到我第三次住院，
1: 嗯，
0: 到第三次换到台大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人，就是我们那种不是像一个人一个人关在一起的那种，
1: 嗯，
0: 好，所以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团体。那我就开始注意到，欸，那些人跟我慢慢的有想起来，我还是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人是一直都在幻觉里面，哦，那甚至里面我也遇到很多，有一个比我早的姐姐，她就会折星星给我，
1: 嗯，
0: 他们是很自然，她说我只有在这里面我才可以放松，她说我如果出去外面我就又不行了，受不了了，嗯，就会再进来。
2: 但是你那个时候是想要赶快康复的。
0: 对，我是想要出去的，我反而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在这里住10几天20天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但是又一直医生都说

0: 我还不能出去，他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任何正常指出来。所以我到有一天晚上我真的是不行了，我就在床前真的是跪下来，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我的信仰过去没有好好的真的是接触上帝，或者是说我这些想法都还是靠我自己，真的是我这样一回想起来，我以前真的所有的事情还是靠我自己，我以为我一关一关可以过，但是这一关我真的过不了了。所以我搁在地上，我就说耶稣，如果是上帝，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帮我，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王俊能老师，他刚跟我们讲到他曾经因为恐慌、忧郁、幻觉，让他生命其实原来想规划的一切，在台上教学或者是帮学生改论文这些的完全被中断，然后一个本来大家认为说是人生胜利组是 winner 的大学教授、台大教授，结果竟然必须去就医，以前要在医院的门前的草皮，然后窝在那边躲着不敢进去。这听起来在我们认为其实常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哦，因为人怎么会从一个应该是非常的聪明，然后有见识、有学识的人，变成完全我们这个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他也刚刚跟我们说到，就是他其实在稍微比较好一点点的时候，他心里是想要复原的，是想要让自己回归正常生活的。直到了可能某一次的时候，他才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一直没有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位许久以来在我生命中的那个主宰信仰的上帝。我想问一下老师，之前你认为说要康复是需要看医生，是需要吃药，还是你本来是打算怎么做，然后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关键点好像不只有医生的药方、处方签而已，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是，如果你吃药吃的超过半年、一年，我后来停止了一年，然后你发现都没有用，每天晚上还是睡不着，然后我吃那个药的副作用还会上厕所上不出来，一个礼拜都没办法上大号，然后你每天就觉得瘦到，我大概瘦到比现在再瘦个20多公斤。然后我还是需要写计划，需要写文章，对不对？
0: 学校的工作没有停，当时
1: 就是应该说我教学可以暂时停，我请了假，但是、那个、
0: 研究无法停，
1: 研究还有学生，还有那个我说博后他们需要发表，我坐在那里，我本来可以写的英文字，我现在一行都改不下去，就是我突然彻底发现，好像我的能力一夕之间，或是这一段时间之间就全部被拿走了，那我剩什么？我甚至连我所有的密码什么我都告诉我的太太说，我应该不久就会死了，你就把我这些就拿去吧，看怎么分配，我应该已经没有办法再走下去。所以当我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都归零的时候，甚至就像孩子一样，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下去，睡都睡不好的时候，就像我后来最后一次住在病院里面，已经所有治疗都治过了，医生说这是难治的忧郁症，重度忧郁，因为该做的像你们去做忧郁症可能有听过什么 ATMS， 用一个什么核磁共类似那种磁波带着的
0: 脑部的这种、
1: 那种也是每一种都做了，该吃的药都用，所有药我都看得很清楚，所有人家吃过这种药我都吃过了，可是我只有那个时候

0: 真的不行，我跟上帝说，那不然就把我接走吧。
1: 嗯，
0: 我既然这么没有用的话，
1: 嗯，
0: 那后来我在那个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就说，我一直在你旁边，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生命交给我？
1: 嗯，在这个当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有意识到说，你以为本来哦，你可能认为我是基督徒，你的生命主权在他的手上，诶，但是这个时候又被提醒说，为什么你不把生命主权交给我的时候，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还是骄傲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聪明才智，或者说我还是这样过关斩将，虽然有一些挫折，最后还能够回到台大当老师。
1: 属世的经验告诉你。
0: 对，可是我还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太多事情真的不是，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又怎么样，
1: 嗯，
0: 我可能还比不过一个，嗯，就算像我在那个在病院里面的那位大姐好了，她就算出去又会被送回来，可是她至少天天就是看起来也没什么忧愁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怎么会活到最后变成这样？
1: 嗯，
0: 我们的忧愁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呢？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老师你再度被提醒说，为什么你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位创造你的上帝的时候，老师你最后做了怎样的调整跟改变呢？
0: 这段期间我们团契的老师，包括有一位杨生宇老师，他甚至都常常虽然会面的时候他就来看我，他就为我祷告，他就说，你要相信，因为就像在信没有什么信不能的，他说你将来要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你这次的生病一定将来要兼顾你的弟兄。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想，我要活下去。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重新在思考，好，哪些是我真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担心，没有必要担心的，或者是说我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追寻这一切意义在哪里。
1: 嗯，
0: 我慢慢思考，我还是喜欢教书，我还是喜欢带学生去野外看植物，我对我想写的东西，我就算我不知道一句怎么样写的才是完美，可是我想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就好了。
1: 嗯，
0: 我何必一定要到后来变成说我好像是一个教授了，我要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要非常的完美，
1: 滴水不漏这样。
0: 对，那就写了就出去了，如果说人家有什么评论我们再改就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这些老师们好，这些弟兄姐妹们扶持着我，我突然发现，哦，我终于看到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耶稣给我讲的话，为什么不把我的生命交给他？也就是说，平安绝对不是在我自己争取来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如果我能够自己争取来的，我现在不可能好起来。要不是因为信的真正看到他在我生命中出现，我才有办法重新走出来。
1: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状况哦，就是在病情这么糟糕的时候，你刚刚也讲到哦，就是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其实你都是失能的。
0: 对。
1: 但又有一个意念说你需要做一点点改变。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有多多少少接触到，当你自己完全已经失能到一个状态，更何况跟过去是有这么大的落差的时候，老师你刚刚也说你几乎都有放弃的念头了，这样。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样子让你还可以坚持住，没有说哦就放手了呢？
0: 我想还是爱吧，就是我还有家庭嘛，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写信息给我，他说从小我带他们去买手套，棒球手套，或者是带他们去采集植物，我们走到迷路几乎都哭出来了，我爬上树去找到方向，带他们走出那个森林，他们就把那样的事情一个一个的讲出来，我就知道 不是靠

0: 我一个人，我走了，他们一定会很伤心。如果我可以活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真的就像杨老师说的，你回过头来，也就像基督耶稣说的，我们要来兼顾我们的弟兄。所以，如果我真的可以，我现在回来在团契里面，我就虽然他们说我是主席，但是我就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我希望能够带一些新的老师，如果有时间允许，我就会带着他们祷告。那其实我的实验室在圣科馆12楼，我们曾经拉了2个尝试要跳下去的学生。他们就在我是在最旁边的实验室，旁边就是那个楼梯的那个最上面有一个阳台，有2次机会都是他已经坐在那个阳台，完全没有防护阳台就要下去了，我们把他抓下来了。然后我们抓下来以后就跟他说：“你有怎么样状况？老师都经历过。”他就把他的药都拿出来，他说：“我吃这些药都没有用。”我说我也是，可是你要相信我，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记录。你这些药，我每一样都背得出来，用来干什么的？可是那个药没有办法帮你，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要想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人，不要因为你困扰的事情，有的是感情的问题，有的是功课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那些爱你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伤心，我们终有一天会走出来的。
1: 那当老师，你因着这些信念哦，然后最后转而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时候，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慢慢慢慢恢复的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子一点一点找回来的呢？刚刚说了，在专业上面，可能你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是
0: 是。
1: 接受自己可能会有失误，会犯错。那在生活上，你是怎么样子慢慢让自己回归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0: 是，我觉得我们毕竟还是各个肢体都要互相联络，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为我们祷告的团契的一些老师，我们同样又还是都常常来聚会。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里面虽然比较没有时间做太多的服事，可是我们就会进到小组里面比较多的跟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所以就会有我想听众里面可能有各个年龄层的，好像我的儿子他们就是在大专的一些团契，像那光岩。光颜色这些，那就是会有一群伙伴陪着你，好像陪着你笑，陪着你哭这样的情形。而且，但是这群伙伴又是共同信仰的，不是像你在外面结交一些朋友，他不一样。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些人都是背后都有类似的故事，所以我们是会彼此互相激励的。所以我是觉得，要不要试着，就是如果听众里面有一些也像我这样的，要不要？试着走进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有的人都说啊，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没错，我们以前都是罪人，可是因为耶稣的血，让我们变得可以活出罪外，让我们可以活得更自然，所以我们都是知道怎么样战胜这些被人家一直用这种言语或是各种方式去控诉你的这些罪的这样的一个肢体。
1: 老师，那想要挑战一下哦，就是为什么你这边会特别讲说是教会呢？为什么不是可能其他的宗教团体或是一些身心灵的一些团体？他们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功用。能不能说说老师你的见解？就是这个信仰跟其他最大的不同，你觉得在哪边？
0: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很完美求好心切，所以高中的时候，就算那个同学佛教的那个同学，他叫我做的事情，我也照做哦，我也照样抄心经哦，也照样写那些东西，然后念那些我也不知道在念什么的一些
1: 经文
0: 经文。可是真的，你去试了那些东西，你会发现他没有平安的感觉，他让你觉得就是我还是要。某一天突然悟了什么东西，才会知道， 你真正快乐在哪里。

0: 可是另外一边在教会这边就有一群人，他们跟你一样是可以知道你的不完美，也可以知道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不完美之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太多比较，我觉得没有一个信仰可以让到教会可以让我这么样的放松，不会觉得还有很多的东西必须要完成或达成我才能够进到下一层次或是进到天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上帝让我知道我把我的心交给他，然后我只要做他本来赐给我的这些我能够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是很会观察植物的，我是生态演化所，所以我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各种植物都不一样，那它每种植物都有一个特别跟这个要帮它传粉的昆虫演化的这个这样的结构，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啊、哦，这个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说这个野地的花、哦、上帝都要给它这么好的装饰，那我们人不是更贵重吗？所以我知道说我们人一定也是上帝给我们安排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这样的肢体，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些不一样，对别人都对这个社会更不一样的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些花的时候，看到这些生物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每个人都是漂漂亮亮，每个都是找到它最自然的地方，长在那个地方就对了。我没有必要去比，我没有必要把玫瑰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我山上的百合不一定要拿到海边去比、嗯、海边的花也不用拿到山上去比，我们长在我们各自需要的地方。
2: 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你的人生曾经归零过，曾经一无所有过，曾经觉得完全没有希望，大概就要结束了这个状态过，你现在重启了，当你回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你再看这一切，作为一个曾经归零的人，你看到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我相信直到现在你还是会有你的专业上的追求，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想象，或者是对于自己的能力等等的这一些东西，本来拥有的这些习惯或眼光，随着你的康复可能也会再回来。可是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因着这个重启的经验，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0: 过去我们当兵有一句叫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
1: 嗯，
0: 那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包括特别是忧郁症这件事情，是上帝要给我的磨练还是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不仅更认识我身上的平安在哪里，另外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在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像过去的我，就是觉得我其实再回想起来，我过去的每一关的我，我每次过了以后，比如说升等从副助教授到副教授或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啊、哦，好不容易过了，我没有真正的快乐。可是现在的我是会真正的快乐，这一点有很大的差别。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我的成就可能是我今天上一堂课，我就很 enjoy， 我就很自在的跟学生讲这个植物的奥妙是什么，这个分子的奥妙是什么。我也许还有一些学生也是有点打瞌睡，可是我会看到他们打瞌睡的时候，我就会又讲起一些奇妙的东西，他们又醒来。
1: 嗯，
0: 我就发现说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越来越 enjoy， 就是在这种沉浸在这种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不仅快乐了，我的学生也感觉快乐了。因为我看到他们教学意见里面会写说哦，我觉得可以上老师这个课的时候，不是只是死板板的知识，他是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用在生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的信仰应该就是这样，它是可以实际的用在生活里面，
1: 嗯，
0: 实际的看到它就在我们身边是怎么样。我们去追求这个真理，追求科学的道理，就是追求真理嘛，就会越发现哦，原来这中间这么巧妙，它一定要这样长，再那样长啊、哦，花要这样开，在这个时间开才会有对的昆虫来，这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妙。
2: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在节目从头到尾，其实老师刚刚都有提到，可能就人格特质而言，或是就成长的历程而言，你是一个对完美是紧抓不放的，可能认为完美的定义是要符合大家的期待，然后这件事情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一关一关去过的。但是其实对现实，你未必是有平安的，未必是有确据的。直到你有了信仰之后，你觉得这一切眼光可以改变，可以调整。如果说我们的听众跟老师你过去有一模一样的症状，他们为这些事情苦恼，然后未必他们有得忧郁症或者是有这些光景，但是他们紧抓住自己的生命主权，在信仰当中，老师你会给这些听众朋友哪一些鼓励呢？
1: 是，我想回首这一切，有时候每次都会觉得，如果我重新再来一次会怎么样，特别是我觉得我就不会再这么样的汲汲营营，说像我在追求学业，后来有了孩子，在大学的教书里面也为了要升等，常常都是没日没夜的，然后又要争取计划，所以我也有一大段时间忽略跟孩子们这个相处的很好的时光但是很幸运的是，我的姊妹，我的太太有带着我们的孩子都在教会里面跟着大家一起成长，所以他们都非常懂事。所以像我的大儿子现在医学院毕业，也曾经当过团契的这个主席，他跟我的女儿还有小儿子都在团契生活，所以我就注意到说，他们在我这段有点空白的父亲的这段的角色的时光里面，仍然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我会觉得每位听众，过去你再怎么样的不管是好或不好，我觉得你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从现在开始，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适合自己的你。所谓的适合自己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以为你自己的你，你要去想想你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意义在哪里，你是要做成像别人，像我一样做成像别人期待的角色，像我父亲期待的角色呢，或是其他的人期待的角色呢，还是说我们做我们自己真正的你？那我们又真正知道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吗？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祷告是很好的方式。如果你每天都有机会可以读一点圣经，因为我跟佛经比较过了，佛经读一读你不知道在干嘛，圣经的话你就你先读一点的时候，它会有一点亮光在你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看着圣经里面的人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怎么样在找到他们自己的过程。就像我生病的时候，那杨老师其他老师就会来找我，跟我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他们没有做太多奇怪事，可是我竟然就慢慢的从这个圣经里面耶稣讲的话也好特别是耶稣的生平，我看着他可以为了大家都就是他为了大家来，所以他明明没有做任何错事，到最后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你就在想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会比他更大，那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对的，可是却被人这么样的去反对他。所以我觉得我更想说的事情是，我们找到自己，因为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心肝宝贝，我们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唯有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才会开始想，我小时候不是对这个也有兴趣，对那个也有兴趣，然后就很放心的去尝试吗？可是为什么长到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会觉得说啊，做这个比较没有出息，做这个比较好，或者说要像人家一样才叫好。为什么多了那么多的比较呢？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谈到的。圣经要我们是回转向孩子的样式，那就是耶稣最喜欢的样式。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到我们最起初的样式。

今天非常感谢王俊能老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老师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告传承，宣告将参与21天禁食祷告，共同兴起1000间祷告祭坛，并预告一起参与2027年3月27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举办的万人严肃会，期盼透过跨代真实悔改和同心呼求，为台湾的命定带出反转奇迹。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长李善植代表卢秀燕市长参与，和杜明达、汤志祥等多位牧者，针对市政、全球局势、家庭经济危机和下一代传承等议题恳切祷告。新九浸信会卢哲善牧师、水南圣教会杨世豪牧师也针对地缘政治与战争、AI 人工智慧变革以及极端气候等世界局势三大焦点，带领全体迫切祷告。大会并邀请在台推动21天禁食祷告的 Daniel 牧师分享，他指出当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未知和威胁，唯有效法初代教会撕裂心肠般的真实悔改和禁食祷告，他盼望兴起1000间教会，建立稳定祷告祭坛，每周同心寻求神，是国家真诚的转向神。

今年五旬节前后，一场席卷美国并扩展至全球的大型洗礼运动引发教会界高度关注。从美国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海滩到大型户外聚会，数以万计的人公开接受洗礼，也让外界重新注意到近年美国福音派教会兴起的新一波复兴现象。其中最受瞩目的场景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海岸，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地大型教会 The Church of 1122 在5月18号在汉纳公园举行年度海滩洗礼聚会，吸引超过14000人聚集海边，最终共有2552人接受洗礼。现场参与者一个接着一个走入海中，在欢呼和祷告声里公开宣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由加州法兰西牧师推动的为世界施洗行动，今年首度在五旬节期间扩大为全球串联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从非洲、欧洲到亚洲，总共有超过1600间教会登记参与，并形容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同步水洗礼。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5月31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今天我们接续上一个星期天继续来请教陈群玉传道有关于他的

生命见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群玉传道特别跟我们谈到，当他的理想啊，他的梦想啊，发展的过程之中，健康亮起了红灯。那么是不是这二者，也就是梦想跟健康是不能够并存的呢？当他真的是失明以后，是不是就走进了绝路呢？那么上帝有没有给他开了一扇门呢？今天群玉传道跟我们很清楚的分享啊，当然也令人非常的感动。待会儿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专访。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仍旧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与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的。那我们今天为您朗读的主题是台湾教会属灵大复兴。邱志健牧师的分享真的是让人热血奔腾，深受鼓舞。我们今天仍然是以邱志健牧师为第一人称来叙述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台湾教会属灵大复兴，中华新生命运动，我找到了。1976年3月15日晚上，将近上千名的同工以及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台北市南京东路礼拜堂参加台北新生命同工特别聚会。诗歌福音队以“愿全世界归基督”来颂赞主。在优美的歌声之后，从美国来的学员传道会创办人白立德博士以亚特兰大新生命见证为题，向会众传递了福音的意向，并且在大会当中正式任命我为台湾学员传道会会长，负责台湾事工。由于台美国情不同，因此我以会长的职责介绍了中华新生命的策略，让与会的同工们知道台湾基督徒现阶段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在会议中，全体会众决议发起中华新生命运动，愿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从那时候开始，学员传道会向全省各教会介绍中华新生命运动，同时成立了筹备处，开始为我找到了运动来进行各项的计划。新生命的计划和策略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就是大众传播工具，在最短时间之内向大都市传遍基督福音的信息。当时我国的电影传播以及报纸的广告都是全国一致性的，所以在过程中是达到中华归主最有效的策略。这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也就是训练期和动员期。训练期为期一年，首先在教会里组织门徒小组，训练门徒如何有效地传福音，进而训练门徒如何有效地个人造就，最后训练门徒如何带领门徒小组。训练期间，各教会的牧师和长职领袖可以参加牧师研习会以及长职研习会，他们接受训练之后回到教会，便能够更有效地带领并且训练教会的信徒。教会准备妥当之后，将全台北市划分为若干小区域，让每一位受过训练的信徒负责一个区域。1977年是学员传道会最热闹也是最忙碌的一年，因为进入动员期了。所谓的动员，就是使用所有的大众传播以及所有的信徒配合传福音。活动从当年的5月2日早上，以一句简单的“我找到了”为中华新生命运动展开了序幕。接下来的3个星期分3个阶段继续进行。

这星期是在电视广播、报章杂志、大型广告牌、贴纸以及运动衣上面释出广告。然而广告中只有一句话，我找到了，以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同时向电信局申请了20条的连线电话，准备下一阶段接听好奇者的来电。市民看到了这句话，因为不明白到底在找什么，就打电话来问个清楚。这时受过训练的信徒就向他们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并且传讲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可以找到新生命的信息。第二个星期广告中再加上一句话，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以及联络的电话号码、邮政信箱。当同工接到电话或信函的时候，立刻通知他本人，告诉他我们会在48小时之内派人去访问他，然后传福音给他。第三个星期在广告中加上一些信徒的见证，述说他们是如何在基督里找到新生命的。为期3周的动员期，所有的信徒都动员起来，台北市民几乎人人都接触到了福音。一位牧师很惊讶地说，经过动员训练之后，弟兄姐妹的服事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被动的，现在是热心的，而且是积极的参与。动员期结束之后，并不表示新生命运动就此结束，因为传福音的工作是永无止息的，将永远流传下去。中华新生命运动开启了帷幕，将永不落幕。巴林福音广传。巴林福音广传是学员传道会一项大型的福音运动，不但鼓励教会广传福音，更是帮助各教会一同增长，因而协调参与的教会在共同的意向和策略之下，使信徒灵命得以成熟。学员传道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大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一直存留在我们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要把握时机，赶快向亲爱的同胞们传递这美好的信息。先总统蒋公的遗嘱自述一生尊崇耶稣基督，因此当时台湾众教会热情不减，积极的传福音。虽然曾前后经历了格里汉布道会、中华新生命等大型的传福音事工，但是这些服事所接触的大部分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如何有效地在全台各县市广传福音，则是一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且推广的事工。学员传道会与各地区的同工一起祷告，一起配搭，在1978年4到6月之间，在全省16个地区举行了35次福音广传座谈会。在会议之中，我们拟定了巴林福音广传计划草案以及推广福音策略，与此同时正式展开筹备事工。这项事工由全省各地教会与同工们共同负担，也在大家热心的参与之下促成了。这次的事工以地方教会的更新与增长为目标，所有的人力物力训练动员完全是由教会自行负责，成果也完全归入参与的教会。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信徒属灵疲乏而导致失去关心灵魂与传福音的热诚，因此我们协助参与的教会推动成立小组。现今小组的果效已经众所瞩目，被视为最有成效的教会增长策略。等到所有的工作准备就绪，我们以1980年8月巴林福音广传为总动员期，透过各种方式传播福音。我们以人为目标，经过小组的属灵认领与关怀，邀请觉知者加入教会。为了减少出信者与信徒之间属灵的差距，使教会得到实质的增长，借着福音广传让更多同胞受惠成为信徒，最终能够成为门徒，这是我们的目标。

在巴林福音广传是一项大型福音运动，需要协调多个教会，在共同的意向与策略之下，做好准备接纳新觉知者，所以成立了生命小组，让信徒能够把未信的邻居、亲友带到神家中，使得每一位同胞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将神的真理记在心里，以至于灵命更新，愿意服侍主，使教会因此增长，得以复兴，并且持续把福音传递到台湾各个角落，让这项活动成为台湾教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达成福音广传的目的。

0: 听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今天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在上一个星期天，群玉传道跟我们分享，当他失去了视力之后呢，他是不是就走进了绝境呢？事实上呢，他开始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他开始知道耶稣是他生命中的至宝，他从罗马书里面得到了非常大的激励，也就是顺从圣灵得到真正的生命平安，顺从肉体呢得到的是败坏。因此呢，他重新建构了以耶稣为中心的这个核心价值。这样来来去去呢，2014年到现在嘛，12年了哦。
1: 对，
0: 那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重新再建造啊，这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忽略掉你过去啊，就是在原生家庭里面这些东西，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1: 嗯，
0: 这个价值呢，不但是对你是有帮助的，而且相信也对我们的听众有帮助啊。所以我就不得不来追问一下啊，那。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嘛，哦，就是您在大学的时候这样学员传道会来叩门，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下来，然后呢被拆毁，然后再重新建造啊，哦。那我们真的是一边听一边感动了啊，哦，感谢主，真的是这么真实的一个经历。

0: 那但是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你曾经经历过眼睛看不见的这个历程嘛？哦，那换句话说，你本来是有一双这个明亮的眼睛，啊，那但是我们今天听你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是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只不过差别就是说你在外观的眼睛可能休息，那然后呢，你里面的眼睛越来越明亮啊。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您既然是一个健康宝宝哦，好好的长大，然后声音又这么好听，这么喜欢跟群众在一起，怎么会眼睛会看不见呢？是因为先天有什么样的疾病，或者是说您在后天是怎么糟蹋你的眼睛吗？
1: 啊，糟蹋，好吧，看来今天真的是要被十大酷刑拷问，所有的
0: 是。
1: 恶行恶状都要显露出来。
0: 不，
1: 好，
0: 就您觉得说，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有造就的，请您就不吝赐教，跟我们
1: 我其
0: 说
1: 实
0: 好
1: 非
0: 吗？
1: 常乐意分享
0: 是，
1: 哦，就是
0: 嗯。
1: 因为刚刚有特别提到我这个是住在台中的东势，
0: 是，
1: 那我还是稍稍的透露一下年龄，我
0: 嗯，
1: 是个健康的明星，所
0: 嗯哼，
1: 以呢，我不在意透露我的年龄哦，
0: 是，
1: 我现在已经虚岁50岁，所
0: 哦，
1: 以
0: 是。
1: 可以想象，就是大概在40几年前，那在台湾的中部，其实那个时候的医疗并没有那么的普遍和发
0: 哦，
1: 达，那时候
0: 是，
1: 还没有健保嘛，那所
0: 嗯嗯。
1: 以我的小时候，眼睛就会常常过敏就是在季节性的时候有过敏性的结膜炎的发生。那我们家人呢，那个时候也我们东势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有牌的眼科诊所，
0: 是，
1: 所以都是去那种一个他们说的，反正就是有一个神仙呀，然后就是去给他接着我还记得哦，拿那个漏杯，然后在那边帮我洗眼睛这样，然后他
0: 哦，
1: 就会开药膏，那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就会去药房买一些药水来点。那个药水呢，我们也没有去看成分，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可能其实里面都是有一些类固醇的成分。所
0: 哦，
1: 以后来大概我3、4年级那最严重的其实是在我国三的时候，要考高中的前，就是那一段时间压力很大，
0: 是，
1: 那眼睛就常常会红肿，而且有一次最严重的状况是，我要抬头。在抄黑板的东西，然后
0: 嗯。
1: 我要抬头看黑板，我发现我整个头连抬都抬不起来，我
0: 哦，
1: 必须用我的手，一手扶着我的后边的颈部，然
0: 嗯，
1: 后另外一手扶着我的头，把它抬起来。然后甚至我觉得那天真的特别累的时候，回家休息，眼睛一睁开，哇，一片黑暗。
0: 怎么会这样？
1: 对，我那时候真的
0: 嗯，
1: 吓到，然后就是大概就这个，差不多10几秒的时间，我就赶快跟我妈妈说看不到，黑黑的，
0: 嗯，嗯。
1: 妈妈赶快带我去。哦，后来我国三我们那边有眼科诊所了，所以
0: 哦，
1: 去了眼科诊所一检查，他就说怎么这么慢才来？
0: 哦哟，
1: 你这个是青光眼压，
0: 是，
1: 而且非常的高哦。那个时候，如果听众朋友您对这个眼压这个部分有一点了解的话，
0: 嗯，
1: 它的数值是从10一
0: 嗯，
1: 般正常人可能都还有10左右，然
0: 嗯。
1: 后一直到往上一直增加就是眼球的压力。那我那时候高到50。而
0: 哇！
1: 且听说，就是你如果持续在这个数值之下，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会导致快速的失明。
0: 哇！
1: 哇，所以医生立刻的，那时候我还动用到，就是医生立刻为要帮助我的眼压下降，
0: 嗯，
1: 他还帮我打点滴，
0: 哎
1: 赶
0: 呀，
1: 快降压。
0: 是。
1: 那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其实有点惊吓到，我想哈。有这么严重啊？就不是只是眼睛红肿的问题吗？哈，那所以后来这个青光眼的问题，它就一直伴随着我。
0: 是，
1: 它常常会在可能季节性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我的眼压会高，然后我就会感觉到眼球很胀。
0: 嗯。
1: 那这个眼球很胀的情况之下呢，会导致有点头痛，甚至是呕吐。好，那这些的症状呢，我后来在国中的时候开始了解了以后，知道要去治疗。可
0: 嗯
1: 是因为，唉，我就是一个太依靠感觉的人，
0: 嗯
1: 因为 第一次就医的经验太不好了，所以我非常害怕之后再

0: 去看医生的时候又会被医生骂、
1: 嗯
0: 啊、那其实我国三确诊、啊、青光眼以后妈妈、都有带我，那时候好多的人、哦、都会报哪里有名医、啊嗯、哪个医生看青光眼很厉害，所以其实我们也有跑、这个台中啊彰化啦一些不同的医生都有看、
1: 嗯
0: 啊、但是我只能说我的心里面一直就有这个就医的阴影、
1: 嗯
0: 我很希望我不要再去看医生、嗯、所以等我考上了这个高中以后我就想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像之前那种头很痛啊脖子很酸啊这些就减轻了嘛、嗯、那我就觉得我就不以为意，而且毕竟大明星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2: 是
0: 啊，以表现为重。
2: 对对对
0: 啊、而且我想到说，我要考上了高中以后，我的梦想啊，就是那时候哎，要讲一下我的偶像了哈、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偶像就是张雨生哈、
1: 哦。
0: 对，要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嗯。
0: 那我也很希望，我要不就是念政大外交系，
1: 嗯、
0: 那毕竟我还有一点口才、
1: 嗯，
0: 要不就念政大新闻系。
2: 哦
0: 哎、
2: 欸，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继续的把我的明星梦完成，
2: 是，
0: 要高中绝对不能中断，
2: 嗯
0: 啊，要努力的读下去，
2: 是
0: 啊，身体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就在这样子一次一次的忽略当中，一次一次觉得没有什么状况、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其实我就蹉跎了三年。
2: 哇，
0: 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对青光眼认识的话，青光眼它其实算是一种当然它急性的时候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视神经立刻的就杀死，你就看不到，但它也可以是一种慢性的疾病，是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眼睛周围的视神经一根一根的、哦、把它压迫压迫。那我觉得上帝造人真的很奇妙、
1: 嗯、
0: 这个视神经呢压迫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复原了，所以我的视力其实是在逐渐的慢慢的失去了、
1: 嗯、
0: 现在想起来、哦、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视力逐渐失去的过程也跟我那个舞台哈、啊逐渐失去的过程有一点相呼应哦、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逐渐失去的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发现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比较台语叫做蛮婆呀哈，就是或说神经大条或者是说不以为意，那在这个视力慢慢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没有什么大碍啊，所以我没有觉察到他的这个警觉性。
1: 徐玉传道敞开心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越发觉得当时这种状况令人不舍。现在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继续让我们收听学人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接续上一个星期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蛮坎坷的明星梦啊。那么在上一段节目之中，他提到了自己欠缺警觉性啊。接下来群玉传道继续跟我们谈到考上大学之后又如何呢？他说
1: 考上了大学啊，要开始我的辉煌腾达的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表姐她从国外求学回来，她就感觉到奇怪，这个表妹怎么走路常常会撞到东西，然后他这个掉在地上的十块钱，然后掉在这个磨石子地上的十块钱，好像我怎么会摸了老半天摸不到呢？为什么看不到呢？他就觉察到我的，他发现我的眼睛视力有很大的问题，那带我去检查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我的视野范围已经从正常人的范围，可能我们一般来说可以看到视角的我们的上下左右的可能都可以看到90度，但是我的视角范围呢，我的视野范围已经限缩到可能只有我眼前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视力。
0: 是，
1: 对，所以到后来虽然我有开始就医，我也确实有被吓到了，所以开始透过希望能够透过医疗，那时候真的从台中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一个月上来台北的大医院就医就诊。那时候医生也有想过来帮我因为眼压真的控制的不是很好，所以他确实也帮我进行过雷射，也进行过这个所谓的纯手工的手术。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也这样讲我是天选之人吗？上帝很特别啊，他让我的手术呢总是动完了一次又不顺利，然后再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所以我刚刚特别有讲到，其实我对上帝的医治就是有非常从本来非常有信心上帝神会医治我，但是在一次一次没有好再来，没有好再来，甚至在这个两年过后，就是我开始很积极进行治疗，两年过后我在一次的手术里失去我右眼的视力。哇，我整个人发现哇，我真的要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是一个残缺的人，我是一个瞎眼的人我真的需要拿残障手册了。
0: 是，所以说所以这其实在这中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挣扎您可不可以容许我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就是说当您提到就是说从其实是国三开始发现有青光眼嘛那然后呢就是您在很多次要看医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那是一个阴影嘛确实因为经验不好嘛
1: 对，
0: 就怕医生会骂人嘛其实这台湾的医生有时候蛮凶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梦想对吧，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到你的健康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个梦想跟健康这两个概念对你来说是相对的吗？相顶撞的吗？你觉得说它可不可以并存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假设你当时梦想应该说是健康跟梦想是确实是会有点影

0: 想，因为眼睛嘛，哦，那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两者，哦，放在同一个平行线上，两个一起进行的话，会不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对于梦想的坚持是极为坚持是吗？就是说甚至于连健康都可以让它退后。
1: 对，
0: 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就一直坚持，然后你就说那个医生都不友善嘛，哦，
1: 对，
0: 然后呢，每一次看病呢都没有好消息嘛，哦，
1: 嗯，
0: 好像说上帝说医治，哎，这个我也要问你哦，就是说，你说上帝，你是从极有信心说上帝会医治你啊，一直到后来一次一次开刀的这种失败的过程啊，我相信，或许你不愿意去跟人讲。但是呢，我相信你心中总是会有那一种失败以后的挫折，甚至于沮丧，或者是说有一些很颓废，甚至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绝望了，那我就想请问你，就是说上帝曾经答应过他要医治你吗？
1: 好，我先回应，就是关于梦想跟健康的这个部分哦。
0: 是，
1: 我也不知道哎，我现在回过头来啊，我去想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坚持梦想跟这个健康不能够齐头并进呢？
0: 对，
1: 我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当时其实有点可笑，就是。我 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为我的梦想达成设定了一条完美的路径，
0: 哎，
1: 这个完美的路径就是你要读大学，然后念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到职场，开始有美好的开始可以发展啊，那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任何的打岔，我都觉得那个是不容许的介入，
0: 是是是，
1: 包括因为那时候医生或是家人有建议，那还是我们先休学一年来治疗，我那时候的反应就是不可以，
0: 是
1: 你这样就延后了我梦想达成的时间，怎么可以打岔哦？那我现在其实想想也觉得那时候真自己就是，而且我真的像女霸王哎，我的家人一提到说要休学呀，然后或者是说这样子我们怎么办的时候啊，我那时候的我是用就是整个其实是情绪有点像是歇斯底里，我就说不要，我不要，我真的是这种非常激烈，我真的很戏剧化，就是我是用
0: 很真实、很真实
1: 戏剧化的方式，我不要，不可以，然后我就是很抗议，这样我不容许任何人来破坏我的完美的计划。
0: 是是是，
1: 那可是哦。我现在当然了哈，现在回过头来说，哎，对啊，到底难道健康跟梦想不能够齐头并进吗？我现在一定会跟你说，绝对可以啊，只是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好像他确实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可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我这样讲很好笑，我就有时候我会跟出去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各位你看看哈，我是一个失败的记号哦，就是提醒大家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哦哈，那么你的眼睛是上帝给我们的，或说灵魂之窗哈，或说眼睛其实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其实现在的医疗非常的好哈，你只要走进眼科，他帮你做眼压各方面的测量都是很精准的，而且药物的控制也是非常的好的，千万不要错失了时机，不要像我赔上了自己的眼睛的视力，那虽然我当然现在走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程，我还是很感恩，如果不是上帝亲自的恢复或者是建造我，我大概今天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感谢主，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刻画出那荣耀他的轨迹了。现在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继续，让我们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跟我们谈他的生命见证。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跟我们谈他这个坎坷的人生哈。因为有一个明星梦，走这段路呢，真的是有点辛苦啊。接下来群玉传道要跟我们谈到，如果能够时光倒流重新再来的话，他会怎么做呢？他说：
1: 我现在可能说，哎，我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如果你让我回到从前，应该说回到，哇，糟糕，算一下，
0: 国三
1: 啊，对对，国三，
0: 国三，
1: 15岁的时候，
0: 对，
1: 回到15岁的那个时候呢，我应该会选择就是好好的治疗自己的眼睛啊，然后也继续的读书，要不然你看现在真的经历很多的不方便。
0: 是，
1: 可是我也会给你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不后悔走了这条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特别是刚刚有问到这一路来哦，就是我从刚开始，其实我必须说我信耶稣有一个小小的不良动机，就是我希望耶稣能够医治我，那所以我当然很期待在我信仰的历程里，我可以成为，我当然用很好的表现成为一个信仰的模范生，但另外一个层面，我也很希望上帝真的有超自然的大能可以在我的身上彰显。只是一次一次的手术它没有好。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曾经任性的跟神说，上帝你很不够意思，然后今天我要去量眼压了啊，主啊，拜托拜托好不好，你就让我的眼压呢可以呢降到正常值好不好，这样子我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结果呢，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现在想想很幼稚啊，就是那时候去量完眼压回来，我整个人就很生气，我就上帝，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你不让我的眼压正常呢，我不跟你好了，我不要理你，我不要信你了。然后第二天我又开始说啊，上帝对不起啦，我还是觉得你在我的生命里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愿意继续认识你这样。但是这个拉扯它是很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0: 是
1: 我可以前一刻很有信心的说，主啊，我相信你要医治我。但是下一刻当在医院里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又立刻很垂头丧气的觉得说，啊，上帝你在哪里呢？好，为什么别人可以上 Good TV 上真情部落格讲那些得医治的见证，我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沾得上边呢？你到底要在我的生命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这种很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下很有信心一下就又很没信心甚至是当我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我的右眼已经看不到了那我的左眼也在继续的恶化当中。
0: 是，
1: 所以当我的左眼，我有一次我在外面搭公车，就是右眼看不到的时候，我还会透过左眼来生活，就是有点苟延残喘的感觉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就在在搭公车的时候，看到公车来我就上车了就最后车到了终点之后，我发现这个路线怎么跟我平常走的不太一样最后我才发现，天哪，我搭错车了哇，我那时候

0: 啊，整个人就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靠我剩余的视力了，
1: 是，
0: 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我就那时候其实是我刚当传道人的第二年，
1: 嗯哼，
0: 那我就已经开始想，那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蛮极端的人哈，就是有就有，没有就要最好，没有就是没有的话就是那就结束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哈，跟刚刚讲的，就是健康梦想就只能二选一、嗯，所以我就想到说，那现在我的健康没有了，那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办法当传道人了。我就跟我的同事提说，我觉得我不能当传道人了，
1: 嗯，
0: 我要离开，因为我眼睛看不到了，
1: 嗯。
0: 好特别哦，那时候上帝又差派了一个天使，
1: 嗯，
0: 我的同事来跟我聊天，
1: 嗯，
0: 他说陈菊玉，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眼睛看不到要不要吃饭、
1: 嗯、
0: 我说要啊，
1: 嗯，
0: 那他又问我了，你眼睛看不到要不要刷牙，我说废话，当然要啊，
1: 嗯哼，
0: 他说那如果你眼睛看不到你还是要生活，你是不是只是换一个生活方式就好，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观点突然把我过去非 A 即 B 非黑即白的眼光突然整个打破了，
1: 嗯，
0: 哦，我就想到哦，换个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要搭公车，我看不到公车，那我能不能让公车看到我，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这个做了就是妈妈或者是朋友就帮我做了一个公车牌，
1: 嗯、哦，
0: 这个公车牌上面就写了这个公车的号码，
1: 嗯嗯，
0: 然后只要我站在这个公车牌的位置吧，公车牌的号码显出来的时候，哎，很好用哎，那个公车司机会停到我的面前哦，
1: 哦，感谢主，
0: 然后甚至有的公车他在转弯的时候、啊嗯、看到我了，他要转过要接近我，他就先按哔哔。这样，然后后来在我的面前停下来、嗯、你就听到那个门一声，
1: 嗯，
0: 哦，我就越来越多的我的生活里，从以前不是 A 就是 B、
1: 嗯、
0: 不是明星就是平民、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绝对的观念里面，哇，我觉得好像上帝特别帮助我建构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新的思维，新的眼光，
1: 嗯，
0: 新的眼光就是其实换个生活方式啊。如果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那么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到那个地步，
1: 嗯，
0: 而是当我愿意顺着在我生活里面的各样子的处境去回应的时候，原来哦，就是没有我所坚持的不一定是对的坚持，
1: 嗯，
0: 那我能够接受的我能够去体验的也许就是虽然感受不太好，但是这些不一定感受不好的事情就不一定，就这些感受不好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不好的事情，
1: 嗯哼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是现在的我真的能够说，对，就是确实身体的健康啊跟这些是你可以去兼顾的，
1: 是，
0: 那现在我也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虽然这个历程里我也因为这个绝对的观念对上帝很生气过，甚至是失望，甚至当我后来有机会走过一些内在医治啊哈，走过一些这种生命的更新的祷告的时候，我必须承认那一段很苦的历程，其实在我的心中是蛮多泪水的，那个泪水其实是一种还是会有一种对上帝工作的失落感。
1: 是
0: 对那个所谓圣经里会医治的神那个我的概念跟神的做法那种中间的落差的一种难过甚至是被调整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当然我觉得这整个历程啊
1: 让
0: 我更重新被建造的一件事情是对医治的观感。我后来其实我现在在看医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肉体的医治绝对还是上帝可以工作的方式，但我也更多的去

0: 体会，事实上我觉得上帝的医治更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包括其实上帝在我生命里做的医治我觉得包括他医治我怎么看视障，就是怎么看身心障碍，这个从一般从我们社会认知的眼光，哦，你是一个残障者，哦，你是一个社会弱势族群。但是我在上帝里面经历到的医治是 ，no no no， 我被造是有目的的我是上帝美好的创造，甚至神也能够在这个肉体看为残缺的生命里面，他能够彰显他的工作，在我的软弱里面，他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那我也经历到神的医治的是其实我一直就刚刚前面有提到，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只有哥哥最好好像我这个丑小鸭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大概也不会受重视可是却也因为眼睛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其实在我要求医的过程里面，爸爸那时候我爸爸其实是失智，已经有失智症的状况，他会陪着我他当我的眼睛，我当他的脑袋我们两个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那段回忆虽然有点觉得有点心酸一个失智的爸爸跟一个失明的女儿可是我觉得很珍惜我能够跟我爸爸一起走过他在失智的历程里面，他可能有的一些害怕，或者是他可能有的一些担忧，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对，我懂我爸爸的那种很紧张的那种心情然后甚至我们家族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爱的家族但是却也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然后也因着这个信仰的历程，让我有机会在上帝的恩典里在爸爸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病榻上的时候我能够常常去跟爸爸说，爸爸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因为这也是我在信仰里面经历到的，不论我眼睛看不看得到，神都爱我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确实此刻我没有经历到肉体的医治可是我却经历到心灵里面更多的医治更多对生命的价值对生命存在的眼光和看法的不一样。
1: 的确，群玉传道的眼睛没有得到医治，但是显然的他知道他生命是有价值的，显然的他知道他的存在是如此的独一无二，神看他为宝为尊，使他可以肯定自己，不再感觉到羞愧，也不需要再去增进比较。我们相信群玉传道真的被神医治了。那么聊到这里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下一个星期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群玉传道跟我们分享他如何在眼睛失明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甚至于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暂时在这里要跟您告一个段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推美还是要祝福您在这个星期里面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个星期天6月7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教会的敬拜音乐。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叫做 Union Church， 他们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敬拜现场实况敬拜的音乐哦。这些敬拜呢，其实真的带领大家进入很深的敬拜，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投入在这其中哦。而今天我们就来聆听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诗歌 Praise， 而 Unique Song 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Uni Church， 在这个教会呢，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然后发现自由，发现人生的目标，因而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呢，也能影响到你开始对于一些事情或是你的生命有使命。所以其实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了解耶稣，然后跟也许你开始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生活当中有影响力哦。他相信其实

在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合一这件事情，大家联合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一个讯息哦。而在这里面呢，他们非常强调就是帮助人哦，在过程当中大家也许能够在这一些帮助里面你去找到人生的意义。而他相信在这一些分享当中，不论是借由他们的分享见证还有讲道，甚至于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哦，都能够使人因着这个关系而更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展开。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诗歌 In Jesus Name。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on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其实这个教会他们从2011年 Stephen Chandler 牧师呢，他其实开始对于牧会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有负担哦，他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参与教会的服事来改变人，帮助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起聚集，然后一直到2020年他们从原本的教会拓殖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往外走出去哦，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影响力当中是必须要建立关系的哦，所以他们就开始拓殖他们的分堂，在这些分堂里面呢，其实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要帮助人来认识神哦。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有意向？因为他们知道，当人去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哦。否则，其实好像每一个人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些追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会觉得哇，好疲惫，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哦。而他们其实会希望在这些过程当中更多的接触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可以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哦。那他们就开始聚集，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出去哦。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 Union Church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 Fear is not my future。
1: God, you're so worth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信念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成功时，你必能成功。有一天我发现一只黑蜘蛛在后院的两个屋檐之间结了一张很大的网。难道蜘蛛会飞？要不从这个屋檐到那个屋檐中间有一丈多宽，第一根线是怎么拉过去的？后来我发现蜘蛛走了许多弯路，从一个屋檐起，打结，顺墙而下，一步一步向前爬，小心翼翼翘起尾部。

不让丝沾到地面的沙石或别的物体。走过空地，再爬上对面的屋檐，高度差不多了，再把丝收紧。以后也是如此。人常犯一个错误，自以为聪明，走捷径，抄短路，妄想快速成功。但是就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长久，会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挫败。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做事，努力辛勤的人才能长久毅力，经得住考验。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织造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的昆虫。它的网织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使人不由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些深藏不露的智者。记住，蜘蛛不会飞翔，但它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但执着也必须靠着一种正确的力量来引导。全能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圣经上说，靠人不能，但靠神凡事都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艰辛倚靠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可以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非常的多元。那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乐于走出教会这个城墙哦，然后哦到世界来去帮助许多的人，这真的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跟许多的人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其实你必须要先跟别人建立关系哦。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好多残累我们的罪哦。那也许你还没认识上帝之前，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追寻着世上的许多价值观哦。但是 Unique Church 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们不是不要你去追寻世界上的努力跟成功哦，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正看见自己的价值，然后你真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以至于你非常努力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希望借由他们的信息分享、他们的小组连结以及他们的诗歌音乐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所分享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由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 Touch of Heaven。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美国的 Unique Church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这个教会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向以及他们要接触的人群哦，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呢，不论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又或者是呢一些特别的活动，只要能够跟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当然他们也相信生命的改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哦。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呢，他们是非常看重就是人聚集在一起，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影响力啊，看见诶，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也活出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哦，大家也会非常的好奇，也会期待。那当然呢，在成长之路，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你人生其实有些目标，那当然上帝会帮助你，让你找寻到你人生丰盛的目标哦。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当中，不管是小组或是信息分享，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来到这当中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跟意义了。那最后当然就是上帝其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哦，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预备，好像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当中，我们可以发挥影响力。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教会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许多的牧者在分享哦。但可能有些人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这么的困难。当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他都有自己特别的很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他也有自己喜爱，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哇，你非常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哦。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烹饪很有兴趣，但有一些人他对于运动非常有兴趣，这是非常大的差异哦。那在这个差异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其实也是可以引出你的影响力哦。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每一天你在做哪些事情呢，你对于哪些事情你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其实这都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而 Unique Church 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最初的感动。而今天节目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他们带来的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3: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2: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咯。
5: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6: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5: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2: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

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首很多个四重唱的组合，那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呢要继续延续这个主题。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很特别哦，其实它的成员组合本身呢就已经是音乐圈里面的大佬了，只不过这些大佬们呢他们进行的是幕后的工作。在2000年左右呢，有八位在音乐产业中人脉很深厚的顶尖高手就聚在一起，前往一场由这个团体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 Nissan Stewart 的他的父亲的教会所主办的音乐会，去为这个老

人家撑场打气。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还没有组成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团体，不过一切都在那个夜晚都改变了。谁能想到呢，在那一场演出竟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传奇旅程。这群人最终就组成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一组获奖无数拥有庞大乐迷的福音四重唱。那团员的阵容呢，都是当今音乐界最炙手可热的顶尖乐手、制作人、歌手或是词曲创作者。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呢，总共有八位，分别是杰洛哈登、泰迪坎贝尔、还有华林坎贝尔、尼山史都华、约翰朱布史密斯、还有查理贝里尔、克雷格布罗克曼、还有艾瑞克席兹。那他们呢，其实个人都已经横扫各大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并且也获得很多奖项的提名。那他们推出专辑之后，也就一举斩获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What Would You Do?

其实光是听到的 Soul Seekers 的音乐，我就整个人会沦陷下去。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听起来真的很顺耳，然后会让我很想要跟着舞动的感觉。所以当我今天一发现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前面呢，心宇有讲到说他们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一个教会的音乐会有关嘛，我就再更详细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故事。在大约2000年左右呢，这一群在美国早就已经是呼风唤雨的黑人顶级音乐人，其实原本根本是没有打算要组团的。那当时身为嘻哈教母的 Missy Elliott， 他的御用制作人 Nissan Stewart， 他的父亲呢正好就要举办一场音乐会。那身为孝子的 Nissan， 他就想要帮父亲的活动增加人气还有精彩度，所以就动用了自己在流行乐界的超强人脉，一通电话就把 Teddy 找来，把 Warren 找来，把 Eric 还有其他的顶级音乐人通通找来，决定一起去 Nissan 他的父亲的教会当应援团去客串演出。那在那天晚上呢，这八位平时在帮 Beyonce、 Whitney Houston 巡演的音乐大师提着吉他带着鼓棒就站在了一间老教堂的台上。那他们事前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排练，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团名都没有，但没想到当这一群顶尖的大师他们开始弹奏开始演出，那个节奏还有和声在教堂里面对上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化学效应。他们把传统的福音音乐融入了他们最擅长的现代 R&B 还有流行乐的律动，而这场演出的能量是强大到真的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那内行音乐人或者是外行的教友全部都陷入疯狂。当然这八位音乐人也自己吓到啦，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当他们凑在一起唱传统四重唱的时候，那一种感觉是任何世俗的流行乐都没有办法给予的。于是这一场原本只演一晚上的演出就硬生生地改变了这八位音乐人的命运。这一群顶级音乐人决定正式结为盟友，化身为 The Soul Seekers， 并展开了长达10多年横扫格莱美与金星奖的传奇福音旅程。而他们在组成这个团体之后并不是马上的就发行了专辑，而是经历了几年的潜伏还有累积还有观察，他们在2006年发行了首张震撼福音音乐界的同名专辑 The Soul Seekers， 并且一举夺下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到了2010年才发行了第二张现场录音专辑 The Soul Seekers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where Listening。

简单的介绍了他们成团的一个原因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几位团员是多么传奇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组团之后真的让整个音乐界都为之疯狂呢？首先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成团的关键人物 Nissan Stewart。因为呢，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 Soul Seekers。他是整个乐团的发起人，也是当初一通电话召集所有人的灵魂核心。前面有说到，他是美国东岸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的御用制作人，还有音乐总监，也是传奇制作人 Timberland 班底的核心。他所合作的名单呢，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像是 Beyonce、50 Cent、Nelly 或是弟弟，就是吹牛老爹，这些呢都是他在流行乐里面的经历嘛。那他的音乐性到底是如何呢？他的鼓点呢是充满着那种街头的侵略感，他是把现代嘻哈的那一种重低音的颗粒感，还有老教堂的传统二四拍完美的融合，让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一听就极具现代感。虽然他是传统的四重唱，可是他的节奏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那第二位呢，就是 Teddy Campbell， 他是美国深夜秀还有天后巡演的首席鼓手。Teddy 他是 The Soul Seekers 的团长，他在美国电视啊，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当中

当中是公认最稳最让人安心的顶级鼓手。那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深夜节目 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 的固定乐队的首席鼓手。那每个晚上呢，都会在全美国数百万名观众面前现场演奏。那不仅如此，他也是流行天后 Britney Spears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全盛时期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总鼓手，同时也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节目的指定现场鼓手。除了这些他在业界的丰功伟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福音界最传奇的女生组合 Mary Mary 成员 Tina Campbell 的丈夫，他们两个是夫妻的关系。 Teddy 他的音乐特色呢，就是他的节奏呢就像一块表一样，不管歌手怎么样疯狂的转音或是寻求什么样的即兴，他的大鼓呢永远是精准的在拍点上。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整个和声的底座，因为他的节奏稳定之后，和声才能够完美的去做呈现嘛。分享了两位音乐人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Make a Way。

继续来介绍其他几位成员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Warren， 他是横跨嘻哈与葛莱美的金牌音乐制作人。如果说 Nissan 和 Teddy 是负责提供 The Soul Seekers 最强大的节奏的话，那 Warren 就是这个乐团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会用爱因斯坦这一个人去形容 Warren 呢？因为他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负责的是所有的音乐结构、乐理、和声还有现代化的编曲。他是美国黑人音乐界的超级金牌制作人，也是葛莱美奖的常客，甚至他也有自己的独立福音厂牌。他所合作的巨星呢，就包括了 Kanye West， 还有 Snoop Dogg， 以及 Beyonce， 还有 Mary Mary。那 Warren 他是一位多乐器的演奏家，他会键盘、会吉他、会 bass， 样样都精通。但他最厉害的武器呢，还是复杂的和声。因为他可以把 Beyonce 的那种摩登式的 R&B 转音，或者是 Kanye West 的嘻哈这样子的逻辑，和1950年代的四重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 The Soul Seekers 那些让人听了很觉得耳朵怀孕的和声呢，都是出自于 Warren 他的脑袋。那这个团体里面，除了有稳定的节奏，有很厉害的脑袋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来自 John Jubal Smith 的吉他了。在全美的蓝调 R&B 还有灵魂乐的圈子里面，只要提到 Jubal， 所有的吉他手都要退后三步以示尊敬，因为他是当今黑人音乐界最顶尖、最具标志性的吉他大师。他曾经长期担任 Whitney Houston 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首席吉他手，用他的吉他声陪伴天后走过无数个辉煌的舞台。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呢， Jubal 的吉他通常是整首歌的开头，他的吉他声带着一种草根的风味，可是又可以很精准的达到那个推弦还有滑音的效果，所以他的琴声就直接为现代四重唱定下了最正宗的灵魂基调。那有了稳定的节奏，有了金牌制作人，有了吉他之神之后，还有 Gerald 这一位葛莱美认证的当代福音金曲制造机。他是 The Soul Seekers 里的核心词曲创作者，负责用最高规格的乐理来撰写最能够打动听众的福音旋律。那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古老沉重的教堂赞美诗改写成极具现代流行抒情美感的优美旋律。所以他的存在就让 The Soul Seekers 的歌曲既保留了传统福音的深度，又具备了非常高的传唱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 What Took You So Long。

我们听完了五位成员的传奇，还有他们很厉害的背景之后，还有最后三位，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呢？首先要来介绍的呢是 Charlie， 他是 Jay-Z 幕后的金牌吉他兼制作人。Charlie 是美国西岸嘻哈与当代 R&B 音乐演进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幕后推手，他是直接参与了 Jay-Z、Snoop Dogg 等等嘻哈教父的专辑吉他录音还有制作。他的吉他呢是带有强烈的嘻哈街头律动还有放克的切分节奏。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他和 Jubu 组成全美最昂贵的双吉他配置，Jubu 是负责传统老灵魂的铺垫，那 Charlie 呢就是加入了现代而且带有侵略性的节奏线条，所以两个人的琴声交织在一起，就创造出 The Soul Seekers 最具现代感的音乐。第七位成员呢就是 Craig， 他是 R&B 的键盘魔术师，也是美国黑人音乐界公认的音色与和弦大师。他的键盘音色是极具辨识度的，连流行天王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Jay-Z 的专辑里面都留下了他的键盘编排。他也是 The Soul Seekers 的音色科学家，他最擅长在传统的四重唱架构当中塞进现代的新灵魂乐和爵士乐那一种极度现代充满空间感但是也很高级的不协和和弦，所以有他在呢 The Soul Seekers 的键盘就永远带着一种很宏大的精致感。那最后一位是开创未来 R&B 律动的节奏鬼才 Eric， 他在 Beyonce 还是 Destiny Child 真命天女女团实习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多首百万畅销单曲制作了他的节奏，所以他的节奏感还有鼓技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有了 Eric、Teddy 还有 Nissan， 就形成了全美国最奢侈的三大鼓手阵容。那 Eric 呢，他是很擅长将传统四重唱的二四拍节奏就塑造成了现代版的节奏，所以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聆听 Something Within。

今天和你介绍的呢，是可能是最顶尖的福音四重唱组合吧 The Soul Seekers。 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他们在业界已经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却还是想要组成这个团体呢？那他们已经每天在好莱坞啊、格莱美颁奖典礼啊，或是和很多的流行天王天后开巡演，为什么还要来做和信仰有关的事情呢？其实这也和他们的团名 The Soul Seekers 有关系。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他们在主流的流行乐坛帮巨星们去制造商品、制造音乐，去赚取很多的名利，但是好像只有回到 The Soul Seekers 这个乐团，回到教会唱最纯粹的四重唱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安放了，自己好像被找回来了，自己好像归位了。虽然说在外面的世界打滚啊，然后有了很高的成就，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教会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就成立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 The Soul Seekers 的出现呢，其实也为整个传统的黑人四重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过去，四重唱这种风格是起源于1920到1950年代，那当时呢是会有几位男生穿着西装，然后可能是靠着一把电吉他或是简单的跺脚拍手，就唱出那种极具爆发力的和声还有音乐。但是到了1990年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在听 Beyonce， 在听 Jay-Z， 是那一种有电脑切分音啊，或者是复杂的爵士和弦，或是当代 R&B 跟嘻哈。传统的四重唱呢，却因为结构太简单，拍子太固定，那逐渐的就被年轻人贴上那是阿公阿嬷去的教堂音乐，这样子可能比较负面的标签。所以他们看着现代的年轻人可能逐渐遗忘传统，只听数位音乐， The Soul Seekers 在成军之后，他们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呢自己能够用现代的最高科技，把阿公阿嬷的音乐这种二四拍的节奏救回来，变成当代最酷的艺术。他们改变了自己对成功的定义，真正的成功呢，不是帮哪一位天后

拿了几张白金唱片，而是为他们自己这个黑人群体的文化留下了什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专业，救回了这个二四拍的节奏，让年轻人能够更多的去接受过去传统的四重唱文化。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t's Oh God。

0: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来自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可能当今世代最高规格、最有价值的福音四重唱组合 The Soul Seekers。而透过他们的生命呢，也让我更多的看到这个神放在他们每一个成员生命当中的音乐的恩赐。他们不仅是使用它可能去养家活口，或者是让他们更有名气，他们更重要的呢是将这样子的恩赐运用在服事当中。虽然在流行乐里面打滚，然后走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他们依然不忘要将自己的歌声、自己的音乐完全的毫不保留的献给神。那听众朋友们，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恩赐呢？就算不是音乐，有的呢可能是画画啊，或者是跳舞，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艺术方面的，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是可以用在为神而做上面。有些时候你可能很热情，这也是一种恩赐啊，你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可以去关心别人，或者是你对于整理东西很有热情的话，诶，那整理好教会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服事神的方式。所以也愿我们呢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神放在你生命里的那一个关键恩赐是什么，那也不要埋没这份礼物，而是要将这份礼物在神的面前拆开，然后完全的献给神。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You know the Bible says in Psalm 27 and 13, David said, "I had fainted, lest I had believed to see the goodness of Go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And what w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know that even when it doesn't look good, it works for the good. To all those that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help me say it.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爱神》，寡妇、妇人和童女。为了能完整分享这个篇章，所以我们必须提一点上回所谈到的部分。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18:3，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然后是《启示录》18:7，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在第17:1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我们再看罗马书7:2-4，这里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活着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

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或是基督徒在神面前有三种光景。我们先说明一件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条线，就是神常常用女子来代表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这几处圣经就是神把他的儿女来比作女人，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妇人，一个是童女。每个基督徒在世上是一个寡妇，又是一个妇人，又是一个童女。在世上这个分别是很大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说基督徒处在一个寡妇的地位，而罗马书七章说是处在一个妇人的地位，而林后十一章说是处在一个童女的地位。每个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是一个寡妇，对于享受基督的丰富是一个妇人，而对于因着基督律己的态度是一个童女。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然后启示录十八章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在十七章又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对我说，你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是一个寡妇的心。我能不爱世界，并不是世界不可爱，并不是圣经命令我不爱，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和七场情欲都要过去而不爱。我要说，世界是可爱的，世上的事、世上的东西、世上的人是可爱的。圣经六十六卷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只有一本传道书。但是基督徒能不爱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虚空，而是因为我的主在这世界被人钉死了，所以我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你所爱的人在哪里，那里就变成可爱的。你所爱的人在哪里，那里才是乐土。他不在了，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所以我们能不被世界吸住，并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穿好的，吃好的，是舒服的，是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被为我所爱的吸住了，这些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不在这里。如果一个女子当她所爱的丈夫死了，她还能穿好吃好，若无其事的快乐度日，别人就要批评她说，她的心不晓得是什么心。难道穿好吃好不该吗？只因丈夫不在这里，她的心也不在意这些。不是那些东西没有味道，而是在我里头没有味道了。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在我里头无心去爱了。在众人之中，我感觉孤单，因为他不在了。在离群独处的时候，我心情火热，因为我想念到有他。当我在海边看浪花听涛声，我不孤单，因为他安慰了我。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也许有许多东西会吸住我们，但若是主充满我们，那些就算不得什么。主在这个世界被人杀死，他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十字架。

一个空洞的坟墓。主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寡妇。这个世界不是不好，不是不可爱，乃是因为他不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一个寡妇的地位，主不在地上了，所以世界对我就成为不可爱的了。若是有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不必主满足他的心，我就不知道这个心是一个什么心。主在路加十八章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就是我们在这世界的光景，是一个寡妇，是受人欺负的。启示录十八章用巴比伦比作堕落的教会，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唯有堕落者才会以为自己不是寡妇。什么时候你堕落了，什么时候你就要失去寡妇的特点。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如果要忠心服侍主，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寡妇的地位。我们对这世界天天要持守这个态度，寡妇的态度。有一回，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为什么？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

弟兄姊妹，今天主已经不在这里，今天是我们该进食的时候。我们对世界是否进食呢？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这地上没有我的快乐，因为主不在这里。在领圣餐的时候，擘饼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不在这里。所摆的杯告诉我们他不在这里。饼告诉我们他曾经被杀。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曾流过血。因为他不在，所以我的心也不在这里。有什么能放在你心里来代替他呢？这做不来。我们要除去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乃是因为我所爱的不在这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的财宝不在这里，所以我的心也不在这里。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二到四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弟兄姊妹，圣经不只说我们在世上是个寡妇，罗马书七章也说每一个基督徒像一个妇人。我不知道你们晓得不晓得一个寡妇跟个妇人有什么分别。一个寡妇就是说她没有丈夫，没有依靠，而一个妇人就是说她有丈夫，她有依靠。谁应当负家庭经济责任呢？是丈夫，不是妻子。如果一个丈夫靠妻子赚钱养家，就是颠倒了。一个寡妇在地上，她失去依靠；一个妇人是能从她丈夫得着一切供给。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妇人与丈夫的关系？我们一切需要都从她得到供给。你不必打算你怎样能够得着这个月的需用，我们从基督能得着我们所需的一切。你的脾气或者不好，你骄傲，你不肯赦免人，你做工无力，祷告不来，读经没有味道。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你都能从基督得着解决，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结果子。这个世上有个普遍的公理，就是一个女子出嫁，她就立刻能用她丈夫的姓名。请问谁能够用张弟兄的名字呢？

的弟兄不能，儿女不能，父母也不能，只有他的妻子能与他有一样的性命。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个宝贝。所谓奉我的名，奉我的名这句话里头不知道有多少祝福。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奉我的名能赶鬼，奉我的名能为病人抹油，奉我的名赦罪，奉我的名传道。这什么意思？谁能够用主的名？有人以为因为说一句奉主名赶鬼，鬼就被赶走了。有人以为施浸的时候照例说一句奉主的名为你施浸。请问我们能不能跑到银行奉张弟兄的名来拿钱呢？名字是他的，不是我的，我只能用我的名字。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奉主的名，因为我们是归于他的，所以他的都是我们的。他是基督，我们是他的人。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今天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奉主的名。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联合于他了。所以他的名就是我的名，所以我能够奉他的名祷告，能奉他的名，就是因为我已经联合于他的复活里了。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什么是得不着的呢？一个丈夫如何爱惜、体谅、供给、扶持自己的妻子，基督也是一样的对待我们。让我们记得，对于基督的丰富，我不是寡妇，而是一个妇人。我们再来看关于童女。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到三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圣经不只说我们对于世界是个寡妇，对于基督的丰富我们是个妇人。圣经并且说我们等候主的回来乃是一个童女。这是说我们要贞洁自守，等候他的回来。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我们知道什么叫愤恨，就是嫉妒。保罗的意思是，我因着基督嫉妒谁得着你们的心。你是主的，谁也不应当把你抓去，谁也不应当把你夺去。比方我有个朋友同人定了亲，我的朋友不在这里，他的未婚妻却另有所恋，我为我的朋友要起愤恨的心，他不应当这样待我的朋友。我为我的朋友嫉妒那夺去了他的心的。保罗怕他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有义无玷污、没有被谁摸着的爱心。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看我们有没有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爱心。如果有个信徒他所想的不是基督，而是他自己的快乐，他的主

就要不喜悦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就是对主说：“主啊，我是你的，求你保守我的衣服清洁，保守我的心清洁，保守我的思想清洁，保守我一切清洁。没有谁可以碰到我。”就像雅各所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为什么一直说关锁、禁闭、封闭呢？因为我的园中没有谁可以进去，这个园只为良人开，没有谁可以从我这里得水，叫他的心得到满足，没有谁可以从我得水，叫他的渴能够止住。我的井、我的泉源都是为他留着。弟兄姊妹，我们一天过一天，都当保守这样的态度。我们是为着主，谁都不当来触摸我们。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谁也不当来搅扰我了。”以上信息选集《爱神》，与您分享寡妇、妇人和童女，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祝您平安。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

0: 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生命创伤，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她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单单相信上帝必定保守看顾。飞鸟守护城市心灵，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
3: 啊？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以琳基督徒中心的柯百佳姐妹。那柯百佳老师也同时是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以琳基督徒中心啊。那么以琳基督徒中心呢，它是跟基督教论坛报最近呢共同发起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支持帮助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上百间教会在饱受战火摧残当中能够关怀到难民和儿童，致力于重建难民的身心灵健康，并且持续的推动许多爱心慈惠工作，传福音为主得人。以琳基督徒中心和亚洲论坛影响力中心基督教论坛报也共同主办啊，在6月13号的礼拜六的晚上7点呢，共同主办这场点燃希望 Ignite Hope 乌克兰之夜。那么时间是6月1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钟，在台北马偕医院的9楼大礼堂来演出，免费演出，欢迎大家都能够前往欣赏，共同汇聚爱心。那么这场音乐会邀请的是韩国长笛演奏家宣教士宋松树，用音乐来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对乌克兰难民的关怀。所以今天的专访呢，我们一起来听柯百佳姐妹分享传递这一项爱心的行动，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好，欢迎柯百佳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魏姐好，大家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上节目。
0: 非常欢迎你啊。那首先我想就是大家对于以琳基督徒中心还是好奇的，可能有些人不太认识这个教会或是这个中心，你要先介绍一下吗？
1: 好，那我就从我爸爸说起。我爸爸柯西南牧师呢，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那他是一个他的爸爸妈妈是从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乌克兰籍的加拿大人。那他26岁的时候，他就上帝呼召他，他就透过温哥华喜信教会呢，就被差派来台湾做宣教。

0: 我们是在松山火车站那边，在台北，对，所以我们是一个传全福音的教会，我们就是 the whole Bible, the whole gospel, 然后我们教会有四个分会。那我们教会一直很强调宣教，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宣教师，对，所以乌克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合场。
1: 嗯嗯嗯，
0: 对，除了乌克兰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宣教据点，可是乌克兰是我们从1995年我爸爸就开始进乌克兰。
1: 嗯嗯嗯，所以听到柯百嘉老师这样的介绍的时候，我更加的感念克信的牧师啊。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还曾经接待过他一次，把他因为他到我们木栅的卫理堂讲道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啊。然后也听到百嘉啊现在起来了，好像可以继续的承接父亲这份爱啊，而且这份爱正从台湾从这个乌克兰到加拿大到台湾，现在要回馈到那有需要的地方哈。好，在这当中其实有一个蛮关键的人物叫做 Water 牧师哈，而且也很好奇，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在乌克兰地区的一个教会变成是科信的牧师还有 Water 牧师有一些合作啊，请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它会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会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出口哈，跟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好吗？还有就是跟 Water 牧师合作以来大概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在乌克兰那边。嗯，
0: 好 OK, Water 牧师是就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很奇妙。其实 Water 牧师他是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师。他当时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一个华人美籍的布道家叫宋农尔，他来台湾办很多的布道会。
1: 嗯，
0: 那 Walter 牧师是他的 advanced person, 就是布道家去一个地点以前，他一年前会派一个团队去把全部的教会连结跟 everything 都 set up。
1: 是，
0: 对。那在这个 trip 上呢，这个很年轻的 Walter 牧师呢，就 meet 比他大一点的我爸爸在台湾，那他们就变好朋友，因为很高兴呢，两个都是讲英文的，那两个也发现说，哦，他们的祖先都是乌克兰人。Walter 牧师他的爷爷奶奶也是从乌克兰移民，他是先移民到南美，然后从南美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也是跟爸爸的背景有些的相似，
1: 跟科西的牧师的背景有些相似，
0: 所以他们就变很好的朋友。那苏联解体前呢，其实 Walter 牧师已经开始在偷偷带圣经到前苏联，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做一个小驴驹在带圣经。可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以后呢，Walter 牧师上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就是他要到前苏联，然后他要在那个地方要兴起非常多的教会。所以 Walter 牧师呢就开始打电话，那他就想说我要打给谁，他就决定他打给乌克兰籍的这些牧师，在海外的牧师。他觉得这些人应该欠福音的债对乌克兰，所以要是要邀请国外的牧师跟他一起去乌克兰宣教，第一个应该邀请的就是这些乌克兰籍的牧师。所以 Walter 牧师从差不多1991年1992年呢，就一直常常打电话来邀请我爸爸跟他去乌克兰。那当时我爸爸因为教会还有我们其他的宣教工作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直把它放在一边。可是后来就是上帝透过好几个人印证，也这个呼召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邀请，所以1995年我爸爸就跟 Walter 牧师去乌克兰。那 Walter 牧师选择的是去基辅，就是他们的首都基辅的东边。它是乌克兰，可以是说是乌克兰国家非常的大，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river, 一个很长的河呢，它把它分成两半，那个 river 叫 Dnieper River, 然后
1: 蒂诺伯河是吗？
0: 对，
1: 我们分成蒂诺伯河，
0: 然后它分成两半。所以 Walter 牧师就说，大部分西方的机构宣教士都是去西部的乌克兰，我不要去西部，我要去更有需要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在 Dnieper River 的东边。所以他去的就是乌克兰的东中跟南，这是他们选择去的地方。那他们开始做的是，其实最重要的工作是做短期的神学培训班。因为当时呢，这个90年代很多人开始信耶稣，传福音非常非常就像火一样在烧，很多很多的教会兴起，可是不够多工人。所以他们开始去爸爸就跟着 Walter 牧师他们去做

0: 短期的神学训练班，这些短期的可能只有几个礼拜，
1: 嗯，
0: 那几个礼拜呢就要把可能是基督刚信耶稣的要把他训练成他可以去开始一个教会，开拓一个据点，嗯，然后可以牧养那个据点，
1: 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些短期的神学训练班。然后在东乌克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点，今天我们在支持很多的点都是这些短期圣经训练班，他的他
1: 那些种子都生出来了，
0: 对，啊，对，
1: 所以回顾一下，这个当初的一个宗教的背景是东正教嘛，
0: 对
1: 啊哈，那么所以在乌克兰，它整个的地缘位置影响力对于苏联前苏联很多很多的国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是吗？乌克兰，
0: 对，它变得很重要，嗯，主要是因为有这些的圣经训练班，
1: 嗯，
0: 圣经训练班训练了非常非常多的宣教士。那因为前苏联他们都讲俄文，所以这些在这些圣经班训练的这些乌克兰的牧师，他们不止在乌克兰开拓据点，
1: 嗯，
0: 其实在90年代在俄罗斯 90% 的牧师其实都是在乌克兰受训的，
1: 是，
0: 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圣经训练班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不只是影响整个乌克兰，它也影响到俄罗斯，
1: 嗯，
0: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90年代到现在呢，乌克兰是在前苏联的那个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一个，
1: 嗯，
0: 有点像他差派火箭到很多的其他周围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只是大家都认识乌克兰是产很多的麦子 wheat，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麦子，那个是那个外销到全世界，那个北非啊欧洲啊，可是不是只有 wheat， 它其实也是一个产生宣教士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1: Spiritual land，
0: yes， 它是一个 spiritual wheat basket，
1: yes， 所以要 spiritual 要 ignite，
0: yes，
1: 要把那个福音传出来哈。所以我们一直看乌克兰，它的土地的肥沃，说它是欧洲的这个粮仓。那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其实在解体当中呢，其实再度的会很大的一个冲击，也就是真正要扎根的是福音和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原来乌克兰不但是在地理环境上面呢能够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地缘的影响力，它是粮仓，那在属灵的那个福音的广传上，它也算是一个福音的粮仓了哈。所以也是很敬佩，就是克西能牧师 Water 牧师在1991年一直到现在呢，能够建立的上百间的教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我们在第一段的专访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乌克兰还有当地教会的一个背景。我们听一首诗歌音乐哈，待会儿继续的来跟克百加牧师克百加传道来分享。那接下来穿插播出的呢是我们在6月13号要演出的韩裔这个音乐家宋松树，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叫做《约束》。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我们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并且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漂亮的姐妹啊，是以林基督徒中心柯百佳姐妹。我想漂亮呢，是内在外在都美，也就是说，在我们心中充满了基督的爱，我们的行动里带出了这份爱的负担，我们就是一个美的行动。那今天呢，特别来介绍的是以林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呢，即将要这个在6月13号啊，那个晚上7点，在台北马偕医院的9楼大礼堂呢，邀请到长笛演奏家、宣教士宋松树哈。来用音乐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好，在今天的第一段专访，我们稍微了解，就是柯百佳姐妹回顾，就是她的父亲柯西能牧师和 Water 牧师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关心那地百姓生命灵魂的需要，因此在就是向乌克兰以及前苏联解体的许多的国家呢，来传扬福音这是好像我们现在回顾1991到现在2026，35年过去了，也都开花结果了。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从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啊，战火一直持续到现在4年多了，还好像还看不到尽头。那不知道对于当地的教会跟百姓带来哪些的冲击？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当中，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些问题和需要？那么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主要在推动哪些的救济和帮助的工作？
1: 对，我先讲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它怎么诞生的。它是2022年呢开战一个礼拜，我们收到一个代祷信，从 Walter 牧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 Walter 牧师跟这些乌克兰的这些教会。那代祷信上面说战争开始了，然后我们支持的教会，我们没有叫他们这样做，他们主动自动动员，他们开始做救难，他们开始带这些要逃离的百姓呢，他们用车子或者用别的方法把他们从危险地区把他们带出来，或者他们像我们支持的一个城市 Zaporozhye 在乌克兰的南部呢，很多的难民逃到那边，那教会开始就提供难民食物还有物资还有药，去帮助这些难民他们可以 settle。 所以他说他们开始做很多的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需要非

0: 常大，所以 Walter 牧师呢就请他的伙伴呢大家都一起来帮助这个行动，所以我们以灵教会呢就开始很认真的在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开始呼吁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乌克兰的教会在人道救援的部分。那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哇，这个需要好大，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乌克兰的战争会这么久，我们大家都觉得俄罗斯应该很快就把它打败了，可能几个月就完了，虽然从来没有想象会这么久。那这个战争开始久的时候，我们发现，哇，我们这些教会这么多都在做人道救援，他们的需要非常的大，那这个是一个教会不能承担的，这个需要太大了。所以呢，我们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三月差不多二十几号，我们就跟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呢，我们就讨论，我们说我们需要伙伴，我们需要把这个需要往台湾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善良的人知道说乌克兰有这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好撒玛利亚人行动。那主要的救助是怎么样？我们主要的救助是我们把我们收到的奉献呢，我们寄给我们这些一百多间的乌克兰的教会在东跟南部，那让他们可以去提供食物还有水还有药给需要的地方。那很多这些教会，他不只是提供他们城市需要，他们也会到乡下就更需要的地方去提供这些的物资，所以一个很大的 support 是物资的 support。 可是这几年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物资不是唯一的需要，现在在精神上面呢也有很大的需要。因为乌克兰他们有很多的统计说，乌克兰差不多一半的百姓，50%的人呢，大人小孩呢，现在都有精神上的需要。
1: 怎么说？是创伤的症候群。
0: 对，创伤症候群是 一类，可是还有很多忧郁症躁郁症，各种各样的心灵的需要。为什么？因为很多，因为像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他的这些的无人机，他的这些的炮弹，他是整个乌克兰在炸，他不是只是炸一个小地区，他是炸很多地方，
1: 狂轰滥炸。
0: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城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Zaporozhye， 我们一个大的本营，他是每个礼拜，或者甚至有些地方是每一天都在 听这些的炮弹，所以其实这个正常人都会变成有点不正常，
1: 是
0: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炮弹是哪时候。对，那要是你是住前线的地方，就像我们有 support 一些教会是在前线的，前线的地方呢，它是一天可能有300个无人机会飞到这个城市，一天 one day，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心灵上面的压力，就是那尤其在老人跟儿童是特别严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心灵上面的需要非常非常大，这个 psychological support。所以我们支持的很多的教会，他们开始办了一些儿童跟青少年营，然后这些青少年儿童营呢，可能是10天，可能是2个礼拜，他们把这些孩子或青少年呢，把他们离开这个危险的地区，他们带到西乌克兰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他们就会办这个 retreat。然后 retreat 呢，就是
1: 退休营嘛，
0: 退休营，可能10天
1: 休养生息一下。
0: 对，那他们在那边，他们就休息，然后他们就像普通的小朋友、普通的青少年，游泳，可以出去玩，可以去拜访一些的景点。那当然，在这边，这些教会的营也会教他们怎么祷告，然后教这些孩子怎么依靠上帝，然后也传福音给这些的孩子跟青少年。所以我们像现在很快就是暑假了，暑假他们会有非常多这些营，就一次带30-40个孩子呢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去办营会，然后这个会一直 run 整个 summer。 那我们就发现，哇，这个非常的好。那我们自己的一些教会就说，我们好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营地，然后不是在西乌克兰那么远的地方，是可能是比较中央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交通会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这样一年四季呢，我们都可以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去这个地方做退休会，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让他们休息，我们也透过音乐、透过美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治疗，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长期现在希望做的 goal，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儿童、青少年身心灵恢复的中心，然后让这些很多的教会呢，他们都可以 分批把孩子把青少年带到我们这个中心，然后给他们做 retreat、嗯、然后让他

0: 他们可以身心灵可以复健，因为其实复健真的不是只有外在，其实内在的复健才是最困难的。
1: 嗯，对，其实乌克兰四年多的战争打下来的话，人口真的是剧减了，因为很多乌克兰人也逃难出去了，然后在战火当中失去了生命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真的留下来的就是很多这个极为有需要而且很惊恐的儿童们。对，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像在整个的救助的工作，可能要放眼到战后之后重建了，那现在就要开始做预备了哈。那刚才那个柯百佳姐妹也讲到说，有一年你跟爸爸一起去乌克兰嘛，那当时你是第一次去乌克兰吗？当时
0: 对，我2007年跟爸爸去这个短宣团队，然后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去乌克兰。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很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去了很多的这些的点，是我们今天支持的教会。那很诚实讲，我诚实在 Air 上面说，其实当年我去这个宣教的 trip，我没有什么大的功用，因为我没有跟爸爸一样，我神学院没有，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神学也是不是那么深，那我也不会在 Bible School 讲到。然后呢，我也在教会也没有在敬拜团，所以你说叫我领会，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领会。所以我其实去呢，纯粹就是爸爸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然后，当年我们要去办一个婚礼，对，我们的有一个教会的 member 要娶一个乌克兰姐妹，所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我就说很高兴的说好。可是当年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很大的用处在这个 team，我不是牧师，我不是敬拜团的领袖。我不知道我在这个 team 干嘛，可是爸爸说来，我就跟着去。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走过的那些教会，今天都是我们的 partner。在扎波罗夏，我们的大本营，那个牧师 Pastor Bishop Vasily，我们今天还仍然支持他60几岁，我们还仍然支持。那在哈尔科夫，这是我们全部的教会里面最大的一所教会，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哈尔科夫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攻击，在这几年很大的逼迫。可是这个教会继续2000多人的教会呢，继续为耶稣发光。那哈尔科夫的教会，今天那个 Bishop。Vitali 呢，也是我们继续一起的伙伴，所以我们踏过的脚步呢，今天都可以支持。那因为自己有去2007年，所以这些去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写这些报告进来给我们这些需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都是认识的人，我们知道他们讲，我们住过他们的家，我们吃过他们的饭，我们在他们的教会聚会，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是真实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宣教。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你在生命里经历一些事情，或者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这个 big picture 里面呢，上帝都有他的美意。
1: 上帝都是在拼图然后我们时间拉长一点，或者更深的连接于他说，就约略的可以看到这张拼图里我所站的一个位置哈，然后看更宽广的看到神的爱，他要连接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拼图，真的也没有办法想到，科信的牧师他曾经落脚在加拿大，然后大部分的生命的光阴都投注在台湾这美丽的宝岛来传福音，而今他的这个家乡哈乌克兰产生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一打就是4年多，就超过我们的想象哎，你觉得乌克兰那片这个肥沃的土地，竟然有那么多的血哈留在那里？那刚才这个柯百佳姐妹有讲到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就是包括了有直接的援助跟救援，还有身心健康的重建，还有国际的连线啊。还有不断的来举办感恩茶会，分享救援事工的进展，这是感恩与行动。那还有，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专访呢，能够发起一个长期关怀，我们可以一起加入这个行动，就是分享相关的影片，像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爱的影响力、救援与重建等等，那持续的来呼吁关注乌克兰的救援需求。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对于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更多的关心的话呢，可以，其实我在访问柯百佳之前 前我就先 Google 了一下就是就 Google 一下，就是这个以琳基督徒中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有好多他们的行动的核心内容跟影响力我们都可以关怀的话呢一起加入。好，我们再一起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爱若有感动，就要付诸行动，否则呢，这份爱也是白搭。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以灵基督徒中心的柯百佳姐妹，我们愿意在好撒玛利亚人发起一个爱的行动的时候呢，一起来呼吁，一起来投入啊！毕竟现在我们看人类共同的命运呢，其实我们都在同一个蓝色的星球啊，同一个美丽的地球。那其实神要我们如何的去体会体验他的爱，也把他的爱传递开来啊。那么在6月13号星期六的晚上呢，有一场音乐的演出啊，那就是以灵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共同主办的点燃希望Ignite Hope 啊，乌克兰之夜。我们请柯百佳姐妹我们介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音乐会的缘起。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音乐会？是去年呢，我们参加一个论坛报的 conference 在东京，IAA Tokyo。那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宋老师的表演，那就有人跟我说，哎，你知道宋老师也在乌克兰做人道救援吗？我说真的吗？我非常的 surprised。然后可是也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呢，那天的晚餐呢，我看到宋老师有很多粉丝在他旁边，我等粉丝那个签名走了呢，我就跑上去，然后我说宋老师你好，我的名字叫 Rebecca， 我们也在做乌克兰的工作。那宋老师听了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其实我们两边都觉得做乌克兰的工作有一点疲乏，因为已经要进入第五年了嘛，然后就是没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一块，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再找跟我们一样热忱做乌克兰的工作的伙伴。那没想到没有在台湾找到，是在日本找到。那宋老师就把他手机打开给我们看很多的照片，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照片，我真的很 surprise。我看到那照片里面包含有两位牧师是我认得的，包括哈尔科夫，我说我们去过2007去哈尔科夫的教会，那个很大的2000人教会，我看到那牧师的儿子在他的照片里面，那我们非常的兴奋 like, 哇，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就跟说宋老师上帝给你这么大的天分，你常常在用你的笛子做布道会，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呢，用笛子让大家知道乌克兰的需要。那宋老师很快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备说就是这个六月的时间呢，我们要做一场呢，让大家更认识乌克兰的需要，然后让我们教会界跟这个台湾的大众呢，可以来要怎么去更认识，然后更资助乌克兰的教会。
0: 那我想宋松树这位韩裔的这个，他应该是韩裔美国人啊，
1: 对，韩裔美国人，
0: 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通都是一个家的哈，就是有这个乌克兰之夜宋松树的场地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请柯百佳老师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宋松树老师的身上或他的生命里，你感受到他的热切，他有没有跟你分享到说他为什么会对乌克兰的难民这么的关切？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上帝给这个宋老师，其实宋老师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带他来节目，因为他的生命真的充满的见证，他其实是有一个很不快乐的童年，很不快乐的成长的背景，可是因为这样子呢，我觉得他对那些可怜的人有需要的人比普通人的这个 capacity 还大，有很大的 capacity 为在痛苦的人，在困难的人，因为可能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是非常的不快乐，所以我觉得他没
0: 有很大的爱去爱这些，
1: 对，他没有讲，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从他的生命我是这样观察，那他这份爱是他2022年呢，这个开战不久呢，上帝就呼召他去乌克兰，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呼召，要他去乌克兰，他也不知道他去乌克兰要干什么，然后其实他刚开始去的前几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他是 Juilliard trained 的，这个是
0: Juilliard音乐学院，
1: 我们平常的台湾人听到 like 哇，乌克兰根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跟他们讲，他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开着一个 van 带了很多物资去，所以他刚开始是这样子，是一个非常的谦卑的上帝的仆人。那其实我们在洽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上帝就是要把他送去需要的地方，所以其实除了乌克兰以外，他也已经去过很多其他

0: 他的非洲的国家，还有其他很多需要的国家。
1: 嗯嗯嗯，
0: 可是上帝就继续呼召他去乌克兰，所以他就这五年来就默默的做，就是他就默默的进乌克兰，默默的带物资。然后后来大家开始知道他是音乐家以后呢，他开始用他的音乐来祝福人。
1: 嗯，
0: 所以他会像他今年四月才去再一次去乌克兰，他去 Dnipro， 就是跟我们大本营很近40分钟的距离的一个大城市叫 Dnipro。
1: 嗯，
0: Dnipro 也是受到很大的轰炸，很大的这个 attacks。 他在 Dnipro 跟 Dnipro 的交响乐团他们一起做一个演出来祝福那个城市的人。
1: 嗯，
0: 所以他现在也是用他的音乐来祝福乌克兰的人。
1: 嗯，
0: 那其实在宋老师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非常敬佩是，就像我爸爸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乌克兰人，然后我爸爸也去过乌克兰非常非常多次做宣教，那我也跟着去过，所以其实在我的血脉里面我是有乌克兰的 association， 我有乌克兰的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回馈乌克兰这是一个应该的，这是回馈福音的债，这不是什么 extra。 可是宋老师他完全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那现在是一个韩裔美国人，他完全跟乌克兰，他没有乌克兰朋友，他没有乌克兰亲戚，他完全就是因为上帝的爱。
1: 嗯，
0: 那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勇敢， 我真的说很敬佩。其实宋老师不止自己去，他还带过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起跟他去乌克兰。
1: 哦，
0: 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流眼泪，我觉得你自己去已经很勇敢了，可是你还把你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因为你希望他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去分享上帝的爱，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
1: 嗯，是，我相信再过几天吧，我会有机会访问这个宋松树，到时候再请柯百嘉来一起跟我们做一些翻译的。
0: 好，没有问题，
1: 口语访问当中，
0: 非常的高兴。
1: 对对对，因为也，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请柯百嘉先介绍一下宋松树老师，他真的是就是一个爱的火焰在他的心中驱动啊，所以他非常勇敢就跑到了乌克兰，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炸弹什么时候会炸到自己头上，因为无人机就是那种疲劳式的轰炸啦，而且是大范围大面积，
0: 而且他去的地方很多真的非常
1: 非常
0: 危
1: 险。
0: 像我刚才说他四月才去 Dnipro， Dnipro 这个城市呢它是有乌克兰最好的一些的医院还有医疗，所以常常会被轰炸，连医院都会被轰炸，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可是那他的 style 也很特别哦，他会直接开车，他自己开 van。 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请你是 you know 一个知名的音乐家，你不需要开车，你请一个人开就好了。他说他喜欢自己开车，所以他会从波兰开1000多公里，从波兰一直开到这个 Dnipro 或者到这个东乌克兰的地方去做这些的事情。
1: 嗯，
0: 他会自己开车。那我说那你为什么开车，他说我有美国护照，这个护照是让我比较容易进
1: 出
0: 那个乌克兰，这个可能比其他的国家的有些的护照好用。
1: 嗯，
0: 所以上帝给我这个护照我就要好好去用。
1: 啊，好感
0: 动。对，我们看了就说，我听了说一个知名的音乐家自己开 van， 然后要开1000多公里，然后就说那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去？那我就心里想一下，我说好 ，maybe 明年，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坐 van。
1: 希望在明年之前呢，战争就结束。
0: Yes.
1: 我们在去的时候是带来重建的力量，带来恢复的一个信心。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记得曾经听过一句话，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爱哈。的确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现在许多的这个世界许多地区政治战火频传，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还有这样的一种悲观呢，好像也与日俱增。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真平安。我们也在许多的战争了、饥荒了，还有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实际的来付出爱的行动。以灵基督徒中心和基督教论坛报共同发起"好撒玛利亚人行动"。

0: 我想这个是可以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圈里面突然间呢去被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呼声哈，所以好像乌克兰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不只是那么孤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那今天呢特别感谢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柯百佳传道，柯百佳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一份点燃希望Hope 啊，这个 Ignite Hope 这个爱的这个音乐会，欢迎大家哈，6月13号的星期六的晚上7点演出。那请问一下，柯老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锁票啊？
1: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那可能我们要请你们上嘉义广播电台的可能社群媒体上面呢，希望你们帮我们 PO 一则哈。然后这上面我们有一个 QR code， 我们有一个 Google 表单，要请大家在 Google 表单上面锁票，因为是这样子，我们马街医院我们有700多个位置，
0: 是
1: 那我们要确定说每一个来的人都可以有个 good seat， 有个好的位置，所以要请你上我们的那个 Google 表单上面填票。那你可以打好撒玛利亚人那个以灵基督徒中心，然后从这边也可以搜寻一些的资讯，或者 maybe 可以上嘉义广播电台的FB 或 IG， 然后在连结下面连那个连结过去。
0: 好，
1: 谢谢。
0: OK， 在这个6月13号晚上，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除了我们可以听到宋松树老师他的长笛精彩的演出，同时应邀演出的还有在台湾的欧赞哈，欧赞乐团，还有台北的儿童合唱团哈，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好，那在今天访问当中，我也想请柯百佳老师来分享，在生命中生活里你常常感受到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哈。那最近我有一个经文我非常喜欢，是以赛亚书9章2节，他说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非常想喜欢这个经节。那今天在预备要上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上帝他的光照我们。那在乌克兰的这个事上面，其实是有两道光，一个光是他们现在真的是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是面临非常非常困难的大环境，那也常常没有电，所以呢没有电就是没有光，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光。可是其实这个圣经写的更深的含义呢，是在属灵的黑暗里面。那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管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他的光，要在黑暗的地方带他的光。黑暗的地方就是没有耶稣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圣经节。我觉得不管是在我们做乌克兰的工作，或者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做上帝的光，然后把这个爱跟温暖呢带到需要的地方。
0: 好，我们也在今天的访问，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知道柯百佳老师也在空中英语教室教英语，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好吗？
1: 好，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radio， the radio 是我最喜欢的媒体。我在空中英语教室，我是一个英文老师，那我主要的工作我是在彭蒙会英语的我们有三本杂志，有大家说英语、空中英语教室，还有彭蒙会英语。那我是在最难的这个杂志上面，我是担任英文老师，所以我写作，我访问，然后呢我也做 radio 的教学，那这是我的主要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继续彭老师的精神，因为彭老师非常爱所有的孩子，不管他们的经济的条件，所以在空中英语教室我们也有一个偏乡的一个长期的 project， 是彭老师的梦想，他是希望说每个孩子不管有什么样的经济的条件都可以好好学英文，然后英文是一个让他可以更连接世界的一个工具。对，所以这两年呢我们也很多的时间放在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教学系统为国小生，然后我常常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会去很多的偏远地方，台湾的中部、台湾的南部，然后我们去让这些学校用我们这个教学系统，然后 透过这个教学系统呢，他们可以让孩子可以大胆的说英文
0: 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平常在做的，就是我是英文老师，然后呢也是一个我们继续这彭老师的精神，就是我们要把爱透过音乐透过英文传递到台湾每个角落。
0: 嗯，当柯百佳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动，就是柯百佳呢他就是一种哈、传承啊，我讲到彭蒙慧彭老师，讲到柯新能老牧师，而他们心之所在就是主托付给他们的工作，而他们从家乡这样漂流来到宝岛台湾，也是为了结出一个传承的果子哈。所以我觉得百佳现在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有意义。而且我想除了刚才分享到的这个难忘的经文啊、事实上柯新能牧师您的父亲他活着就是一个榜样。好，所以我在今天访问大家还剩下五分钟，你谈一谈就是柯老牧师你从他身上作为他的女儿你得到哪一些的很好的榜样，而且可以继续的鼓励你在这条爱的路上继续的走。
1: 我每次讲到爸爸都想哭。我觉得我爸爸还有彭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的爱的度量，他们的爱的度量真的很大。那我常常看到爸爸，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们现在有信望跟爱，可是最重要的是爱，就是要是我有全世界的智慧，我有全世界的钱，可是我没有爱，那我什么都没有。那我觉得一个有爱的人，有上帝的爱充满的人，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因为他就像一个杯子，是这个水是充满的，他这个水一定要出来。所以我就在我爸爸还有在彭老师的身上，这些两位的这些年长者，我真的看到就是上帝的爱这么大，就是一定要传出去，就是不能保留，我们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我们就是要传出去。那这是我爸爸最大影响我的部分，就真的是就是爱。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常常想到爸爸，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呢，摩西那时候要盖会幕的时候呢，他又找了两个人，一个叫比沙列，那另一个我每次都不会念他的名字，很难，比沙列跟他的 partner。 然后呢摩西就跟他说，你要去找愿意做可学的人、teachable 的人。那我觉得我在我爸爸的生命上，我觉得我常常看到的就是他不断是在培养他周围的人，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得很有限，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军队。所以不管是透过在教会他做很多的 Bible training Bible school 的 training， 或者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像以前他训练，他在他第一个教会在这个华冈团期呢，他训练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做，我也跟着一起做，就是我们要盖，我们要混那个水泥，我们要盖，我们要盖东西，因为他说我们要是有用的人所以就是我们，因为他很会盖房子，所以我们要盖水泥的墙壁啊，就是 brick wall 啊、我们要会混水泥啊，这些
0: 盖在哪里呢？
1: 就盖在以前，就是先盖在我们家，我们再做一个 brick wall 他要教这些年轻人，包含我呢，就是其实不是会不会盖房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教，要有一些在个性上面的培养，就是耐心，然后这个细心，有很多的这个人格的培养是透过我爸爸的这些 projects。对，当时我觉得我觉得混水泥没有想太多，后来想说其实没有，这个混水泥他你要把它做好其实有很多的步骤。所以其实在爸爸的身上他很在意这个个性的培养 character development
0: character。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在爸爸的个性也一直提醒我就是我们不能一个人，我们要有很多个人。所以呢我们要有把我们好的地方呢，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大的军队。那从一个大的军队你才可以做更大的事。你不能一个人走，你要有很多人跟着你走。对，所以这可能是爸爸第二个我学到从爸爸，就是我们要继续去 build 一个军队，一个 army
0: 是，
1: 然后从这个 army 呢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是的， 真的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从柯百佳姐妹的分享看。

0: 到一个不但是生理上的父亲，可是属灵上的父亲是柯西能老牧师，他讲到爱的重要，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兴起一个好品格的团队来能够持续的一直把这个爱的行动发展开来。那既然百家是英文老师，我想接下来在今天的最后呢，请百家带着我们用一段中文英文一起的一个祷告来祝福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好吗？
1: 好，没有问题。
0: 你可以先讲英文再用中文翻译。
1: 先讲英文。好 OK 好。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come on the radio program today. Lord, we ask that you will use this radio program to bless many people in Taiwan and beyond. And Lord, we pray that, Lord, in each of us, you have put your light in each of us. And we pray that we will be your light wherever you put us, whether it's in our family, in our community, in our workplace,in our country. Lord, help us to be your light and help us not to waste our lives, but to live wisely because we know the time is near, that you are coming soon. And Lord, help us to share your light and lov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help us to be effective. Thank you, Jes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0: Amen.
1: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上这个节目。我们也祷告你继续使用这个节目来祝福非常多的人，主啊，透过这个广播，主啊，让你的爱可以传递到台湾各角落，还有世界很多的角落。主啊，我特别为今天每一个观众在听这个 program 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把你的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耶稣的那天，你的光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光，一闪光。主啊，不管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主啊，不管在我们的家，或者在我们的社区，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或者在我们的国家，主啊，你让这个光可以为你大大发热，大大发亮。主啊，把你的光跟你的温暖，还有你的爱传递给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世界的日子，你快要回来了。主啊，你快要回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天生活是有智慧。
2: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3: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2: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3: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1: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的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 The McCoys 合唱团，印第安纳州的 Pop Rock 四人组合。他们是一对兄弟， Rick 主唱吉他手， Randy 鼓手。 Rick 就是 Rick Derringer， 全团的灵魂人物，于2025年的5月26号去世，76岁。

Come on, let's go. 提到 McCoy 这一支合唱团在1965年成名，成名的歌曲是 Hang on Slope， 1965年11月2号的冠军歌曲。

这首歌应该可以蝉联冠军的，可是硬是被当时最走红的 Beatles 英国乐团的 Yesterday 给挤了下来。时势比人强， McCoy 的第二支曲子仅仅升到了第七名，那是1965年的 Fever。

1965已经60年过去了，他们的 bass 手 Hops 1993年8月5号去世，只有45岁。 Sorrow

McCoy's 这一支合唱团在 Billboard 1965到1968有九支 hits， 现在是1966 Up and Down。

She's Rather Be With Me 1967年第三名的歌曲 Turtles 乌龟合唱团来自洛杉矶的 Pop Rock 创始的团员 Mark Volman 2025年的9月6号去世了78岁他们的鼓手 Don Murray 1996年3月22号去世是50岁提到 Turtles 1965到1970年在流行歌曲排行榜有17支 hits成绩最好的都集中在1967年除了刚才的这首歌还有一首三周冠军金唱片那就是 Happy Together

Turtles、McCoys 都有一首冠军歌曲，都在1965年成名。1965年成名的这支乌龟合唱团跟另外的鸟儿合唱团都是演唱 Bob Dylan 所写的歌而闻名的，非常有趣。 Bob Dylan 在初期的时候写的歌都是一些取名为动物名称的合唱团来唱。这支合唱团的成名歌曲就是 Bob Dylan 1964年在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的专辑里面所选出来的 And Me Baby。 这一首歌曲不是我1965年成名之作 Top 10 的第八名。

Bob Dylan 曾经在他的电视片跟自传里面都特别提到 Turtles， 他蛮喜欢这个团体的。 Let Me Be 是1965 Top 40的25名。

我刚才提到60年代中期真的很多的动物合唱团，像 Monkeys 是电视所捧红的猴子合唱团也很有名。1965年首张专辑 I'm Me Baby Turtles Title Song 里面还有一首歌 Eye of Destruction。 It is exploding, violence flaring, bullets loading, you're old enough to kill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第三支天使艺人的合唱团体 Supertramp 超级流浪汉是英国的 rock 团体， Rick Davies 键盘手于2025年的9月6号去世了，81岁。 Supertramp 1975到1985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里面有11支 hits， 虽然没有冠军歌曲，但是有6支 top 20， 其中最著名的是2支 top 10， 富有哲学风味的逻辑之歌 The Logic Song。

Supertramp 1979年第六名的 Logic Song 第二支 Top 10也是1979年的 Take the Long Way Home。

Supertramp 他们有四支 Top 20。非常有趣的是 ,1977,1979,1980, 这三支 Top 20的名次在 Billboard 上都是15名。还相当的巧合是吧 ?Give a little bit, 1977。

Supertramp 两位最主要的人物，我们今天特别的为您追念了 Rick Davies， 他是因为癌症的关系安息在纽约长岛的家中，享年81岁，2025年9月6号。可是更有趣的是，他们的经纪人 Dave Murchison 也是因为癌症在2025年8月22号去世了，79岁。两人之间相差了只有2周15天的时间，所以有的人说，如果这一生你们的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有的时候会一直到终了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回家了。这就是叫做灵魂家族， Supertramp 灵魂家族这两位主角。1982年他们有一首11名的歌，也是非常著名的曲子，那就是 It's Raining Again。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成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12，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的安息才得舒畅。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像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将帆卷起来也不会。为什么你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舵工一样的？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你看见波浪翻腾，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都在，并且他负责到底。相信他，不要怕，不要为沮丧留地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一个精巧的引诱。沮丧使人的心收缩枯萎，以至于不能接受恩典，他把事情扩大，又描上了凶险的颜色，使人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亲爱的朋友，全心全意信靠主，完全交托，不害怕。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对父子在海边散步，小男孩跟在爸爸的身后，忽然间他大叫起来，爹地，你看我走在你的脚印上哎。小男孩的这一叫提醒了他的老爸，是做父亲的想到自己有责任做儿子属灵上的榜样。在列王记下十三章记载了一段上帝子民悲惨的历史，以色列的诸王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却跟随他们列祖的

邪恶行径，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地行在罪恶中，以致上帝从他们中间收回了他的赐福。无论无人父母知道与否，他们已经在儿女的面前立下了榜样。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道，我可得小心点，有个小家伙正在学我，我可不敢走偏了，恐怕将来他也会跟我一样。他每次看我做事的时候都想试一试，我没有一次能够逃过他的小眼睛。他说等他长大了要像我一样，那个小家伙正在学我。为人父母者，请千万得记住，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里，父母都正在儿女的面前树立榜样。孩子未必会遗传父母亲的才智，但是却会吸收到父母的价值观。

0: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

0: 爱是生活的原动力，你知道要怎么去爱吗？圣经约翰一书3:18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爱的行动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耶稣在即将离开门徒走向受难前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充满不安与未知的时刻，但这时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逃避现实的平安，而是陪你走过现实的平安。即使环境没有立刻改变，你仍然知道有一位主与你同行，赐下那个在风暴中仍然得以站立得稳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段经文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让我们面对他人攻击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爱心与见识，能明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愿我们都能倚靠上帝，结满基督的果子，在每一天做诚实无过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对父子在海边散步，小男孩跟在爸爸的身后，忽然间他大叫起来：“爹地，你看我走在你的脚印上。”哎，

小男孩的这一叫提醒了他的老爸，是做父亲的想到自己有责任做儿子属灵上的榜样。在列王记下13章记载了一段上帝子民悲惨的历史。以色列的诸王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却跟随他们列祖的邪恶行径，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地行在罪恶中，以致上帝从他们中间收回了他的赐福。无论无人父母知道与否，他们已经在儿女的面前立下了榜样。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道，我可得小心点，有个小家伙正在学我，我可不敢走偏了，恐怕将来他也会跟我一样。他每次看我做事的时候都想试一试，我没有一次能够逃过他的小眼睛。他说等他长大了要像我一样，那个小家伙正在学我。为人父母者，请千万得记住，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里，父母都正在儿女的面前树立榜样。孩子未必会遗传父母亲的才智，但是却会吸收到父母的价值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哇，好美的一首歌啊！世界多美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世界多美好》。5月31号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日哦，是世界无烟日。这个烟啊，就是烟草的烟，是一个跟烟草有关的一个环保节日。世界无烟日，这个烟草啊，它是生长在南美洲一种野生植物，最早是由印第安人，他们发现把烟草的叶子放在嘴巴里面嚼，或者是把它卷成一卷，然后用火烧一下来吸，觉得对于情绪跟精神方面好像蛮有帮助的哦。所以说后来经过了一些改进之后，这烟草啊就在全球盛行了200多年，一直到20世纪的时候，人类才开始发现到其实啊这个烟草对我们人类是有很大的危害的。后来到了1977年的时候，美国癌症肿瘤协会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控制吸烟的一种宣传教育方式，就是设定一个无烟日。刚开始的时候啊，美国是把每年11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四定为是他们的无烟日。在这一天，在美国全国啊都进行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劝阻那些吸烟者在无烟日这一天不吸烟，同时各商店都停止出售烟草制品。接着下来啊，英国跟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跟地区，他们也相继的制定了无烟日。后来一直到1987年的1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建议把每年的4月7号这一天定为是世界无烟日，并且在第二年啊，也就是1988年就开始执行，这是第一届的世界无烟日。可是因为啊4月7号这一天原本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纪念日，每年这一天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要提出一项保健要求的一个主题。这么一来啊，两个节日当然了难免会互相有一些干扰啊。所以说为了不干扰卫生主题的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就决定从第二年1989年开始，把原本的4月7号啊把它改成是每年5月31号这一天是世界无烟。

每一年世界卫生组织都会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以及抑制烟草使用所进行的一些工作事项定定为是当年度的世界无烟日的活动主题，希望借此能够引起全球对烟草所造成的疾病以及造成的致命的影响的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21世纪全球烟品的使用将会直接威胁大约10亿人口的性命。哇，你看多可怕哦。而人类的八大死亡原因当中就有6个是跟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有关。根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大约有600万人死于烟害，其中我们台湾每年大约是有28000人死于烟害。同时如果统计起来的话所有华人地区烟害死亡人数竟然是接近全球的1/5。所以说烟害如果不能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到了2030年的时候，全球每年将会有超过8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我想接着下来我们先一块欣赏一首音乐，待会儿还要跟朋友们来谈一谈有关于烟害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身体最直接的影响，我想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肺啊。肺脏可以讲是一个气体的交换中心，它透过我们的鼻子跟嘴把空气吸进去，然后经由气管送到左边跟右边这两个肺，在这个肺泡里面啊，再把新鲜的氧交给肺动脉，然后再由肺静脉代换出二氧化碳等等这些废气，这些废气啊，再透过呼气把它排放出我们的身体。哇，你看哦，这肺脏就好像是一座大森林一样，在稀土之间将气体进行交换，以供应我们身体所需的氧，让细胞能够活泼正常的运作。可是当我们吸烟的时候啊，大量的烟毒就会随着我们的呼吸而进入人体。可以想见的啊，同样一次的吸气，可是呢一定会导致血液中的这个含氧量啊会随之降低，这时候细胞相对的会很容易缺氧，这么久而久之的啊，当然了，对我们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了危害。香烟在燃烧之后啊，它会产生有害的物质，这是所谓的烟毒。其实啊，二手烟还有三手烟对旁人的危害更是严重，所以说不吸烟的朋友遇到有人在旁边吸烟的时候啊，我们有权利来制止他们。我想下面先一块欣赏一首感人的音乐《刺鸟》，之后再来对吸烟的朋友们再次的提醒一下烟毒的可怕。

知道朋友们您吸不吸烟啊？也许朋友可以讲说，这吸烟只是个人的小事嘛，可是这却关乎着整体的公共卫生哦。如果说大家都不吸烟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啊，就可以是一个没有烟害的一个好环境。而吸烟跟我

在英国啊，有一位老烟枪，在临过世前还特别交代家人，在他的灵车上以及墓碑旁边，一定要摆放着写着"吸烟害死我的"醒目的

标语牌。当灵车通过街道的时候，路人都纷纷地停下来观看。这个男子叫做埃伯特，享年85岁。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吸烟，后来罹患了肺气肿，呼吸困难，多年来饱受折磨。所以说他希望能够借由吸烟害死我的标语，能够提醒吸烟者不要步入他的后尘，能够尽早戒烟。吸烟害死我这句话好像在英国的烟盒上也同样的有这句警语。我想如果你问吸烟的人说抽烟对身体好吗，相信绝对没有人会说好。当然他们更知道吸烟是百害而无一益。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是会有将近40%的瘾君子呢？当然了，对吸烟者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他们一套理由啊。除了快乐似神仙之外，还有也许是出于新奇的诱惑与尝试，也可能是一种氛围的营造与认同。总之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慢慢的也就促成了一种习惯的滋长，让吸烟也就变成了一项社会人文的一项变相的发展。虽然说每一位吸烟者都很清楚地知道吸烟的害处与可怕的结局，但是在心里面总是会有一种自我宽恕的合理化，以及恶事不一定会临到的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说该不该戒烟也就成为了一种痛苦的拉锯战。一直到肺部病变了这才愿意将快乐的烟瘾来换取残余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交换合算吗？当然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奉劝各位瘾君子赶紧戒烟吧。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戒烟的问题，都可以直接上董事基金会的网站，或者是打电话02-2776-6133去询问。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

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台北佳音电台比较早，是清晨5点到5点30分在 FM90.9 播出。接着桃园 GoGo Radio 是5点30分到6点在 FM104.3 播出。再下来是宜兰罗东电台，是7点30分到8点在 FM90.3 播出。还有兰屿广播电台是早上6点30分到7点在 FM99.5 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有一位篮球明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如何能够在关键时刻扭转劣势，在紧张的时刻还能够保持冷静呢？这位球员回答说，他会摒除杂念，全神贯注，因为在当下你只需要投这一个球。这种专心投球的心态，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面对眼前的问题，不要担忧或者是顾虑教练、球友们还有观众的期望。主耶稣深知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会令人透不过气，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简化。

问题。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教导我们明智地面对忧虑，不要被它弄得筋疲力尽。忧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会让我们陷入慌乱。我们不要自乱阵脚，要信靠上帝的智慧，按部就班地来解决每一天所将面对的问题。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长心跟敞心。长心就是把心藏起来，敞心就是把心敞开。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身体藏起来当然不好，心藏起来关起来更严重。他们表面跟神对话，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向神敞开过，对神心越关闭越躲藏，心就越刚硬。大卫犯了滔天大罪，但是他敞开心，掏心的悔改，他不但跟神恢复关系，甚至能够恢复亲密的关系。当他持续向神敞开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就能够保持跟神在美好的关系中。亲爱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再向神把我们的心藏起来，我们不要向神来闪躲，让我们学习操练敞开心，让神的鉴察试验我们的心，向神不关闭，他就不会刚硬。祝福你我都有一颗向神敞开柔软的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12，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的安息才得舒畅。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像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将帆卷起来也不会。为什么你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舵工一样呢？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你看见波浪翻腾，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都在，并且他负责到底。相信他，不要怕，不要为沮丧留地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一个精巧的引诱。沮丧使人的心收缩枯萎，以至于不能接受恩典，他把事情扩大，又描上了凶险的颜色，使人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亲爱的朋友，全心全意信靠主，完全交托，不害怕。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

0: 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从小读圣经，那读圣经的有些地方真的就读不懂，就觉得这个是什么逻辑啊，这个逻辑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好像跟一般人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诗篇第147篇第十节，他说神呢，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快。不喜欢马的力大，马力大不是你要拥有一匹马，你要买什么样的？买那个力气很大的啊，那个腿特别粗的啊，你不是喜欢那种跑得最快的那些吗？但是神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人的腿快，那你是喜欢人要走慢一点吗？可是我们不是觉得就是你要赢得先机啊，会赢的人是什么人？常常是那个腿快，一听到什么赶快起来去做的，那不是腿快吗？上帝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他的价值观呢？其实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如果你从前后去看，你会明白一件事情，神在讲的是什么？神在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倚靠什么？他说我不喜欢马的力大，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喜欢我们像马一样是那个倚靠我自己的力气很大，那就是倚靠我先天的一些条件嘛。我倚靠我的努力，倚靠我的条件。神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在倚靠什么呢？我倚靠我的努力吗？我倚靠我的能力吗？我倚靠我的外在条件吗？我的家世，我的背景，那些东西都可以让我比别人好像先天条件一样跑在更前面一些。但是神不喜欢我们倚靠这些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条件，他渴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我真的知道离了神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真正的倚靠是什么。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这句话，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我认识神，但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真的懂得我要倚靠神吗？还是我还是在倚靠我自己的努力，我的能力，我的条件？人的腿快，很赶快就跑去了，但是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欢的是你先安静下来，听清楚神要怎么做，然后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就会有价值。而不是我根本还没搞清楚说主我要，你知道那个彼得啊，在圣经里面，你看耶稣的十二门，彼得常常是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个耶稣问你，第一个举手回答总是他，他是冲在最前面的，常常呢就跑错路了，就弄错了神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神说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不是不喜欢人很努力的赶快去完成一个你要做的事情。神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先弄清楚神的心？什么是神要你做的，而不是我认为是这样我就冲了，结果呢，如果神要你往这边跑而你跑错了，你会不会跑得越快离那个标的越远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不要我们腿太快，免得我们依靠的是我自己的马力，我的这匹马是有能力的，我依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神。等到没有我没办法了，我会找神，但是还有办法的时候我都靠自己。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心，神也不喜欢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直还没有弄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冲出去了。这节经文在说的是我的生命当中我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下第一章看起。第一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好，大卫过去了，所罗门是上帝所爱的，所罗门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他即位了以后，圣经上讲国位坚固，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了，因为大概所有的王国，甚至是民主国家，那个政权都不是那么稳固哈，都有被替换的可能，有的是暴力的，有的是民选的。那所罗门有上帝的保守，神与他同在，神同在，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是人得胜的最重要的原因。最好的例子是约瑟，不管在监狱里或在做奴隶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不是求百事顺利，但我们实在是求神使我们心灵身体都平静安稳了。那所罗门他就即位以后，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啊，都来，当然就来到他的宫殿这边了。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作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进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这个一千牺牲啊，这个牺牲这个字有点古啊，牺牲我们现在用法都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这种摆上性命的一种表示。这里呢是对上帝的献祭，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这是相当的量，非常的多。但所罗门对上帝就有这种大手笔，他感恩他奉献都是大手笔，因为神给他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中长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看当没有节制的时候，这还是会造成政权的不安啊。所以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就不能把大家都摆平，国家就分裂了啊。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

所罗门即位，神使他尊大，他就献祭，他献祭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全国的领袖都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举动。那当神在经验过所罗门的献祭以后，圣经上讲，当夜，就是那一天晚上，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给所罗门东西，给他丰富的东西。那么他听到上帝给他丰富的一个应许，他会不会求呢？我们会不会求呢？在童话故事里面，一个不聪明的人做了一件好事，小仙女向他显现说，你可以许三个愿，通常都是许的不聪明的愿，结果都没有得到好处。那么神给所罗门这个机会，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他要求什么呢？那么我自己小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一幕，就是如果神给我这个机会，我要求什么？当然都是金钱啊、财宝啊、富贵啊等等这些东西。好，现在神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好，所罗门求得很好，我也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方式向所罗门显现的。那么所罗门在夜中，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求最重要的事情。他也知道先求之前先数说神的恩典，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一方面肯定了神的慈爱，一方面也要求神继续肯定他的应许，很聪明的回应啊。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的应许，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意思就是我能做一个好王，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人那么多，这也是在一面求一面数算神的恩典。我要你给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意思就是进进出出管理他们，不然谁能判断是众多的民呢？注意他用的是判断，他不是用谁能治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管理这众多的民呢？谁能领导这众多的民呢？他用判断，可见的就是判断在每件事上可能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判断他们该走什么样的路，该做什么样的事。他们中间如果有私人纠纷，我要怎么判断，怎么知道真相，然后做恰当的判断啊，这是一个王很好的考虑啊。他考虑怎么样来判断这么多的民，不至于判断错误。当然你如果没有爱民的心，你会觉得判断错就判断错嘛，这些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没有，他很注意他的百姓，他很关心他的百姓，他不希望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对他自己也许没有直接的损失，但是对百姓民心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所罗门说，我要判断的对哦，我要有智慧才能判断的对。那这讲的不是很直接啊，他耶和华说你要什么，我你可以说啊，你可以说我就给你。所罗门就啰嗦了一堆啊，你让我接续我父作王，你让我管理像尘沙那么多的百姓，所以我需要聪明智慧。哦，这神听。

公平，公平不是说要拍电视剧，然后一个很好的这个法院节目，而是跟百姓息息相关的，他们生活中人都是很看重、强调要公平。当然，在实际上，我们常常说要公平是对我有利，就叫公平。那么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中，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公平，那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冷静，神给我们聪明的判断啊。所罗门就说，我要能够判断这些百姓，神就非常高兴，哎呦，你不求资财丰富，你不求我赐给你钱财，也不求灭绝你恨你之人的性命，你的仇家你也不说让他早点死掉，又不求大寿数，又不想说我长命百岁。哦，如果是这样啊，你求智慧要判断我的百姓，这是一个非常舍己为人的一个工作，一个祈求。所以我一定会赐给你智慧聪明，你要的我会给你，因为这是好东西，所以我会给你。你没有要的，你自己要资财丰富、尊荣，我也给你啊。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啊，这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啊。因为你会求啊，你真是有智慧，求我会赐给你聪明智慧，我会赐给你丰富尊荣的资财，赐给你的非常丰富。怎么丰富呢？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以前的列王就是你爸最伟大，也不能跟你比，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神对所罗门说的话啊，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体贴所罗门，他也非常的欣赏所罗门有这样的祈求。你会求，你知道求什么，这比你求了得到还要更重要，因为你讨了主的喜悦。你要求智慧聪明判断我的名。这个不管是所罗门，不管是大卫，不管是在伊甸园里面始祖的犯罪，其实都跟判断有关系，要判断是非对错好坏美丑。那么我们华人的教会还有一些近前的西人都有一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就是圣经不喜欢我们判断，圣经不要我们判断，圣经要我们和稀泥。圣经不要我们判断是有这样的话，耶稣也讲过，那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判断，而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好好的判断，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冷静客观的来判断。客观冷静，这些中立，这些在现在的社会科学里面大家都很反对，就为有偏见在那里鼓吹。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公平正直，公平正直，这是非常需要的。所罗门要求的就是他的聪明智慧，他要求聪明智慧，而且这聪明智慧不是要让自己发达的聪明智慧，而是在判断百姓的时候能够判断的正确恰当完美。哦，耶和华听了就很高兴，你不求寿，你不求财，你求的是有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百姓，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定给你聪明智慧，我一定赐你资财丰富尊荣，赐给你的丰富会让你前面的列王没有这样子的，你以后也没有空前绝后。哦，因为你实在是会求啊，我就给你比你想的还多啊，在你以前以后都没有这样多的资财丰富尊荣，当然我也求你聪明智慧，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能够好好的判断我的百姓，治理得很好。你在治理的时候空前绝后，你的前面列王没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以后也没有。哦，于是所罗门从基遍秋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这个基遍的秋坛呢，秋坛英文很多地方翻 high place， 有人说那是偶像林立的地方，看起来是因为神也不喜悦以色列人还有用秋坛的，但是神也的确用这个地方对百姓对君王说话，我们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经上写有这个地方，我们就相信这里奉献和祷告有它的正面被神喜悦的地方。那么所罗门会求，我们也要会求讨主的喜悦，使主喜悦给我们丰富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好，所罗门就回去了，从秋坛这边回去，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好，这个是等于是装甲车啊，这个我们武器里面最精良的东西啊，那么这放在这个地方和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里就是王那里啊，王也是要受到保护，王也要保护他的这个贵重的器皿。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啊，王就是所罗门王了，他做王使以色列大大的强盛了，金银多如石头啊，那么香柏木，这都是金银和香柏木都是贵重的东西，所罗门让他们变本加厉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这个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埃及带来的，埃及有好马，
那么所罗门有金钱的，让埃及的马都被他带过来了。于是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这些马呢是王的商人买来的，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辆，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匹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好，这是重要的交易了。这个马是他们后来作战重要的工具，那么现在呢就要有好的预备。当然养马喂马的这个也一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问了。那么我们看所罗门就位，就先去献祭，先去亲近他的上帝，先去把上帝的恩典述说一番，然后献最好一千燔，牺牲为燔祭，然后耶和华晚上跟他显现，他献祭神喜悦，那么神喜悦，神也祝福他，那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啊，我就会给你。那所罗门求的，在耶和华这样大方的开口的时候，所罗门仍然没有为自己的欲望满足欲望来求，他就说我希望有智慧来管理你的这些百姓，求你赐我智慧聪明，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出入。他这里说在这民前出入，也就是他进进出出希望百姓都活在所罗门的智慧中，意思就是他希望他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啊。那神当然是很喜欢了，你不求大丰富，也不求大寿数，求聪明智慧来判断我的民，来让打官司的人能够公平的被处理啊，这让神喜悦。神给了他这些他所要的，还给他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那么这都是所罗门的富裕和富国强兵的地方，我们看了也很羡慕。神这样保守恩待他。那么所罗门这个马呢，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所罗门这方面有点像汉武帝了，汉武帝喜欢这个有一些好马哈，这好马买来了以后繁殖增多啊，可以继续的不仅让国力坚强，而且是发财了啊。这个买来的车是多少钱，马匹是多少钱，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啊。所罗门富裕了，所罗门有钱了，所罗门强大了，那么都是因为他会求，都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够好。我们不是为了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才亲近上帝的，我们如果这样就是利用上帝了，这个动机不太纯正。我们求是上帝感动我们，我们把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去思想怎么样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好，以至于神所管理的这些百姓，神要我们管理的这些百姓以及神自己的心都能够喜悦。我们看所罗门实在太有智慧了，所罗门会求东西，他在会求东西之前

人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养成了敬畏上帝的习惯，以至于在上帝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能讲得很恰当，让上帝喜悦，上帝就给他聪明智慧，而且给他其他的东西，就是资财丰富，尊荣啊，这么好。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如果要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必须有一颗爱主的心，爱百姓的心，我们必须有一颗主喜悦的性格啊，不是虚伪的，主的眼睛能够看得很彻底，我们不要虚假做作，我们就真的是讨主的喜悦，求主让我们乐主所乐，恨主所恨，我们的心跟主的心一致，这是蒙福的道路。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所罗门国位坚固，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主啊，求主让我们的国和家都坚固，是因为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尊大，不是我们要求被人看得起，乃是需要你的儿女，你的国民都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了就羡慕。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灵点的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来读到29节。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子甲父的内面，这就是基督予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这个予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在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各项代志。伊的教示是真的，毋是假的。安尼，就照圣神教示恁的，点伫基督内面。当少年人，就点伫基督内面。安尼，伫伊显现的时，咱伫伊来面前，则画好胆，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恁若知伊是公义，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则是上帝的子儿。伫这段的圣经，予咱看到伊前咧讲到有遐个抵得对基督的来，遐个假教师、假先知来，讲到遮个代志，爱注意，爱细腻。但是来到这个所在，伊讲恁已经是有领受圣神的人，所以拢知影我即马写批予恁，是因为恁有明白真理，佮知影遐个一切虚假，吼，拢毋是对真理来。恁已经会当分别者，所以毋通佮予遐个白差的人。白差的人就是拒绝耶稣是基督的人。咱会当看到伫彼得的批信的中心点，要强调、要提醒遐个假先知、假教师，就是无人。

耶稣是基督。对的安尼，咱看今仔日已经积极正面，搁一摆来鼓励讲，就爱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那坚守这个信息，就会继续活在囝甲爸的内面。啊，这就是基督给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对这个24、25节，咱会当来看到彼得要讲的永远的活命，就是活在囝内面，嘛活在爸内面。这是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所以咱看到约翰伊伫个强调，敢若亲像遮个使徒共款，咱踮伫个遮个使徒的批信，包括彼得，包括雅各，因拢会去讲到这个同中心的信息，就是认耶稣是基督。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主，是弥赛亚，有死有复活。上帝国不是咱所的期待听候，亲像大笔迄款的王国的时代，所以都爱知咱点伫爸，点伫囝。对伫安尼，约翰在要求兄弟姊妹都爱坚守，过来爱待伫基督内面。咱知影待伫囝，待伫基督。在伫爸内面，就是甲天父上帝、甲耶稣基督的连结。这款的连结，咧强调的，就是生命关系的和睦。所以，咱会看到，点伫20节，约翰有提到兄弟姊妹。对圣神领受的恩膏，也通过这来领受所有栽培的装备。这款的装备非常的重要，通让咱的灵性生命会当得到徛在。当然咱会看起伫这个所讲领受的恩膏，咱对主上帝所讲的，亲像拄啊后壁，咱会搁去看到。这所欲提醒的，就是咱踮伫的所。看到、学习到真多这款的恩典，我有要代表的，就是对的上帝所给咱这款宣扬上帝国福音所需要这的意义，所以人领受。别的恩赐，还是讲有领受咱所讲的这款的恩膏，伊同要紧，就是要予咱会当来服侍上帝。这是圣神的教导，圣神驾驶咱，点伫咱内面，所以。咱再看到，咱踮伫个现代大语圣经的翻译，

特别当咱咧讲着，咱有点伫爸，点伫囝，这就是因我。二十六节提醒，有要未歇顶的，就爱细腻。所以点伫中文圣经，咱常常会看到二七节讲，恁对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存伫恁内面，所以毋免用人的教示，嘛毋免需要人来教示你。有主的恩膏伫凡事顶头教示恁，这个恩膏是真的。所以二六十、二七十只，咱看到现代代志安尼讲，对恁来讲，恁有对基督领受圣神点伫恁内面。恩膏是啥物？就是圣神点伫咱的内面，点伫人的内面，有教示人。因为这个圣神要教示咱各项大事，点伫现代代志的圣经，一个一摆提醒咱，唔通乎遮个字眼来变作一款的焦点。温哥就是圣神的教示，挂伫咱内面，小小一下。

这么疼我，赦免我罪过，赐我新的生命，我忏悔认罪，恳求上帝赦免，擦消我的罪过。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咧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四十到二九节，踮遮咱会当看到遮个使徒中间因要强调的，咱讲遮个使徒就是伫咧新约批信内面。这些包括彼得、雅各、约翰，约翰是这些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犹大书，咱拢会当看到，连耶稣是基督，就是因第一代基督徒所通重要的宣言，在这中间。因知影点伫爸，点伫囝，点伫生活中间见证上帝的义，甲上帝和睦亲密的关系，这是永远的画面，这就是永远。所以，当咱看到中文圣经。咧二五则讲，这就是基督应允的永生。咱点伫个中文讲永生，伫台语就是甲咱讲永远的活命。那安尼，这个永远的活命，甲续接后壁伫二七则所咧讲的这款。圣神的驾驶点在咱内面，中文圣经翻译讲温歌。你讲到这个温歌，就是咧讲到圣神的驾驶是真的，敢那亲像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的，因为这位圣神要驾驶恁。各项代志，伊个驾驶是真的，唔是假的。你那看到，咱圣经安尼的翻译，伊个驾驶被正做，予咱点伫基督内面，也就是讲，咱照圣神的驾驶，予咱点伫基督内面。咱看到重要的是有圣神继续在咱内面引传，亲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遐，拢有咧讲到圣神来的代志。这中间真重要，圣神就是真理的神。伊要予学生想起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圣神若点伫咱内面，咱就点伫圣神内面。这个中文圣经所翻译这个温歌，伊就是予咱会记得对伫以色列历史中间。犹太人因抹油迄个上顶，但是这个同重要，予咱看到的，就是有圣神真实的引带。所以那安尼，咱就会知影咯。这就唔是干那咧讲到，咱是信。就咱家己的立志，立志，同时阵

爱追求明白，所以咱会当知影。那安尼，这个圣神的教示，伊就予咱伫个这个接受耶稣是基督的时阵，咱领受洗礼。用即马来看，这个礼仪进一步嘛，要甲咱讲，咱确信，当咱领受洗礼的时阵，圣神伫咱的心上。但是，搁另外一方面，真重要的，尤其是第四节甲咱讲，着爱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对起头都已经有听到，那安尼，要甲咱讲，迄个所领受的教示，其实就是第七节里讲的温故啦，圣神不断的教示引带，主耶稣讲圣神。就是真理的神，真理的神意思就是伊点伫咱的内面，当咱领受圣神的时阵，有的可能有一挂感受、感动，啊，有一挂物理上、身体上的反应，有感觉。有的人流目屎，有的人感受到迄个温暖，这拢真好。但是约翰伫这个所在被提醒，这款的领受就爱甲起头所接受的信息连到顶，也就是讲，温故唔是这款的。造出来的物件，伊就是起头咱所得到的福音。福音的中心点，这个信息就是耶稣甲十字架救恩，这个中心。耶稣基督甲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起头所听起，才爱常常存伫咱的心内。安尼，咱就是伫永活的活命内面，咱就有永生。所以有人会问：我要安怎有永生的确信？我有永生的确信吗？有，你都爱家己起头所听到，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你家已经完成。一个救恩，让我会当站在永远活的中间，所以咱袂去受到汉字中文“温故”这两字的特别的亲像安尼，互你注目，会记得，这就是咧讲到圣神的教示，啊，这款是咱起头就听到。圣神继续引传咱，帮助咱，嘛，互咱想起耶稣所讲的话。这个想起，想起来，伊代表一款诶复习，一款诶更加深入明白，就进入伫耶稣诶中间。所以，咱再看到伊讲。点在爸，点在囝的内面，点在因内面，就是点在真理的中间。因为圣神不断把这个耶稣国话掌管的真理来教示咱，通予咱活在喜乐、平安、永活的活命的见证。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知影永生永远的活命，
不

是时间的问题意义，是点在主基督，点在父上帝里面亲密和睦。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14章的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给予，慷慨给予。

在1911年到1915年间，张伯斯与妻子比迪在伦敦开办圣经学院，他们始终秉持一个人生原则，那就是不拒绝任何有需要的人。他们这么做让精明的伦敦人十分诧异，认为他们会被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占便宜。张伯斯回答说，上帝会照顾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我的责任只是给予。对此他并没有要求别人也这么做。这对夫妇效法了我们那位慷慨的创造主，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的子民要以恩慈待人，彼此服侍，包括与人分享他们的食物与财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每3年的最后一年要将他们收成的1/10都取出来，使利未人和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上帝透过他子民的慷慨给予照顾那些弱势群体。张伯斯夫妇如此坚定地信靠上帝，使他们能毫不犹豫地乐意给予。他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并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当我们倚靠上帝，求他赐下智慧与洞察力，或许我们也会受到激励而慷慨给予。我们知道上帝会以丰盛的恩典引导带领我们，因他会亲自供应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的需要。您认为什么是给予呢？您要如何实践呢？上帝如何供应您身心灵的需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慷慨的上帝面前，告诉主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主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知道主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敬拜我主，

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从《生命记》第14章，我们看到自己既然是生活在神的应许里，那么我们以前习惯了的生活内容就需要改变了。在神的恩典里，神的子民，我们是活在一个比较高一层的那个平面上，因为我们有了高一层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属地的人，我们乃是属天的人。那么一般的人是属地的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当然也就是属地的。所以我们神的子民，虽然今天我们依然是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属天不属地，所以我们的生活内容也应当是属天的。感谢神，在生命记第14章，神就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这样就把属天的成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彰显出来了。至于关于我们的身份，头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身份其次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我们的神为圣洁的子民，同时我们也是神在地上彰显他荣耀的器皿。经文更提醒我们，耶和华是特特的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神说我们是他的产业，是神最关心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神的子民是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做他见证的一群人。那么这些人若是不能够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算是失职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个属天的子民啊，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大前提需要注意，就是要脱离这个世界的风气，也就是世界的潮流。这些个所谓的潮流，这些个所谓的时髦，像吸尘器一样的吸着所有的人跟着他跑。但是弟兄姐妹，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个东西既然是属地而且不属天，在他生命的本质里就带着死亡。因此神要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要与他们分别。神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需要注意，我们应当是无条件的活在神的心意中，也就是我们常常借着环境要默想神的话，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将神的话活活的表现出来，这是见证。我们的神看属地的事物是死亡，死亡的东西也是最污秽的，所以我们要离开污秽之地，进到神要我们所去的地方。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

迦南美地。在新约，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使徒约翰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他还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因此属神的子民也应当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人的眼睛呢，总是以眼前的舒适和满足来判别事物，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也都是根据个人肉体上的感觉，叫肉体得满足的，大家觉得这个是好的，不能够满足肉体的，就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完全没有顾到死亡的性质所带来的影响。严格说来，死亡是罪所结的果子，罪在神的眼中看是最可憎的，死在神的眼中看也是一样，死在神的眼中是最污秽的。因此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的主怎样看死亡，我们也要怎样的看。死亡的含义呢，不仅仅只是限于身体的死，更重要的指的是离开主的面，还有主全能的荣光。这就好比旧约里的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神就刑罚他要离开主的面。在创世纪第四章13-14节，他被放逐的时候，他向神承认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得见你的面。所以我们看，从古到今，流放是人世间最难受的刑罚，属灵的死亡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流放。只是这种流放和人间所谓的流放有所不同，世间的流放是被动的，别人将你流放，而属灵的流放是自己找来的。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们，我们都懂得不得见神的面的那种痛苦，当然我们也必定懂得如何去拒绝那个属灵的死亡。因此我们是很努力的活在与神的交通之中。另外，我们要学习时常的敬畏耶和华。敬畏神不是一时的热情的冲动，而是恒久在神面前的生活。神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恒久的尊他为大，在地上做他荣耀的见证，并使仇敌蒙羞。我们的神居然选召了他的子民，我们的神就亲自的教导他们，造就他们，好建立他们，使他们可以学习时常的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生活的态度，没有实际的生活，敬畏神就成了空谈。因此神造就建立他的子民的方法，就是带领他们实际的进入到生活里面，好让他们在生活中具体的学习敬畏神。因此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关于吃喝的问题，就在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经文23节26节都提到了。23节说，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第26节又说到，可以用这个银子呢，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敬畏神是一个生活态度，没有实际的生活，敬畏就成了一个空谈。在圣经里，神规定百姓们每一年都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和牲畜的头生的献上给神，但是他们必须要把献上之物带到神拣选立为他名的地方，在那里一同欢乐吃喝。神是让他们每年一再的这样做，为的是要叫他们要记住，要认明神是祝福的源头，祝福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蒙恩的人把神的祝福带回到神的面前，见证他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可见迦南地的雨水还有地里的出产，就是神
施恩典的记号。

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神赐给我们的吃喝环境，这些都是神施恩的记号。另外在28节也告诉我们，在敬畏神的心思意念当中，应当要有爱心生活的操练，在生活的操练里就能够流露出神的本性。爱心是其中一个流露的重点，在爱心的生活当中的操练，是为了使我们在敬畏神的心思上越来越老练成长。在28节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为要供给那些有需要和缺欠的人。这个是正常的十分之一以外再取的十分之一哦。因此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年要奉献是十分之二，但是他们顺从神，他们看重属天的丰富过于属地财物的减少。在今天呢，新约的教会里并没有规定十分之一，而是在所有的全部的奉献的基础上，意思就是照着里面的感动献给主。只是很多人在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上斤斤计较，一个人若是不能够摆脱物质的捆绑，是没有办法进入爱心的生活的，心里没有敬畏神的实意，也是不能够进入爱心的生活。爱心的生活是敬畏神的人他心思的一种表现。那么怎样帮助，怎样表现呢？圣经说，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在圣经里，我们的主一直提醒他们要纪念在他们中间的立位人，这些侍奉主的人在信心中他们接受神的供给，神也借着神的子民的爱心来供给这些侍奉神的人。就像今天教会的牧师传道也是这样，我们要用爱心来体贴他们，帮助他们。神的子民体贴神的心意，在爱心中去供给侍奉主的人，这个是神特别特别喜爱的哦。在人中间有缺乏的这些人，不是游手好闲，也不是好吃懒做，有些人因着人间的变故，他们就沦落到了一个贫穷之中，他们也不是想长久依赖别人而生活，只是在短期之内他们需要爱的援手。我们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是贫穷人的神，他纪念这些有缺乏的人。那么至于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已经摸着了神的心，我们不但要纪念这些有需要的人，也要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流露出，在爱心的当中元首当中流露出神的性情。那么这样，我们的神在29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爱心并不像人心里所想的因着帮助别人使自己有所减少，而是丰富的享用神的道路，摸着神的心意去供应的别人，就从神的手中可以接近，可以接受更丰富的供应。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心力甚至财务去帮助社会的边缘人，往往不只是给出去，而是一种同时会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甚至社会结构的力量。当我们愿意把资源用来改善别人的困境，这也会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更深的存在价值。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总是恩待我们，总是怜悯我们，总是赐福于我们。就算我们在助人的

时候，愿意慷慨解囊的时候，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主啊，感谢你处处的想着我们，也帮助我们时时的常常的学习敬畏你。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倚靠神，神就赐下智慧和洞察力，也帮助我们得到激励，而愿意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FM90.9佳音广播。

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台强密在今天是最接近台湾，因此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在今天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也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开始，白天台风远离，各地又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到了本周四开始，天气又会转为较不稳定，尤其在南台湾会比较容易下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北部还有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中南部是33到35度，其中在台南还是会有局部38度高温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气温会稍微有所回升，到了周三周四环境转为西南风，也会更热一些。整体来说，在本周的后半段，夏季西南季风是开始建立，因此天气在台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要到6月中旬的上半段都要特别注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中国海警袭扰东沙海域，一年超过30艘次，海巡示警已经形成灰色地带袭扰。联合报，执政2周年，联合报调查，台湾民众50%不满意赖总统施政。中国时报，黄仁勋点火台股热到发烫。继续深入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海警船从前年金门的021435渔船事件造成有2名中国籍船员不幸溺毙身亡之后，是全面否定金厦海域的禁止与限制水域，同时开始侵扰金门水域，直到去年2月也用类似的手法侵扰东沙海域，从往年的零星经过暴增为一年超过30艘次。通常进行的方式是1艘或2艘的海警船在东沙岛限制水域的边缘，以不正常的航路来回游走或者是绕行，同时多次的关闭 AIS 隐匿行踪。海巡署则是采取派出舰队以1对1进迫的方式来应对，把袭扰的海警船顶出限制水域之外，迫使离开。而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次是在去年3月12日，有多艘中国渔船进入到东沙海域，释放了小舟进入环礁违法采捕，海巡署是调派了大批舰艇驱离查查3艘中国渔船的时候，有2艘中国海警船正在进行侵扰，同时其中1艘是强行从东沙岛的西南方进入到距离该岛21.7里准备登检遭到驱离中的中国渔船，而该渔船是随即配合海警船停船，但经过我方的海巡舰艇持续在一旁广播要求离开，中国的海警船还有渔船才向外航离。海巡署强调，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到东沙限制水域，并且要登检中国越界的渔船，不排除是来自于中国利用渔船来测试我国在东沙一带的勤务部署，同时配合中国海警船的灰色地带袭扰，提高对我方施压的强度，企图制造执法的假象。而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在于消耗我方的能量，测试反应以及扩张存在，并且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作准备。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执政在上个月届满2周年，联合报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民众不满意赖总统的施政，有41%满意。调查也发现，赖总统执政2年以来，民众对于他的施政表现都以负面评价居多，但是在今年是稍有改善，尽管不满意的比率仍然比起满意的高出有9个百分点，但是满意度则是由去年就职周年调查时候的37%上升到41%，不满意度则是从53%降为50%。其中国民党与民众党的支持者分别是有84%还有93%不满意赖总统的表现，中立民众当中也有53%不满意，
三成。

四则是满意，而民进党的支持者则是多数力挺赖总统的施政，八成七满意，有一成一不满意。在赖清德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上，民众则是以负面评价居多，有四成九不满意，三成七满意。不过与去年就职周年相比，好评则是增加有五个百分点，不满意的比率也由五成三降到了四成九。调查也发现，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以及之后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之后，有六成的民众支持赖政府借此恢复或者是增加两岸交流，两成二的人是对此表达不支持，一成九没有意见。透过交叉分析则是发现，尽管各年龄层都有超过五成四的人支持政府恢复或者是增加两岸交流占多数，但是在20到29岁的民众则有三成五反对，比例在各个世代当中是占比最高。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股在五月成交金额是屡创新高，在本周包含 GTC 台北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都接连登场，其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等科技巨头都将发表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的展望。市场也预料黄仁勋在今天要发表的演说当中将会公布新一代的 AI 技术还有新产品的布局，更是点燃六月台股利多接力的引信。再加上外资在台积电四日的股东会之前是纷纷调高了股价的预期，因此法人也看好台股在六月的表现将再创新高纪录，短线目标是上看46000点。 GTC 大会是辉达每年定期举办的年度技术盛会，也被全球科技界还有财经界公认是全球 AI 领域最重要的风向球。预估黄仁勋在今天会发表一个半到两小时的演讲，向全世界展示辉达最顶尖的硬体架构、软体平台还有对未来科技的预测。资深分析师蔡明翰表示，根据近十年来 Computex 的开展统计来看，当周的台股表现偏强，在开展后的一周是震荡走高，而其中台积电还有电子族群的表现强势则是赢过大盘。而今年的 Computex 是以 AI Together 作为主题，从主题就能够看出主轴包含有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次世代科技、 AI PC 以及边缘 AI 等，而 AI 的运算仍然是台股核心，从 AI 伺服器、 GPU、 特殊应用机体电路、加速运算还有资料中心基础建设，在股市中都有表现的机会。他也进一步分析 AI 场景已经影响到终端消费，根据雅虎购物的观察，消费者的笔电购买思维已经从过去的性价比转向重视 AI 运算力、NPU 的配置以及未来扩充性等属于规格战的趋势。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云林县麦寮乡的三圣村台电第17号风力发电机组在昨天中午是起火燃烧，但是因为风机是高达有70公尺，因此无法灌救，消防人员只能够警戒待命。但眼见玻璃纤维所制造的叶片随着燃烧从空中带着浓烟落下，当地居民也大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台电表示，相关的火灾疑似是因为零件过热而烧损，经济部能源署则是要求各电业针对同类型以及一定寿命年龄以上的机组加强设备运转的管理还有巡检，而有关这一起起火事件详细原因则仍有待调查。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川习会后，美中两国是同意成立新的贸易协调机制，由两国官员组成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部分的商品贸易。而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则解读，这是美国要逐步退出对中国全面贸易战的征兆。白宫则表示，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在两国之间的非敏感商品的贸易。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上周表示，美方已经接受中国大陆
现有的政治还有经济

以制度是不太可能出现全面改革的现实，因此希望透过某种形式的管理式贸易来维持双方稳定关系以及经贸往来。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今年五月是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欧洲，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董事裴伦德在近日透露，韩国瑜在访问英国的期间是曾经拒绝与 IPAC 会面，同时希望是在 IPAC 的框架之外和国会议员来进行接触。另外2024年 IPAC 在台北举办年度峰会，前后是邀请了国民党三次，并且是在邀请总统出席之前就先向国民党发出邀请，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复。不料当 IPAC 年会揭幕之后，国民党方面则说是没有收到邀请。 IPAC 是以世界各国的国会作为主体的国际组织，需要国会当中的主要政党取得共识，并且有两名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作为该国代表来担任共同主席才能够申请加入。而在2024年之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是不愿意加入，因此台湾一直未能够加入，直到同年七月在台北举办年度峰会之后，才在会后宣布台湾是正式加入。联合报政治新闻，财划法在修正之后，内政部在去年要求各县市分摊今年的租金补贴预算1到4成。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有很多县市政府对于将负担转嫁给地方都存有意见，也不应该让人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感觉。国土署署长蔡长展则是回应，财划法在修正之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财源比起中央是大幅提高，地方政府是更有能力来加强对于民众居住的照顾力道。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 NVIDIA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po出了一串的坐标，指的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园区之内，也刚好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天即将举行演讲的地方。而随后微软还有 ARM 也跟进，在社群平台抛出了同样的讯息，外界解读这都暗示了个人电脑 PC 的领域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外界因此也猜测这三大巨头是为了即将发布的神秘新品来造势。根据外媒披露，辉达预计在今天发布第一款搭载自家处理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此举也标志着这一家 AI 晶片的龙头企业是正式的进军到个人电脑的市场。而消息人士也证实，这一次所推出的设备预计将涵盖微软的 Surface 系列的产品，还有戴尔旗下的相关机型。本次的发布也将会是辉达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步扩张的行动，从原本在 AI 数据中心晶片领域的主导地位延伸到大众消费级的电脑市场。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民封台股，除了 ETF 的投资热潮之外，当冲金额也在快速成长，台股的成交金额是屡创新高，在5月29日是首度破了 1.91 兆元。但是根据人力银行的上班族投资理财现况的调查显示，有将近 42% 的上班族是完全没有跟上台股从今年4月以来的波段涨幅，因为有近20%的上班族是处在负债中的情况，每个月需要还款，而 21.9% 的受访者则表示并没有余裕可以储蓄，每个月是勉强收支打平，更遑论有闲钱可以投资到股市。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则是指出，低薪加上高房价房租的艰困生活条件，让台湾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乞丐超人这样的趋势。便利超商会把即时的鲜食打6.5折到7折促销，也让部分精打细算的民众会特别购买这一类的食品。报道指出，综合这一些现象，是不难理解台湾在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跌到历史新低的 0.695 的相关背景。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诊所可以周休二日的制度即将在七月上路。对此，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在昨天表示，因应新制，在假日的轻急症中心 UCC 是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于在六都，计划会在开诊率比较低的地区来扩点，比照同样诊所在假日休诊的日本的相关制度。卫福部是在上个月的29日预告了全民健保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的部分诊疗项目的修正草案。根据有关草案的预告内容，西医的基层门诊合理量每个月的看诊天数是由25天调整为22天，第一段看诊人次则是由30人次调整为35人次，因此诊所渴望周休二日，新的制度最快可能会在7月1日就开始实施。六时报生活新闻，在近期地方政府加强宣导，贩售种苗业者必须有种苗业登记证，否则最高是可以罚30万元，但相关宣导引起了喜爱园艺的民众，也被称为绿手指的热议与担忧。农业部农粮署对此重申，如果商品的品项名称还有用途都是观赏用或者是食用者，就不必登记，但贩售种苗种子等业者还有民众则都必须要拥有登记证。因此也呼吁民众不需要恐慌，至于在坊间贩售种苗业者或者是量贩店等，因为种苗的贩售是属于特许行业，只要申请公司登记都会一并申请种苗登记证。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西区冠军赛抢七大战31日是在奥克拉荷马开打，靠着文班亚马拿下了22分7个篮板，还有尚帕尼单场投进了6颗三分球也拿下20分，让他们所属的马刺队最后是以111-103惊险的击败了在上一届的卫冕军雷霆队，确定是以西区冠军4胜3败的战绩，相隔12年之后是再次挺进到总冠军决赛，将遭遇到的是纽约尼克队，同时也确定将会是连续8年 NBA 都有不同的球队来夺得冠军，将会在6月4日在圣安东尼奥开打。另外关注到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似乎本届的高位种子都遭遇到了魔咒，继男子单打的头号种子辛纳，还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第三种子乔科维奇，以及女单第四种子高芙是陆续爆冷门落马之后，在昨天又增添了一位，这是拿下了四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也是本届的女单第三种子的斯维亚蒂，在昨天的比赛是以直落二不敌来自于乌克兰的对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5的科斯提亚克提前结束了今年的法网之旅。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队昨天在七局上猛敲出了六支安打，其中包含张仁伟的两分制胜安打，单局就攻下了五分大局，逆转战势，最后是率领队伍以6-3击败了富邦悍将，在史上最卖座的三连战系列赛当中是以2胜1败收尾，也避免了在上半季淘汰指数在昨天晚间归零的情况，为上半季的比赛是留下了一线生机。另外在昨天比赛之前为止，本季味全龙在天母主场的战绩是13胜4败，不过昨天是在天母球场再战统一师，却踢到铁板，在八局上统一师是靠着邱志成的制胜安打，最终是以4-1击败了味全龙队。还有在桃园球场的比赛，中场是由乐天桃园以7-6力克了对手台钢雄鹰。

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在南海紧张持续，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昨天表示，当天组织了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是展开了战备警巡。南部战区的影片则指出，发现有不明空中目标是快速向黄岩岛接近，同时有共军的官兵则表示，昨天是黄岩岛巡逻警戒的第五天，并且是指示要全时段待战。大陆海警在昨天也宣布，在黄岩岛的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多家大陆媒体的报道，有十位中国大陆的车主是以虚假宣传、消费欺诈为由，把特斯拉是告上了法庭，同时索赔金额合计是395万多元的人民币，相当于1830多万元台币。原告群的代表律师则表示，原告方认为被告明知所宣传的全自动驾驶的功能没有获得中国大陆的监管部门的批准，无法实现原先所宣传的核心功能，并且是隐瞒了硬体技术的缺陷，进行误导性的宣传，诱使原告购买车辆之后，相关行为是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律师也指称，被告特斯拉方面在庭审当中是主张其中的 FSD 的功能是现在已经实现或有部分实现，并且还表示后续的功能是还在研发之中。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面对到中国批评日本走向了新军国主义，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是在新加坡公开反击，他质疑拥有大量核武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凭什么把日本贴上了这个标签。小泉进次郎是在昨天新加坡所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的论坛当中批评了中国是持续维持高额的国防支出，而在外部的军事活动则是缺乏了透明度，这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中国在先前也曾经呼吁亚太国家要警惕并且共同抵制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在这一次香格里拉的代表也是解放军的少将孟祥青，同时也在论坛上质疑日本是不具备谈防务合作的信任资格。小泉进次郎也对此反驳指出，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守法记录是不言自明，而日方是始终遵守国际法还有联合国宪章，同时是持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在近日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策略是保持强大，但不必大声叫嚣，维持军事吓阻，也愿意在部分领域与北京官方来合作。同时他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暂缓对台军售和美伊战争无关。赫塞斯也表示，他在这一次的谈话立场是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致，就是维持军事实力和吓阻力的同时，也透过对话来管理美中关系。中国时报新闻，美国与伊朗的备忘录 MOU 据称在上周是一度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根据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透露，川普在5月29日开会之后是要求修改多项的关键条文，提出了条件是更为强硬的新版方案。媒体报道在协议的时程也因此可能会延后3天甚至是1周以上。川普并且宣称已经取得伊朗是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且表示双方是接近了非常好的协议，但是伊朗官方是在随后表示尚未批准最终的文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指出，如果最终没有协议完成，将可能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法国足球豪门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在5月30日击败了英超劲旅兵工厂，夺得了欧冠联赛的冠军，完成2连霸的伟业。全法国境内的各地球迷也都疯狂庆祝，但是这一场狂欢似乎逐渐

失控成为暴动冲突，法国警方至今已经逮捕超过了400多人。根据 BBC 的报道，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决赛的互射12码大战当中是击败了英超兵工厂队，成功卫冕，因此成千上万的球迷随即就涌入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庆祝，群众在街头点燃烟火以及信号弹，同时焚烧了共享电动自行车，还砸毁了沿街的店面玻璃，都迫使警方发射了催泪弹来强力驱散。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在近年来的建案林立，但也常见到工地围篱就占用了人行空间，因此市府在近期修正了桃园市建筑物施工中管制要点，将从今天就正式上路。新的制度将规范都市计划区之内的工地必须沿着安全围篱留设净宽可以达到 1.2 公尺以上的行人安全廊道，此外位在于路口转角的工地架设围篱是必须要使用视线可以穿透的材质，以消除视觉上的死角，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另外，市府建管处也将与环保局合作，共同推动智慧工地的治理，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地必须要导入智慧噪音盒子，整合影像辨识、空气品质还有噪音侦测功能，并且与环保局24小时连线，也期盼营建业者尽速熟悉新制的规范，共同打造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的人口老化严重，有议员接获陈情，有许多记忆衰退的独居长者，像是烧开水或煮饭的时候忘记关火，引发了可能发生火灾的潜在风险。而议员也指出，台北市消防局每年都宣导五层楼以下的集合住宅要推广安装助警器，不过在近三年的实际火灾个案当中，有高达64%的助警器有装但却没有响声，目前台北市更有2292户是拒绝安装。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将规划示范计划，针对高风险的独居老人是会诊各局处的资讯，并且邀请四大瓦斯公司进行协调，研拟基本费差额的补助来提高民众的加装意愿。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环保局与警察局为了守护淡水以及八里居民的夜间安宁，除了在桥梁两端导入24小时的全时段噪音科技执法进行围堵之外，在29日深夜到30日的凌晨，则是跨局处发动了闭锁式路检的战术，强力的扫荡噪音车。而除了违规者会依法开罚之外，另外针对多次违规的累犯，将可以依照环境教育法强制采取环境讲习课程，也提醒车主切勿心存侥幸。联合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复兴区的小乌来与内溪戏水区将从6月6日开始到9月28日全面开放，规划除了在今年是有浅滩戏水区、亲子戏水区以及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更迎接夏天的戏水人潮。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